0: 我就着急啊，我就怕他抢我话。
1: 也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好开心啊。
1: 怎么了？
0: 嗯。
1: 刚才的事情吗？
0: 啊，刚才什么事情啊？
1: 刚才下一脑门子汗
0: 啊。那没有
1: 啊，
0: 那没有。哎，不至于，
1: 至于。
0: 嗯，不是，我在这儿呢，你怕啥？
1: 万一节目出不去，那就是重大责任事故嘛。
0: 这这咱俩的事儿做到了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看女排了。
1: 嗯，
0: 你看了吗？
1: 我知道结果。
0: 你肯定没看。我看直播了。
1: 但结果我知道。
0: 我看直播了，我是从第一局的下半场的时候，
1: 你知道吗？哈，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1: 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个假消息，因为先前女排的赛程我没太了解。
0: 嗯，
1: 有那么快就结束决赛吗？
0: 啊，对，到决赛了。
1: 到决赛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搜索各平台，然后这个内容确定真的。
0: 是的。
1: 3-0横扫对手，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0: 嗯
1: 嗯。

0: 哎，我昨天去看直播了，我是从第一场的下半时段，因为我昨天那个老秦告诉我了，说6:15，
1: 哦，
0: 那个时间还是可以的。
1: 他终于干一些人事了。
0: 但是我看的时候也都6:30了，
1: 哦，
0: 都6:30了。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已经是在焦灼的比分在追逐当中，大概是10、11、11、12，
1: 那你说应该是焦灼应该是在第三局？
0: 不。第一局我跟你说，好好听课。第一局的后半程，就是第一局大概在6:30左右，我那个时候看是第一局，他那个时候也是很焦灼的。据我了解，应该是咱们这个中国队的姑娘是现在之前是有点遥遥领先的，后期是被追上了几比分，然后又追平，然后结果赢了。赢完了这场之后呢，然后紧接着第二场就是。哎呀，他叫啥来着？我昨天还粉他来着呢。一号，女孩的一号，叫我姑娘昨天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嗯嗯。
0: 啊，叫我就叫，然后一会儿再说啊，就是
1: 可以搜一下，是女排姑娘。
0: 然后、
1: 嗯、
0: 然后在第二轮的时候，
1: 嗯、
0: 哎也是非常不错，吴梦洁。
1: 吴梦洁啊，吴梦洁她是新时代选手当中，现在我感觉是最稳的一个。就是关键时刻出手绝对不拖泥带水。
0: 第二局也不焦灼，第二局就夸夸就是扣他们，扣完了之后，然后就
1: 全场比赛最后一个球还是吴梦洁打死的
0: 啊。
1: 对，嗯，
0: 其实全场比赛好多球都是他被他打死的。
1: 对，
0: 然后第三轮的时候，天啊，就是刚开始好像最大的比分是8:1，他们领先，然后我们女排姑娘真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改变了一下战术，然后就是在那个咱们要扣球的那个地方就是拦网，然后就是拦网，然后而且能拦住，然后，哎呀，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就是这心悬着，但你知道我没太悬，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觉得咱们这场比赛必定是赢，只不过是第四局打不打的事儿。实话实说，不太想让他们打，太累了。
1: 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这个先前对女排的担心呢，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在之前的一个这个女排世锦赛的一个名额赛当中，中国被泰国队赢了。没有拿到直通世锦赛的一个资格。我觉得那是对中国女排新生代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然后这样一种担忧和情绪呢，就延伸到了本届的亚运会的赛场上。我就很担心我们在面对泰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的时候，能否打出自己真正的能力和水平。
0: 在跟这个东道主日本队打了上一场就是泰国队，但是我没看直播啊，那个老秦看了，他说也很焦灼，
1: 是吧？看来哈，这比赛哈，你最后的冠军是我们知道的结果，但是每一场比赛你看着是3:0，其实每个3:0都是刺刀见红，拼到最后。
0: 你知道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吗？就是他这场比赛我就是我这个心里面，我看着那个水平，就是看完第一场之后，你就会知道这场比赛必赢。就是你没有什么悬念了，只不过是打几局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是亚锦赛啊。亚锦赛，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姑娘在全程看的过程当中，她又有了一个偶像。就是吴梦洁啊，
1: 吴梦洁，
0: 他说妈妈他太帅了，我感觉他打的，哎呀，他说他打的好爽啊。
1: 吴梦洁我知道，我也挺喜欢吴梦洁的。
0: 他后来我姑娘就一直查他的这个简历啊，什么什么，然后他的一些资料什么的。姑娘说妈妈他1.91米呢。真的大高个儿扣起来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人能接住。
1: 那个现在中国女排的梯队建设呢，其实也是处在这个不断的精进和完善当中。从主攻手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在这次赛场上哈，其实看到吴梦洁的成长和新的女排的成长，让我们感到真真正正的欣慰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中国女排是一面旗帜呢？不仅是她拿了那么多的冠军，而且这支队伍他是特别能够善于打苦战，善于在低谷当中寻找到方向，最后找回自己啊，所以中国女排精神才是这支队伍让他们长盛不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对，所以说就是话又说回来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一堂课。你像啊，就是我姑娘她的偶像，偶像就是有一些转变了。除了他喜欢的一些明星之外，又转变到我们女排姑娘的身上。 哎，这也是一种转变。
1: 这个年轻人哈，
0: 嗯，
1: 你真的不要低估他们身上那种热情，
0: 嗯
1: 啊，其实有些时候就在于这个社会给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示范和引导，你知道吗？先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
0: 嗯，
1: 某商场，河南的某商场。因为商业宣传和推广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一种商业推广，
0: 嗯，
1: 对不对啊？在这个打上商业海报，上面有各种明星照，这也很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商场里面，所有的商业展示品，打出的都是两弹一星烟熏的照片。
0: 哎，你看
1: 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一种社会示范，它能够给年轻人带来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明确的指引。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包括社会和国家，应该在向往什么，应该在追逐什么，他们也许能找到方向。
0: 哎，是的。好了，那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吧，哈。哎，说到今天的天儿啊，实话实说，
1: 嗯，
0: 我没真的没觉得很凉。
1: 交给我。
0: 但是具体凉不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啊。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这个好久了，好久有些人哈，就一直在叭叭叭叭说天气。
0: 哎呀，
1: 这今天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
0: 对，我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哈，我们俩这个天气预报呢，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1: 他把脏活累活的交给了我。
0: 我把这扛的。
1: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哎呀，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担心呢还是委屈。
0: 嗯。
1: 就是假如说，
0: 嗯，
1: 你是我老婆。
0: 啊，
1: 我的生活
0: 还能假如呢？
1: 啊，我假如说，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
0: 那我估计，你这个，就是人不说嘛，这个结婚那天是最好的日子，之后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1: 还好，那只是个假如。
0: 好了，来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呢，由这个中阳为大家来播报哈，因为一到这样的天儿，都是他来播报。
1: 你不用那么铺垫，我来吧。
0: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吧。今天是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真的不低啊。偏西风3到4级，风力较大，大家要小心。今天最低气温是出现在夜间，0上11摄氏度，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一天都不能太消停啊。
0: 嗯，
1: 偏西风2到3级，明天气温有所降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又来了。
1: 这个就标标准准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来了。
0: 这个真的是，你看这天下雨，第二天立马降温，降温的幅度在6摄氏度左右。你想想，6摄氏度对于现在的天来说，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幅度。
1: 所以我挺。

0: 小苗担心。
1: 人家小苗怎么的了？
0: 那个言归正传啊，
1: 嗯，
0: 我还说一件挺高兴的事儿
1: 啊，
0: 就是昨天不提到展乐嘛，潘展乐，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中国游泳队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现在是中流砥柱了，
1: 嗯，
0: 不是后起之秀，是中流砥柱了，
1: 嗯，
0: 我
1: 从他告状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中流砥柱，
0: 对，他现在已经告遍了全世界，就昨天我看了一个他接受就赛后他获得冠军的一个专访，
1: 嗯，
0: 就是逆转日本队。获得冠军那个专访，
1: 42%。
0: 对，
1: 嗯，
0: 那个主持人就问他，
1: 嗯，
0: 为什么把你安排在第三棒？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回答之后啊，这潘展乐同志已经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1: 哎，
0: 他懂得幽默了。
1: 我跟你说他怎么说的，
0: 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因为张展顺的那个胳膊长，把他放到第四棒，因为
0: 他
1: 总能改写历史。
0: 他是奇迹之子
1: 啊，奇迹之子。
0: 嗯。
1: 然后那个前三棒呢，就是按实力排的，我放第三棒，因为
0: 我
1: 最
0: 菜。看看一个成熟起来的一个潘展乐，不但懂幽默，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1: 会越走越远。
0: 嗯，
1: 好了，我们来这个说一下啊，
0: 嗯，
1: 中国说一下第20届的亚运会啊，中国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呢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
0: 没错，这成绩真的是可喜可贺。
1: 嗯，
0: 还有。涉及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啊，盛李豪夺得金牌，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
1: 悬念，
0: 没什么悬念哈，
1: 嗯。
0: 而重要是他们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1: 世界啊，
0: 嗯嗯。
1: 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
0: 4x100米四，哎呦，厉害厉害。
1: 女子4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获得冠军。那女子200米的仰泳是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的纪录，夺冠。
0: 哎，真的是好样的哈！
1: 嗯嗯。
0: 那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第三个比赛，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1: 嗯。
0: 23号是开幕的第4个比赛日，
1: 就是今天，
0: 将会产生40枚金牌。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健儿们加油！
0: 加油！其实你看哈，尤其是以这个游泳代表队为例哈，
1: 嗯，
0: 他们身上。
1: 那种
0: 体现出那种精神，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游泳代表团的团队的一个结构和建设，史上最强，结构最合理，老中青都在，实力接续，就把这个做到了无缝链接，我觉得太棒了。
1: 嗯，还会越走越远的啊。
0: 对，
1: 来说一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哎，
0: 嗯，
1: 秋分。
0: 今天就是拿个尺子量一量，白天和晚上一样长。
1: 哦，我说今天早上怎么有人给我发个信息一半一半呢？
0: 啥呀？
1: 我刚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那个黄赤交角23.5度的时候，白天两个时间，一个春分，一个秋分。
1: 今天早上起来，我收到了一道祝福，他说：“早安啊，
0: 嗯，
1: 秋风入煦，一半阳光，一半月光，新的一天平安顺遂。”什么玩意儿？一半一半儿？我没去雷的。
0: 没有人话多可怕。
1: 不是，主要是我不知道今天是秋分。
0: 那行，不怪你了。
1: 今天是秋分啊，23号，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你对这个节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0: 知道，知道。
1: 你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0: 对，
1: 嗯，
0: 这个丰收节，哎呀，我觉得对于农民或者是有对土地有亲近感情的人讲，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此时的华夏大地秋意由北向南是铺展开来，就是南边也不是特别的热乎了啊。时节轮转间，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收获时节。
0: 看一眼层林尽染的山河景色，还有长满口自然馈赠的这个时令
1: 秋
0: 鲜，
1: 嗯，
0: 据说现在吃这个苏蟹最好的时
1: 候。啊，对。
0: 对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吃苏蟹要吃公蟹啊。
1: 为什么？
0: 那个公蟹
1: 现在很饱满，
0: 母的不行，还要在10月中旬最好。
1: 哎呀，我看他们发的了，很饱满。
0: 不听劝，听我的啊！秋分的这个饮食当中啊，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秋分这个生活该怎样让它变得更好？嗯，
1: 变得有滋有味。
0: 我觉得哈，秋天的时候，南方的朋友一定要到北方来。
1: 嗯，
0: 真的。

0: 那你要不要给我做一杯桂花牛奶呢？我也不看对面是谁了，你给我做一杯也行。
1: 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我还是免了吧。
0: 你好好说话。
1: 来吧。
0: 秋风一吹啊，这个甜香就顺着窗户钻了进来哈。
1: 嗯、
0: 咱们是这块就体验不到这样、
1: 嗯。我跟你讲哈，桂花那味儿真的不可替代。
0: 你知道我喜欢吃一种糕叫桂花糕。
1: 桂花糕。
0: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我特别能接受。
1: 嗯、
0: 就是像什么那个叫那个白色叫什么来着？栀子花。
1: 栀子花。
0: 然后还有不是、嗯、还有茉莉花。
1: 茉莉花。
0: 就那些我都受不了。
1: 嗯。
0: 就是桂花糕，我觉得特别好吃。
1: 那个桂花味道就是似有还无。但是它那个香气特别持久，
0: 嗯，
1: 你就是闻到或品尝过之后，一辈子忘不掉。
0: 对，我们两个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嗯、这是江浙的小吃代表，
1: 对，
0: 就是桂花糖藕。
1: 嗯嗯嗯，
0: 你看，
1: 哦，这个菜我一直想复刻。嗯，
0: 那你给我做一顿呢？
1: 我现在首先得联系货。
0: 嗯，还有就是最近呢，就是这个莲藕，
1: 嗯，
0: 也是在秋季，
1: 对，
0: 吃的一个
1: 这个。你知道湖北有一个当家菜、
0: 嗯、
1: 也是湖北省的代表菜之一，就是莲藕排骨汤。它用的就是它一般都是用大骨头比较多。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很有名气。就是这个季节转冷了，
0: 嗯，
1: 哎，暖和暖和身体，然后呢还吃着美食。
0: 嗯，
1: 我觉得就跟东北吃饺子一个时令的变化是一样。
0: 但是我们介绍这个莲藕呢、嗯、其实它是这个桂花的配菜。
1: 嗯、对对。
0: 还有就是说这个芋头，大块芋头煮烂了之后再撒上桂花粉。
1: 也可以哈。
0: 我就觉得这个桂花是挺美好的。再来接着说你的吧。
1: 哎，这个好。
0: 他爱吃。
1: 这个吃螃蟹啊，这个随着天气转凉，水温渐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我跟你说，
0: 嗯，
1: 终于在秋分前后迎来了赏味期。
0: 是的。
1: 这个最原汁原味的做法就是清蒸、
0: 嗯、
1: 啊，蒸制过后的秋蟹，壳色呈红，蟹斗一掀开啊。哎呀，蟹膏金黄流油哦，掰开蟹身，这个膏油啊便会顺着你的指尖儿，哎，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搭配这个姜醋汁儿。
0: 再嗦了嗦了手指头。
1: 嗯，是的，那一定的，那一定的，鲜中带甜，美啊，真的美、啊
0: 嗯。姜醋汁儿我还真的不太喜欢吃哈，但是这个确实是梭子蟹，他刚才说了、
1: 嗯，哎，
0: 哎，还是非常美味的。
1: 哦，我其实更钟爱就是梭子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它小，
1: 哎，它肉是真厚。
0: 嗯，它可能运动的比较频繁。
1: 你说那个大闸蟹吧，其实就吃个膏和活儿，
0: 嗯，
1: 它没什么肉。
0: 嗯，
1: 你说那个蟹子带，
0: 人家也有肉。大闸蟹说了，你说谁呢？
1: 这大闸蟹吧。
0: 在秋季啊，还有这个吃新米啊。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稻，吃新米是一个不错啊。还有呢，就是吃秋菜。
1: 对，
0: 这是岭南地区的一种菜。
1: 岭南。看到
0: 秋菜是，
1: 岭南应该是广东啊，广东那边、
0: 哦、就是那种奶白菜那种，好像是、
1: 哦。
0: 还有秋梨，这个真的要常吃，因为最近
1: 嗯，
0: 朋友咳嗽的比较多。
1: 北方，我们这儿
0: 嗯，
1: 代表梨就是苹果梨。
0: 苹果梨，
1: 对
0: 对对对，哎，
1: 别的地方复刻不了，唯独延边地区有。
0: 我前两天去到本溪嘛，
1: 嗯、
0: 我不是去本溪嘛，他那块就是什么？就是叫花盖梨，就是花的。
1: 哦哦哦、
0: 然后我说，哎，这个梨我没见过、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给我解释，这就相当于你们那儿的
1: 苹果
0: 梨。对对、
1: 哎，
0: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梨。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家在外地，在北京，
0: 嗯，
1: 他就好这口，
0: 嗯，
1: 就是他的亲戚和家人呢，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嗯、
1: 都会给他航空邮寄苹果梨。
0: 真的？
1: 我说那成本是不是忒高了点儿？
0: 邮费比梨都贵。
1: 这些贵得多。
0: 嗯，是、
1: 啊，但是真就想那一口。
0: 大家可以这个试一下，尝试一下，就把这个梨去皮去核后切块，加冰糖、银耳一起炖。昨天那个我对桌炖了一点银耳，
1: 嗯、
0: 哎，我要吃舍不得给我上去抢我得。
1: 他那么小心眼儿。
0: 哎呦，我跟你说，他嗯，但是他能做，我已经很开心了。
1: 哎，他做那个状态咋样？银耳？
0: 哎，
1: 熬出胶质了，
0: 对对对，就熬出胶质了。今天那个什么，让他加点梨。
1: 全台的朋友，部门的啊，
0: 嗯，
1: 下节目之后到少南路去取经去啊。
0: 他不能给。
1: 对，他会习惯的，就大家应该给他建立起这种节奏，
0: 嗯、
1: 说哎，那个老秦做好吃的了哈，
0: 嗯、
1: 哎，
0: 我可没说老秦啊，
1: 你
0: 说谁呢？
1: 你咋做的呀？咋做的呀？大家看着他，
0: 嗯、
1: 你说他就看着自己吃吗？
0: 啊，
1: 我觉得他不一定做到。
0: 他会的，
1: 啊、
0: 他就自己吃，然后一边告诉你怎么做。
1: 那我们会选择帮着他吃，别忘带勺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
1: 好，室内新闻来关注。

0: 分享一下。
1: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2: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1: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2: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1: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2: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3: 好，我们来关注锚定高质量建工新征程，敦化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预计9月底完工。
0: 敦化市8月份启动了城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各施工点位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部分路段已经完工。剩余的点位正在加紧的进行管网敷设作业，那么整体工程预计9月底全部完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施工，西安路、汉章大街、长安路雨污分流管网敷设及道路配套施工已经全部完成，沿线的排水基础设施实现了提档升级。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白路等地的施工持续推进，施工人员正在全力的推进排水管网的敷设、沟槽开挖、处理等工序。
3: 是的，下一步呢是住建局呢将持续强化项目现场的督导，紧盯各路段的设置的时间节点哈。
0: 这是一个国计民生的大事。
3: 是的，下面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

0: 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
1: 好的，下半时段同样精彩啊！
0: 你知道刚刚我放了一首什么歌吗？
1: 什么歌？
0: 你猜。
1: 我猜不猜都暴露一件事情，刚才我不在这儿，刚才投票去了啊，投票去了。
0: 那刚才有工作任务。
1: 对对。

0: 然后那个就出去了一下，然后我就放了一首比较伤感的歌。
1: 啥？
0: 就是。
1: 你看看，你看
0: 是。那没有，本来我本来想唱出来，后来忘了歌词是啥。
1: 这有点丢人啊。没关系，慢慢想。
0: 哒哒，总是在九月。
1: 哦，
0: 分手总是在九月，
1: 是
0: 不是？
1: 这是赵什么来着？
0: 雷。
1: 啊，对，赵雷。
0: 雄歌。
1: 对，成都。
0: 哎，
1: 对对对，
0: 不错啊。
1: 对，这首歌确实特别上口。
0: 分手是吧？
1: 就是。
0: 分手总是
1: 在九月。这首歌你关键唱完之后它上头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听。
1: 我看了一次赵雷在现场演唱这首歌。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印象当中哈，我第一次看他演唱会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和他那个状态和他现场的一个表达，完全能够印合到他就是赵雷。
0: 哎，
1: 我觉得，都说字如其人呢，其实歌也如其人。就是我先前没有就刻意的关注过赵雷，就听到他音乐的形象之后，我就在脑海当中生成的样子，就跟我看到他演唱会现场那个
0: 样
1: 子几乎一样，对，几乎是一样的。
0: 那
1: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事儿。
0: 就是你的想象是什么？
1: 我的想象就是唱唐僧谣那小子跟我印象当中听到唐僧谣和想象当中的形象基本上能对上，真的。
0: 那你的想象其实是那啥。好了，来关注这个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吧。首先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儿，海关发布了，游客携带港币544万元入境被查获。
1: 这个出入海关哈、有很多规矩啊，大家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你比方说你从境外入境的时候，有些违禁品就事先要做到这个要特别的明晰，以免给自己找麻烦。那比方说有些国家这大麻它是合法化的啊，但是你如果你想往国内带，它就是毒品，这个毫无商量啊。
0: 对，你比如说那个那叫什么象牙。
1: 象牙及其制品
0: 啊，是吧？
1: 对，
0: 它那个也是，就是可能是在其他国家是可以拿的，可以买的，可以买卖的，在咱们这儿就是完全禁止的。
1: 对，
0: 嗯，
1: 那个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藏友们，
0: 嗯，
1: 哎，喜欢这个把玩一些这个牙雕的玩件儿哈，这个你要是要特别的慎重了，从现在开始。那你觉得手中把玩那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接受不了。你要是我手里面弄个核桃那个。那个玉件啥的哈，我能接受，但如果是搞个象牙什么的，接受不了。
0: 对，
1: 真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想说什么，就是有的人，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就是出国买一个这个小挂件，比如说是象牙的这种，然后他可能买的时候吧，就是有那种疑虑，他说让不让带回来？这么小个东西肯定能让带回去啊！完了后期呢，他可能到机场的时候就是另一种，哎，万一他要不让我带怎么办呢？他可能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或者藏哪儿？我就觉得这样的事儿你千万不要干。
1: 然后过海关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0: 多看了
1: 一眼。然后就不行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干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他会心慌，就是你的那个心慌的状态在人家的眼里，哎，你就是有事儿。
1: 你别总抽我。
0: 好了，关注这样的事儿吧。
1: 说这个事儿哈，这是来自海关发布的一个官方推送的内容。近日，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在开展入境航班监管的时候，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携带的行李当中的机检图像出现异常。海关官员随即拦截并进一步的查验，在其行李箱内嵌套的手提袋当中查获大量的成捆的港币现钞。经过现场清点，共计544万港币，折合成人民币是465万元，均未向海关申报。
0: 是的，这里面呢有一个法律法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货币现钞属于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别管你带啥啊，人民币啊、港币啊、美元啊，
0: 对，
1: 都是有限制的。进境旅客携带的人民币的现钞超过20000元或港币现钞折合超过5000美元，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
0: 选择红色通道通关。
1: 对，你申报之后可以选择，
0: 并不是说不让你走。
1: 不对，
0: 对，你需要有个申报。
1: 后来我理解了，就是国家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

0: 家采取这样对应的措施都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金融安全。
1: 嗯，
0: 对啊，金融安全。
1: 再来继续关注啊，《人民日报》视频号的消息。
0: 刚才
1: 又是一眼。
0: 刚才我们的歌
1: 唱。你
0: 唱
1: 早了。
0: 有点早啊。
1: 民警吃饭与邻桌对视一眼，便锁定嫌疑人。近日啊，在辽宁的葫芦岛，几位民警呢进入了一个餐馆就餐啊，准备吃完饭去执行任务。
0: 嗯。
1: 上菜时呢，民警和这个隔壁桌的一男子对视一眼呢，就认出了对方呢，就是他们一会儿要执行任务，一会儿要抓捕的。
0: 哎。
1: 犯罪嫌疑人，
0: 哎，
1: 嗯，立即将其控制住哈。经查呢，该男子呢存在违法行为，目前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0: 嗯，
1: 网友说，哎，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
0: 你看啊，这是辽宁葫芦岛警方民警办案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他是在这个非认为这个紧急办案场所，而是就是民警就多看他一眼，然后就。按图索骥把他逮了。
1: 是，
0: 我还看过这个东北基层法院的一个庭审现场。
1: 嗯，
0: 有网友说，那哪是庭审现场啊？
1: 嗯，
0: 那就是小品。真的，就是那个，因为有很多这个基层官司啊，他们都不请律师，
1: 嗯，
0: 基本都是这个控辩双方自己陈辩
1: 啊，
0: 法官也是东北人。
1: 嗯，
0: 你说这三伙汇到一起的时候啊。你就是想听不出小品的效果都难，这东北话的魔力太大了。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也是辽宁警方出警的现场，这也是辽宁警方的，就是这个人这经过地下车库的时候，看人车没锁，然后呢，哎，一拽车门开了，两条好烟拿走了，
1: 啊，
0: 拿走人就报警了嘛，
1: 嗯，
0: 报警之后。这个视频看之后，我乐得我肚子都疼。
1: 嗯，
0: 然后人就按这个视频就抓到他嘛，犯罪嫌疑人堵家里头去了，堵家里头带扣上扣往外带的时候，这我冤枉啊，我没偷东西啊，那个他那个车门没开，你说那警察咋说的？
1: 嗯，
0: 那银行闸门还没关呢，你去抢啊！哎，你就是一点不给你挪空，我就来逮你的。
1: 对，
0: 就是你说什么，你啥意思？银行闸门还开你就抢啊？
1: 对啊。
0: 哎你还说啥呀？
1: 你看，这有东北
0: 人赃并获。
1: 对对对，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这个人民网视频号的消息，这才是商场最好的广告哦。这是你刚刚说的。
0: 我刚刚说的。
1: 近日，这是在河南的鹤壁一家商场的黄金位置呢，没有商业广告，却是挂满了一幅幅国家栋梁的巨幅海报。
0: 嗯，
1: 真是太震撼了。网友说：“群星闪耀时。”哎，我有一本书就叫《群星闪耀时》。
0: 真正是群星闪耀时，真的。
1: 嗯。
0: 你想想那些两弹一星的元勋。那些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倾尽全力的那些人们，
1: 嗯，
0: 他们都是英雄，
1: 嗯，
0: 他们都是我们一代代人应该追寻的目标和榜样，
1: 传下来的哈，
0: 传承，
1: 嗯，
0: 对。哎呀，下面说这个事儿啊，你的心里头啊就会七上八下。哎，你有好闺蜜吗？
1: 有啊。
0: 那个有一句打趣的话，
1: 嗯，
0: 是那么说的，
1: 嗯，
0: 防火防盗防闺蜜，
1: 哦，
0: 啊，
1: 确实有这个，
0: 有这个说法啊，
1: 嗯，有。
0: 这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1: 嗯，
0: 啊，我们不是在挑事儿，
1: 嗯，
0: 对，真正的闺蜜那就是闺蜜，
1: 嗯，
0: 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对，
0: 和空间的考验的。
1: 对，之前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是出自哪里呢？
0: 嗯，
1: 就是好像是，
0: 还是电视剧吧。
1: 就是不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就是有那种，闺蜜变成了小三儿，这种感情纠葛方面，所以说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后期呢，
0: 跳行了，
1: 对，然后后期呢就是发展成了，哎，这个闺蜜，反正是，
0: 咱俩八卦一下啊，
1: 嗯，
0: 这种事情多不多？
1: 咱俩八卦什么呀？咱俩八卦，看这条新闻。
0: 看
1: 央视新闻，
0: 看那个
1: 闺蜜干啥事儿了？
0: 对啊，近日河南南阳市的曹女士报警说，这个家中价值60000元的黄金项链、手镯等饰品被盗了。这个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调查就发现，曹女士的闺蜜付某某提到闺蜜了，存在多处的反常行为，其银行账户还有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 经过调查，付某某留宿曹女士家中的时候，发现曹女士将钥匙放在了门外。
1: 嗯，
0: 哎，随后呢，在与曹女士外出就餐的时候，借口离席，换装潜入曹女士的家中实施盗窃。
1: 你看这闺蜜教的哈。嗯，
0: 民警在其住处查获了部分未销赃的黄金饰品，目前付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抓获。
1: 好，
0: 央视新闻推送的内容。
1: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啊。所以说啊，就是看人哈，不光说这个，我之前怎么说，我说这个选男朋友选女朋友的时候要擦亮眼睛，那闺蜜也得擦亮眼睛哈，
0: 还得看人本质。
1: 央视新闻视频号的消息，民警反诈宣传诈骗电话天降现场。近日啊，黑龙江一高校呢，民警正在讲台上进行这个反诈宣传的时候哈，一名学生就在这个时候，碰巧接到了这个诈骗电话。这民警也逗哈，顺势就接通了这个电话，与诈骗分子现场交锋。哇塞，那个现场，
0: 这个
1: 真的是教学现场了哈。
0: 我觉得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好
1: 的。对，沉浸式的反诈教学呢，让宣传效果瞬间拉满。网友说，这不就是天降的素材吗？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弘扬一下哈，宣传一下哈，就下回实在不行就冒充一个，就是作为，就是
0: 什么意思你？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教材，
0: 啊，
1: 让这个学生们听得更真切，要不然他们有的时候不当真。
0: 你别把自己弄进去啊！
1: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就是那个什么，
0: 模仿那个场景，
1: 对，警员模仿那个场景。
0: 好吧，好吧，算你狠。好了，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8点到9点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降速控距亮尾是什么意思呢？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具体含义如下。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至平时的 1.5 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遇查换人被当场查获，男子说，我有美国驾驶证。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0日发布，甘肃酒泉在当今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的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经逾期未审验被注销。

0: 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下面继续关注，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金箔。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除申报货物外，还夹藏有真金箔字样的小型包装盒。打开后，发现大量未申报的薄片状物品，均匀码放，规格一致。经现场清点核实，该批物品为高纯度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金含量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管理，该批货物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风险的嫌疑。目前，海关已依法将上述的货物移交综合部门做进一步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

0: 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如约守候。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是90后经典情歌，永不褪色的青春年华。好多事物随着时光淡漠了，人生无奈的文章，人生也有很多的无奈，好多好多就如一把空气，过了就再也看不到了。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金莎演唱的星月神话。这首歌呢是2010年开年大戏《神话的动人传奇》插曲，这支单曲非常的火热，而且网络上甚至还因为金莎所饰演的角色吕素创造出了网络爱情新名词。因为金莎的深刻诠释，让观众为之倾倒，也被媒体誉为金莎中国版的山口百惠。演出和歌唱的表现都备受肯定，也因为一路上对自己的梦想执着努力不懈，金莎将再次的缔造属于自己的星月神话传奇。其实这一首歌听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感觉所有的当时的这个神话的画面都浮现在眼前。让我们来听这首甜蜜的星月神话。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李佳薇的这一首《煎熬》。这首歌是李佳薇演唱非常著名的作品，收录在她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感谢爱人》当中。她采用横跨16度真音音域的演唱技法，从女声最低音域进场到最高音域之间徘徊。这首歌以传递不怕挫折、寻找力量的讯息为创作核心，展现从伤痛到重生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整首歌想要传递给听众的信息。而人在一段感情中如果备受煎熬，又该如何自救呢？让我们共同来听。其实这首歌正更多的是想要描述一个因为爱得太深，深陷伤痛难以自拔，虽然一度失去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唯一》。这首《唯一》呢，是发行于2003年的作品。这样的王力宏，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当王力宏唱出这首《唯一》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想要说，王力宏也确实是咱们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唯一。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歌。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道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不打烊。
9: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继续来收听。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第一首送给大家莫文蔚的《阴天》，在我们今天下半的最后一首歌啊，将给大家播出我们敦化本土歌手创作的歌曲。这首《阴天》也是莫文蔚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啊，因为这首歌是完全是莫文蔚的那种风格啊。那这首歌呢，我们来看，它是发行于1999年的时候，整首歌的创作历时两年，李宗盛耗时3个月打磨歌词，是他为莫文蔚量身打造的代表作。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极具女性视角的情歌《阴天》。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下面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成全》，她用标志性的内敛沙哑嗓音，没有刻意放大失恋的痛苦，而是把感情走到尽头时，从挣扎不舍到最终释然的复杂情绪娓娓道来，唱出了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的清醒与洒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放手情歌，后续林宥嘉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舞台翻唱的版本也引发全网热议，让这首经典作品再次成为大众的焦点。让我们共同来听刘若英《成全》。

下面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播出的这一首歌是我们敦化的本土歌手演唱的歌曲，叫做《为敦化歌唱》，来自吴宝全创作的歌曲。敦城不大，风景如画，生活节奏慢，趣味有很多，生活成本低，美女风向标，走街串巷美食夜歌。敦化的六顶山，圣境的亚光湖，还有那神秘渤海传说。敦化的六顶山，圣境的亚光湖，还有那神秘美玉炫朵。敦化的六顶山，圣境的亚光湖，还有那神秘渤海传说。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仅仅是一部分的歌词，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魅力，还是非常好听的。也感谢吴宝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歌曲。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也有就是你创作的歌想要在我们的平台发布，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6，或者是通过后台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给您一个联系方式，您把您的歌发给我们，我们将会在节目中为您播出。来听这首吴宝全作词为敦化歌唱，冰洁 AI 的作品。

哇，真的是太好听了哈！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很不错，非常好听的歌曲。我希望我们墩城本地的原创歌手们可以多创作歌曲，为我们家乡来做宣传。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时间要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听海》。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敦化的药厂呢想要招聘日结，招大龄工，男20到55岁，要求没案底，没犯罪记录，身体健康。那工作时长呢是11小时班，8点到8点2班倒。第一个月呢是日结，压7天工资后日结，全勤26天，一天呢是198元。第二个月呢必须月结，每月25日发工资，没有钱可以预支，全勤26天，一天呢是209元，管吃管班车管住，那扣住宿费是200元一个月。那7天以上呢产生工资，不满7天呢没有工资，最少呢干满3月，不满3月的前7天培训期呢工资是11小时班次，按50元一天结算。离职呢必须提前30天打离职报告，那工资每月25号发上月工资，没钱可以提前预支。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供销家电的楼下肥姨妈大谷呢，想要招这个服务员，要求长期工作的，年龄20到40岁以内，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薪资是3600到4000，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财政宾馆楼下200平方的门市要出租，电话呢是15568055333，15568055333。

遵化市华康大街呢，想要招六人呢，汽车汽修厂想要招配件呢，管理一人，信息员两人，汽车维修工是两人，更夫一人。电话呢是13019239799，13019239799。

出租光明小区红梨园家属楼七楼，二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六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好的，再来关注的是，在火车站老出口站呢，薪资是4000到1万，想要招10人，客服、朝族的翻译，工作稳定，长期优先，白班两餐，一年后呢有社保，工资呢是4000到1万，提成无上限，3到7天入手，包会，不用假期工。电话呢是13894705525，13894705525。

彭女士呢，想要出租市中心的二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梯的二楼。那这个，离财政宾馆、中西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还有中西市场的一个摊位要出租呢，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平安呢，招募保险、抗养顾问、贷款专员、人事助理，任职要求25到5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那工作岗位呢，面谈、福利待遇、民企、名校、研学、旅游、五险。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周末呢法定假日呢都要休息。电话呢是18844389。

快递驿站呢，想要出队，对价呢是4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呢是1年12,000，含一年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件，0.45元一件。6家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简单好干，适合个人、夫妻店创业。那没有技术含量，年轻人、老人都能干。有意者呢电联，价格可谈，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55-5597-1080，155-5597-1080。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密闭空调环境如何护眼科学方法来告诉大家。那这个空调呢也是咱们平时冷呀热热的这个日常刚需了，办公室啊家里商场呢几乎是全天密闭开空调，不少人呢就会发现待上一段时间呢眼睛干涩酸胀异物感明显，看屏幕更容易疲劳。很多人呢只知道空调会让皮肤干燥，却忽略了冷气正在悄悄地消耗眼表的水分，诱发呢干眼与视疲劳。那我们该怎样来科学护眼呢？首先呢，这个为什么空调房容易眼睛不舒服哈？那空气的这个湿度大幅降低，空调制冷时会持续的抽湿，那密闭空间内的空气干燥，眼球表面的泪液蒸发速度较快，泪膜呢得不到充分的这个维持，那眼睛啊就会干涩呀，还有这个发紧，那气流直吹眼部。冷风呢直吹面部，会进一步加速泪液的挥发，长时间下来呢眼表持续缺水，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呢叠加伤害。多数人在空调房里同时看电脑、手机，眨眼次数不自觉减半，正常呢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专注呢屏幕时呢仅有5次左右，泪膜呢是更容易破裂。那还有就是密闭环境呢空气较差，门窗紧闭、粉尘、过敏源堆积，容易呢刺激眼结膜，还有诱发发痒、红血丝的增多。那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护眼呢？首先要调整呢空调的风向，避免呢直吹眼睛。不要让出风口正对头部、面部，那向上调节导风板，让冷气呢自然循环。冷风直吹双眼是干眼加重最常见的诱因，增加呢环境的湿度。可以呢放置加湿器，将室内呢湿度维持在40%到60%，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摆放清水，时常呢拖地，缓解空气的干燥，减缓呢泪液的蒸发。还有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眼，坚持20/20/20法则，持续呢看电子屏幕时呢刻意的主动完整的眨眼，那遵循呢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那这个看6米以外远处至少20秒，放松呢睫状肌，缓解视疲劳，合理热敷，修眼这个修护眼表。每日呢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热毛巾啊，那温热敷1到2次，每次呢10分钟，帮助呢这个睑板腺呢这个油脂的正常分泌，那稳固泪膜，减轻干涩。眼睛发红发痒，急性结膜炎时不要热敷了。那眼药水呢不要盲目的频繁使用，不少人眼干就频繁的滴网红的护眼液，含防腐剂的这个滴眼液长期呢频繁使用会损伤眼表。如果说呢干涩明显，优先呢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一天呢使用不超过4次，出现呢持续不适及时就诊，不要呢自行长期用药。避开呢可以呢适时的开窗通风，每隔2到3小时短暂的开窗换气，改善呢密闭空间的空气质量，减少呢粉尘的刺激，缓解这个眼痒和眼红。外出的时候呢室内要兼顾眼部的防晒，那这个外面的紫外线呢这个也是同样损伤眼睛的，长时间的户外呢建议佩戴合格的墨镜，室内强光下也尽量呢避免反光呢直射眼球，出现这些情况呢请及时就医。如果说长期待空调房的话，持续存在以下症状，不要单纯的当作是普通的眼疲劳。

眼睛持续干涩，那烧灼感还有异物感，频繁的红血丝、畏光、迎风流泪，视物短暂模糊，眨眼后才能短暂清晰。这样呢，表现大概率提示干眼或者是这个功能异常哈，需要呢眼科专业的检查干预。那挤在最后就是空调带来的这个清凉，却也暗藏眼部的隐患。那护眼呢并不复杂，核心就是减少泪液的流失，改善环境，科学用眼，做好呢环境的调节，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告别空调房干眼的困扰，长久守护清晰舒适的世界。

那有几个不经意的吃饭小习惯，竟能够悄悄的控血糖。很多人呢，一旦发现血糖异常，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其实啊，控血糖呢，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也不是简单的少吃一点儿。血糖波动呢，不仅是取决于吃什么，更取决于怎么吃。许多人呢，忽略的饮食细节，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那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啊，这个饮食的结构、进餐的顺序和进食时间等行为因素，都会显著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有时候只需要调整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就可能让血糖会更稳定。那首先呢，我们这个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吃得糙一点。每日的主食当中，全谷物、杂豆类应占总主食的量的是1/3。那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人呢每天应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克到4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那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呢，每日的摄入超过50克全谷物与糖尿病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那全谷物保留了这个胚芽，还有膳食纤维含量更高，所以呢可以这个延缓胃排空和糖的吸收速度。2022年的一项这个荟萃分析显示，那长期增加全谷物摄入可显著改善空腹血糖水平和胰岛素的敏感性。将主食的1/3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通常是有助于降低呢餐后的血糖波动的。吃的硬一点儿，那这个米饭不要过软哈，面条不要太烂，保留一定的这个嚼劲。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比如说呢，这个烹饪时间越长，食物越软烂，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越高，淀粉酶呢越容易将其分解为葡萄糖，从而呢提高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影响更大。那不同品种的大米在延长水煮时间后，它的 GI 数值呢均有所提升。在日常生活中，建议呢煮饭时呢适量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再就是要吃得完整一些了，优先的选择整粒的谷物，那少吃粉状或糊状的主食。202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旗下杂志《糖尿病护理》的一项临床研究发现呢，即使营养成分相同，完整谷物比粉碎谷物产生更低的餐后血糖反应。当谷物呢被磨成粉末时，其表面这个面积是大量增加的，淀粉酶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迅速进攻，导致血糖的快速提升。例如说，整粒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低于即食燕麦片，整粒杂粮饭呢也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简单来说呀，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血糖。在日常生活中呢，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多吃整粒的饭，少吃粉末状或者是糊状的加工主食。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降速控距亮尾是什么意思呢？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具体含义如下。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至平时的 1.5 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遇查换人被当场查获，男子说，我有美国驾驶证。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0日发布，甘肃酒泉在当今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的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经逾期未审验被注销，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下面继续关注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金箔。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除申报货物外，还夹藏有真金箔字样的小型包装盒。打开后，发现大量未申报的薄片状物品，均匀码放，规格一致。经现场清点核实，该批物品为高纯度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金含量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管理，该批货物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风险的嫌疑。目前，海关已依法将上述的货物移交综合部门做进一步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市政数局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宣传活动。
14: 市教育局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寓教于乐，护航学生成长。

近日，市政数据到渤海街北苑社区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普及个人信用相关知识，弘扬守信重信的社会风尚。市政数据工作人员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义、个人信用对贷款、就业、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信用维护、信用修复方法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同时结合身边真实案例，细致剖析失信行为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与实际后果，引导辖区居民深刻认识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理念，自觉珍视、维护好自身个人信用。

0: 近日，市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防护本领。在市第三小学校，全校师生齐聚操场，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安全主题教育大课。学生代表带来网络安全主题快板表演，教师代表围绕学生真实上网场景讲解安全知识。学生们还共同在主题横幅上签名承诺。各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主题班队会，实现安全教育全覆盖。市未来小学校开展法治专题讲座、主题班队会、行走的思政课等多项活动，并借助校园显示屏、广播、宣传栏等宣传阵地开展科普宣传。各校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设计教育内容，低年级学生通过动画书本接受网络安全启蒙，高年级学生则参与案例研讨、知识竞赛、情景模拟等实践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联合实施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
0: 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举办。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在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聚焦重点农业产业，提供维权咨询、侵权判定、纠纷调解等专业化公益服务，提升农业品牌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人民网消息，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号馆举行。大会由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以聚四海人才，数创经济未来为主题，强化数字人才对数字经济的底座支撑，助力河北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本次招聘大会依托数博会平台优势，将展会资源与人才隐喻深度融合，在规模与功能上较往届全面升级。现场拟邀请超100家数字人才需求旺盛的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重点面向数字经济领域独角兽、科技领军、冻龄及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数字技术工程师、数字技能人才等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大会将定向邀请省内外重点院校毕业生、青年科技人才及高层次数字人才到场，并为高端人才开辟1:1精准对接通道。在功能设置上，大会推出线下加线上双轨联动，现场设立招聘洽谈专区、政策咨询服务区和直播带岗板块，提供人才政策解读、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直播带岗集成企业推介。

0: 政策宣讲、视频面试及 AI 智能面试等功能，满足多元化招聘需求。为提升匹配效率，线下还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赛道划分特色招聘专区，缩短双向选择路径。线上依托河北人才网等平台同步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对接活动，延展供需服务周期。大会前后，主办方还将组织企业 HR 业务培训，联动省内外重点院校及人力资源机构，广泛动员数字人才参与。会后将持续跟进意向签约情况，提供二次对接、定向推荐等后续服务，构建精准匹配、跟踪服务、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涉企侵权信息处置范围。
0: 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电话短信轰炸等问题。
2: 两款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填补国产空白。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社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通知明确处置范围、内容如下：处置社企侵权信息，事关企业、企业家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各方对处置社企侵权信息已形成共识。网络平台对以下社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一、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二、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志、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三、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社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志或企业家姓名肖像。四、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联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五、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网站平台应当根据本通知要求，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完善优化平台社区规则，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MCN 机构管理，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导所在地网站平台完善制度，加强涉企信息内容管理，及时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针对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盒、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侦破相关案件4100余起。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宜、移花接木、 AI 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余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余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盒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警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余起。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产品的国产空白。今后，肿瘤患者在临床营养知识方面将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的高发人群，我国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500万人。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40%至80%。一方面，肿瘤本身会引起高分解代谢和慢性系统性炎症反应；另一方面，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时，往往出现恶心、呕吐、进食障碍等不良反应，多重因素叠加，易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如今，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次获批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点，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5种平价抗炎蔬菜藏在三餐里。人民网消息，长期熬夜、高油高糖饮食、久坐不动，让很多人身体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这种隐形炎症不会立刻引发剧痛，但会悄悄损伤代谢，降低免疫力，诱发各类慢性问题。不少市民纷纷跟风尝试抗炎饮食，却不清楚哪些食材真正有效，到底哪些食材是抗炎高手，抗炎饮食的核心原则是什么。节目新闻记者采访了武汉专家。武汉市普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周峰介绍，饮食调理是改善身体慢性低度炎症的安全有效方式，很多家常蔬菜都是天然的抗炎高手，性价比高，适配日常三餐，坚持合理食用可有效调节身体炎症状态，守护机体健康。其中5种蔬菜的抗炎效果尤为突出，是大众抗炎饮食的优选食材。西兰花作为十字花科代表性蔬菜，是当之无愧的抗炎主力军，其核心活性物质萝卜硫素是强效

抗炎功效。此外，西红柿含有的维生素 A、钾等营养素也能帮助调节机体状态，有助于抗炎和养护。胡萝卜的抗炎作用主要依托于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该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转化为维生素 A，深度参与人体黏膜修复与免疫调节过程，有效避免炎症过度激活、反复发炎。同时，胡萝卜中的大量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而肠道稳态是管控全身慢性炎症的关键基础，层层守护身体抗炎防线。抗炎饮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融入一日三餐，搭配规律运动、充足作息，作为药物治疗之外的健康加持手段。周峰主任表示，健康抗炎没有捷径，长期坚持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有效远离慢性炎症，守护身体健康。

很多人在做家务时都有一个习惯，油污重的地方，清洁剂喷上去立刻就擦。不少人觉得，清洁剂一接触污渍马上就能起效，其实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不管是厨房重油污，还是卫生间水垢，大部分清洁产品都需要一定的静置时间，才能充分分解污垢。厨房灶台、抽油烟机表面的油脂需要固化的油膜。油污清洁剂里的表面活性剂需要几分钟时间渗透进油污内部，破坏油脂结构。如果刚喷上就擦拭，活性剂还没发挥作用，只能擦掉表面一点点浮油，顽固油渍擦不干净，还会越擦越花，白白浪费清洁剂，还要反复用力擦洗，损伤厨具表面涂层。卫生间的水垢也是同理，洗手台、沐浴玻璃上的白色水碱，是水中矿物质长期积沉形成，除垢剂需要静置和跨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才能软化水垢，直接擦拭只能刮掉表层，残留水垢时间久了会越积越厚。这里要提醒大家，静置不等于喷完就不管了。第一，一定要做好通风，厨房、卫生间清洁时打开窗户或者排气扇，避免清洁剂挥发气体聚集。第二，千万不要混用清洁剂，含氯的八四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酸性除垢剂一起使用，二者混合会产生有毒氯气，吸入后会刺激呼吸道，严重时会危及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知识。给大家一个简单好用的清洁步骤：清洁厨房油污，喷上油污镜，静置3到5分钟，看到油污微微溶解，再用麻布或者海绵擦拭。最后清水擦净，卫生间除水垢，喷洒除垢产品，静置5分钟左右。顽固水垢可以适当延长，但不要超过产品说明的上限。之后刷洗冲洗。还有两个小细节：第一，先在不起眼的角落试一下清洁剂，像大理石台面不能用酸性除垢剂，酸性物质会腐蚀石材，造成永久发白损伤。第二，清洁完成之后，尽量擦干台面。玻璃上残留水分，减少水渍再次沉积，后续打扫会轻松很多。不少家庭打扫卫生，总想着一口气全部擦完，讲究速度。掌握先静置后擦洗这个小技巧，不用使劲用力搓，清洁效果会更好，同时也能减少清洁剂的使用量，省时省力。清洁这件小事讲究方法，既能把家里打扫干净，也能守护家人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

0: 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现在咱们都知道，那婚姻都一夫一妻制啊，你这不光是咱个人是谁怎么定的，这是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你也不能瞎整烂整啊，是不是？哎，但是呢，今天呢，凤给大伙要讲这个男的是一夫二妻制。哎呦我天哪，那这日子可咋过呀？这不得闹花花了哇？说呀，新婚不久，意外得知呢，自己的丈夫啊早已有了家室。河北姑娘云某非但没有吵着离婚，反而将丈夫前妻李某找来，三人同住。在这个所谓的丈夫孙某的带领下呀，大房二房非但是相安无事，而且还合伙干起了偷盗电瓶车的勾当。说呀，云某呢在象山打工，认识了来自安徽的孙某，俩人接触之后啊，渐渐的哈就生了情愫了。没过几个月呀，这俩人呢就登记领了证了，而且呢一同啊租住在象山。可是呢，结婚之后不久啊，云某得知孙某在安徽老家已经结婚了，而且你就不光结婚了，都俩孩子爹了。虽然说呀，孙某跟这前妻李某没有领结婚证，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事实婚姻搁那摆着呢，对不对？你讲话都在一块嘴过了，而且都有孩子了。哎呀，朋友们想啊，你这不就赤裸裸的骗吗？这让人一般女的知道，这不得急眼呢？哎，得知真相之后啊，你说这云某也不怎么太正常，非但没有吵着离婚，更是把这李某，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丈夫的原来的媳妇儿，叫到象山的地方来了，住到一块了，过起了一夫二妻制的生活。咋寻思？你这长得脑瓜有啥用？哎呀，这个李某啊，这个孙某和李某啊，告诉云某说，他俩呢有一手啊偷盗电瓶车的绝活，原来姓云的女的都不知道。直到以后啊，今年年初，在这个丈夫孙某的带领下，云某协同李某干起了这个所谓营生的活计呀。营啥生啊？我跟你说，这纯属扯淡呐！这不就是靠偷活着吗？啊，在作案过程当中啊，夫妻三人，哎呀，这分工相当的明确了。丈夫负责望风，云某和李某呢，采用搭线儿的方式啊，盗取电瓶车。他们呢，一般选择在晚上作案。得手之后啊，丈夫孙某在次日白天到这个象山呢县城去销赃去，所得到这些赃款呢，除了仨人日常生活开销之外，其余部分都平分了。哎呀，2012年的3月22号晚上啊，云某和李某推着一辆偷来的电动车，像往常一样跟在丈夫后边。突然，一辆越野车开过来了，停在云某的边上，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女啊，当即将这云某李某抓获，并且呢押解到了派出所。但一直在前面走的孙某啊却见机逃跑了。原来啊，这三人当中有一人呢就是被盗电瓶车的车主。据着云某和李某交代啊，从今年年初开始啊，他们夫妻三人在象牙某镇上啊疯狂盗窃电动车20多辆啊，所得赃款3万多块。17号，云某、李某分别被象山法院呢判处有期徒刑3年。目前呢，孙某以涉嫌盗窃罪、重婚罪潜逃在外。哎，我都不说呀，就这女的哈，这贱皮子到一定份上了，咋的呀？没有别的男的了，非得跟这么个人在一块俩过日子。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那啥。对付了，真是的，就这样的男的，看着自己俩媳妇都被抓了，自己却跑了，逃之夭夭了。我跟你讲，一点担当，一点责任感都没有，神马东西呀，这是。 哎呀，要么说吧，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说这俩女的哈，就这么一出啊，就真是的，也不跟啥好人呐，也学不着啥好事儿，是吧？哎呀，所以说啊，找对象啊啥的，处朋友啊，可得瞅清楚啊，这人和人呐，这是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这话一点都不差事儿啊。说呀，9月17号上午，南京火车站附近快餐店里头的张女士遭遇了小偷。让他不解是吧？你说小偷一般情况下，咱理解当中都偷啥呀？啥玩意儿值钱偷啥呗啊？结果呀，这个张女士很不解的是，这个小偷放着包里的贵重物品没有拿，结果呢，却拿走了他装内衣的袋儿。经过车站派出所民警的一番查找，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早事呢，说呀，9月17号的上午7点来钟啊，在这个快餐店里头等车的张女士呢，就趴桌上睡着了，就挺累的呗。等她醒过来呀，就发现随身携带的行李包啊，有3个缩减成1个了。这个放钱包啊、手机的拎包里头的一切东西啊，都原样搁着，没有动过的痕迹。可是呢，一个专门放内衣裤的包和一个日用品的包啊，却不见了。这张女士啊，赶紧来到了南京火车站派出所报案了。民警啊，带着他就开始在周边找了。张女士说呀，自己放日用品的包很有特点，上面呢有自己绣的十字绣，一眼呢就能认出来。哎，10多分钟之后啊，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张女士和民警发现了一名正在买烟的中年男子，男子手中的背包正是张女士被偷的。民警啊，当即将这男子控制住了，并且呢带回派出所。派出所里啊，张女士对自己放日用品的包进行了检查，没有丢任何东西。可是这内衣包却不见了。那警察就问了：“你是不是拿了俩包？还有一个呢？”这男的呀就开始支支吾吾的，说出了所以然来啊。民警啊，马上要求对男子搜身。哎呀，我跟你说，一提到搜身呢，这家伙的，男的不乐意了，咔跳起来了，坚决反对，不让搜。看来这身上有事儿啊。民警不搜不到，一搜吓一跳啊！发现呢，这男的呀是从上到下穿着内衣、2条女士内裤和黑色的渔网丝袜，而且呀，这些衣裳全都是张女士的。哎呦，演这么恶心的说这个话题。真事儿的，太崩溃了啊！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东西怎么啊这样式的呢？那警察也问呢，说那个那什么，说这什么，你什么情况啊你啊，你什么目的？这男的就说了，我不是小偷，我是有工作的，可是我每次一偷女士内衣，我是情不自禁的，不偷我心里就烦躁难受。说呀，他14岁的时候在寄宿学校上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偷了一名女同学晾晒的内衣，此后啊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啊。这个警方呢，这个偷来的内衣啊，他一般呢，这个就这小子哈，他都穿在身上，或者呢抱着睡觉。这个男的呢，也曾经因为这种行为啊被警察处理过。那专家说了，这个男的行为啊，属于典型的恋物癖，说白了是一种心理疾病。产生这类心理障碍呢，大多数和个人成长经历啊、家庭啊、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啊、环境啊、压力啊、性教育不当啊有密切的关系。真事儿的，哎，这年头这啥人都有啊，朋友们，你就说这样的人，你不抓紧时间赶紧去看病去啊？你讲话了，你就感觉哈，这小来小去偷这偷那的，一般情况下人发现这种人觉得挺恶心的，就不愿意跟他俩再多那个缠斗了，赶紧放了得了。其实你说这玩意儿要深究起来，怎么说呢？偷盗累计总额那也能达到不少钱呢。讲话了，现在一套女士内衣好的也上1000呢。你这家你这偷就不行，赶紧吧，整点钱儿看病去吧。什么人呢？要多磕碜，不知道他有没有家，有没有媳妇儿啊？凤儿，你敢不敢在节目里唱首歌啊？我才不的呢！我要唱歌的话，你们晚上能不能吃饭了？凤儿姐姐你好，我是一名挖掘机司机，每天下午我点 每天下午我点儿开始，我活都不干了。你猜为啥？什么点儿开始啊？节目开始，你活儿都不干了，为啥？下班了呗，为啥？太能为啥？那个大哥变态了吧？我都吐了又。各式各样人都有，变态，变态，大变态。说太对了，总结得很精辟。说呀，17号上午9:30左右，汉口一名男子纵火烧毁了自己位于汉口的家。自己烧自己家，脑瓜子让驴踢了。不有句话怎么说的吗？叫什么？火烧一日穷，就是什么东西吧，就家里过得再好啊，这一场火就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火灾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嘛，防火呀特别重要啊。你说这个人，这男的为啥呢？这防火都防不过来，他怎么自己把自己家给点了呢？一问呢，你听风给你说一说。说呀，17号上午，宝城社区火灾之后，火灭了之后啊，这楼梯上到处都是积水呀，包括黑色的残渣，楼道内啊一股刺鼻的味道。失火的302室之内啊，整个客厅都被烧空了，家具呢都焦化成炭了，屋顶啊已经烧得只剩下木头架子了，卧室里面床上的被单呢也被烧焦了，所有的电器呀都被烧坏了。这户主杨师傅就说了，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隔壁301房间上厕所。他说：“我看到儿子的房间冒黑烟呢，但是家里没人呢。”这杨师傅啊，立即冲出家门，是大声呼救啊。社区居委会主任介绍说了，302冒黑烟的时候，楼下的社区安保队员也看到了，但是啊，以为是有人在生炉子。直到啊，户主老杨出来呼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失火了。附近的社区安保队员和街坊们呢，这个立即报警，而且呢拿起灭火器就灭火。他们呢用了13个灭火器，街坊们呢也拎着水过来帮忙灭火，但是火势太大了，没办法呀。这社区高主任就说了，说失火的楼房属于环建楼，一共呢住着27户居民。发生大火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居民不知情呢，说害怕火势蔓延再伤着人呢，他们是一边灭火一边疏散居民。住在这儿的杨师傅家对面的汪女士说了，她呀独自在家的妹妹差一点就丧生火海之中啊，后来消防队员撬开窗户，这她才翻墙逃生的。随后呢，消防官兵啊很快将大火扑灭。哎呦，杨师傅啊看着被烧毁的房子流下了眼泪呀，他说了，这场火呀是自己的儿子引燃的，警察来了问了3句话，儿子承认是他放的火，原因竟然是啊想坐牢。说呀，杨师傅今年66岁了，儿子也42了，但是呢一直无业也没有成家。他和老伴呢住在301室，儿子呢住在302室。说他呀一直在家里玩，靠我们的养老金过日子，如今呢只是单纯的啃老啊，杨师傅还能接受。但是你说这孩子40好几了，还吸食毒品呢，长时间吸毒导致他的精神出现了异常，而且还沉迷赌博，在外面欠了赌债呀。哎呀，60多岁的老爹老妈得养个40多岁的儿子呀，这一辈子不让爹妈省心呢。为了帮儿子还清赌债呀，杨师傅把自己住的301室卖了，交接之前呢他还能住6个月。邻居们都说了，好好的一个家呀就这样被毒品和赌博给毁了。这杨师傅的儿子还不是第一次纵火烧家了，说2年前呢他儿子也放了一次火，那次呢他们救火及时，所以烧的不是很厉害。为了解决杨家的家庭矛盾呢，社区也是常常给杨家做工作，一直以来啊都想办法帮助杨师傅的儿子，但是最终呢仍然没有效果呀。根据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规定，纵火罪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是公司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哎呀，这个姓杨的男的呀，关起来就关起来吧，这不关起来，在外面祸祸家人、祸祸邻居啊。但是啊，真是为这对老夫妻呀、啊、感觉到惋惜呀、啊、感觉到可惜呀、啊、你说临了临了，岁数大了，膝下没个孩子照看着二老啊，哎呀真是，你说嘛，这老天伦之乐嘛，这怎么享受啊， 你起码得有个孩子在膝下孝敬啊。但是啊，既然这孩子你说你讲话了，你这么让人操心，关起来就算了。也希望二老啊能借由这个机会啊，好好的过过自己稳当的孝听的日子。啊，我是力哥呀、啊，凤姐不好意思说吧，说乌龟找王八啊，鱼找鱼，虾找虾，是吧？这个还这啥是个男人吗？真恶心！说一开始的那个是吧？就是他一个男的找俩媳妇儿，完之后领俩媳妇儿出去偷的事儿。这男的把自家烧了，真是太虎了！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别人呢。这小子要么咋说呢？为什么正常人能往自己家点火吗？讲话防火都防不过来呢，他为啥点呢？就是因为吧，沾了毒品了。凤还是那句话，黄赌毒沾不得呀，不管什么人都不能碰这几样东西，尤其是啊，这个，你看一些个小年轻就沾了这些个毒品呐、啊，包括沾了赌博之后啊，多么殷实的家境啊，包括多么聪明伶俐的一个人呢、啊，最后都得让这些东西害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保一个准的。你说要不然为啥这人总拿火燎自己家，就是因为这个吸食了毒品产生了幻觉了，没看邻居都这么说吗？一般呢，咱们要说收到快递呢，都是在网上买的东西或者亲个邮来的东西啊，这不吗？住在大连的周奶奶也收了一份快递，但是啊，这份快递跟其他的可不咋一样啊。说呀，9月16号下午3点来钟，居住在大连沙口区的74岁的周奶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送快递的。周奶奶，我也没买啥呀，给我送啥呢？打开快件一看呢，满脸的无奈呀。原来呀，是刚上大学的孙女寄回来的，开学一个多星期了。孙女寄回来一大包衣裳，7双袜子，让奶奶帮着洗。哎呀，我天，这孩子惯没样了。周奶奶说起这事儿啊，自己脸先红了。周奶奶说了，说孙女啊，打从开学到现在穿过所有的衣服都寄回来了，包括几件内衣、7双袜子，还有一些外衣啥的。同时呢，还告诉她等洗完衣服再给她邮回去。9月8号啊，孙女考上了一所青岛大学，这才正式开学，一共才8天时间就寄回来这么些东西，还挺好感情的啊。周奶奶说了，因为儿子儿媳妇工作忙啊，没时间管孩子，孙女啊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确实，咱们说隔代亲是分外亲呢，特别这老太太溺爱孩子，只想着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就行了，家务活啥也别干了。孙女儿这衣服呀、袜子、内衣啥自己从来没洗过，都是奶奶给整的，孩子也不会干啥呀。儿子儿媳妇知道之后很是生气呀、啊，打电话把这孙女一顿骂，你问一个小女孩连衣裳都不会洗，来回邮费都能买好几件了，别叫人听多丢人，你说。儿子也埋怨老妈了，说平时太娇惯孩子了。周奶奶感到很委屈啊，但心里也确实觉得这孩子太不像话了，说呀，告诉孩子爸妈和爷爷奶奶，孩子惯不得呀，一定得养成爱劳动自己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呢。哎呀，前两天凤给大伙讲那事儿还记不记得了，朋友们？就是说，就一个小姑娘上学之后打电话，一天给她妈打15、16个电话，哇哇哭，不行了，饭卡丢了都不知道咋办了。现在这小孩就断腿到这种程度了吗？啊，生活自理能力都差到这种境界了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吧，但是。

0: 朋友在平时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多多有所注意啊？你能一辈子照顾他吗？再说了，就刚刚我说这孩子啊，这个周奶奶她这个儿子儿媳妇儿，还好意思数落自己老妈呢？老妈给你看孩子还看出毛病来了，你们自己寻啥呢？啊，自己姑娘自己家不道管，出毛病来老妈了，道啥歉儿？要说追究责任，还得直接往爹妈身上叨。叨不到人家姥姥那儿去，姥姥对孙子好没毛病。爹妈早干啥了？早咋不管不问呢？这家出问题了，知道问老妈是怎么回事去了。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看一下时间，看一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千千阙歌》由陈慧娴演唱，粤语流行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慧娴温婉的嗓音唱出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经典永不过时，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

海阔天空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

0: 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95.5，
1: 音乐爱琴海。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深情演绎离别时的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眼看这远处来的这伙人马是越来越近呐，又有探马来报，报报报王爷，来的这几十万大军是镇边的北平王罗毅，带着他的公爷罗成前来护驾。杨林一听到这儿，当时是心花怒放啊，真是虚惊一场啊。这下子他可高兴坏了，罗毅啊罗毅啊，我终于把你盼过来了。这罗毅跟杨林还有定延平这关系，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杨林当年被李天笑羞辱的时候，就是罗毅前来给救的驾呀。这回他又遇到难处了，罗毅啊，人家领着儿子带着北平30万兵马 又来增援了，你说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可把老王爷乐坏了。赵王啊，这回你又来了帮手了，本王爷我担心你身单力薄啊，咱们大隋这战将上千员，可咱上千员战将也敌不住你一个赵王啊，可这十八路反王咱们也不能小看呐。我是担心你呀、啊、继续被他们用车轮战，万一再打吐血，那对咱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就为这个呀，我才派人立即调罗王前来增援呐。老王爷的意思啊，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我怕你一个人呐盯不住，这瓦岗山和十八家反王他们狡猾狡猾的有啊，万一再用车轮战把你打坏了，不就麻烦了吗？哪曾想你说这个李元霸呀，心里边老不是滋味了，这个王爷老爷爷他是没瞧得起我呀，大隋国还有比我更厉害的，什么罗毅父子，什么公爷，玩他个蛋吧，有我李元霸，我还用他们帮我打架？我看看这爷俩倒有多大的本事。这个李元霸呀，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时候就等着吧。你还真别说，没过多长时间，罗毅父子带着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到了他们的帐前喽。哎呀，这老王爷一看，老五啊老五，你可把哥哥我想死了。按理说罗毅身为北平王，见到王爷了那怎么也得行大礼呀，人家杨林这个靠山王靠的是泰山呐、啊、泰山是什么呢？泰山比皇上这地位还高呢。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都得到泰山去拜一拜，要不怎么能称为靠山王呢？罗毅他也身为北平王啊，可你这北平王啊跟人家靠山王的地位那可不是一个档次了，他也得假模假样的给王爷行大礼呀。哎呀呀，无敌无敌，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哥俩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啦，不有那么句话吗，交情大于王法，一切都免了。来来来，老五，我领你见一见这个赵王。什么赵王？罗毅一听，这赵王是哪个赵王？是赵王爷？赵王爷怎么回事啊？赵王爷据说他啊在人间待着一待就一年，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他就得回走了。回哪儿去？回天上去。到天上干嘛去？到天上啊去看他那老伴儿赵王奶奶，在天上住，他一个人在人间呢。到年底得回去，得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年的工作。他是干嘛呀？他天天监督着老百姓，看看谁家做什么坏事了，或者是偷鸡摸狗了，或者是犯奸作科了，他就得到玉皇大帝呢给你打报告。你要一年呢做了好事呢，他就给你写表彰信。哎，反正啊你做坏事做好事他都给你记着。那回到玉皇大帝那就不能住宾馆了，再说他得挨个跟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呀，那就得排号啊，一家一个赵王爷。你说回到天上去这得多少个赵王爷吧，这些赵王爷呢就趁这个机会跟赵王奶奶得近乎近乎啊，等跟赵王奶奶近乎完了再上皇上那汇报工作，汇报完了才能回到各家各户。在他走这天呢，老百姓就弄点年糖啊，让赵王爷把这糖带给赵王奶奶。赵王奶奶一吃这糖怎么这么甜呢？赵王奶奶高兴了，就得跟赵王爷说，你呀当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时候可多说点好话啊，别说那坏话。 赵王爷一听乐了，你是不是吃糖吃的嘴怎么这么甜呢？哎，这就是赵唐和赵王爷的来历。可今天老王爷说这个赵王可不是赵王爷那赵王啊，是皇上杨广亲自封的赵王。皇上封完了赵王，各地这衙门机关呐、州衙府县呐、还有各个省各个郡都知道了，皇上又封了一个赵王，说这赵王是李渊的老儿子，这个人这本事才大呢。罗王一听皇上封这个赵王这么大的本事，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罗王也想见识见识这个赵王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别说罗王想见识见识了，就连罗王的儿子这个公爷罗成也想见识见识这赵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为什么说年轻人都年轻气盛呢？罗毅父子来的时候，罗毅就说了，我儿啊，这回咱去救驾，你可知道皇上封了一位赵王，说这赵王的本事天下无比呀、那京师大帅韩擒虎还有于文成都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回啊咱得看看这个赵王到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英雄好汉。这爷俩一听说老王爷要给他们俩引荐赵王，这爷俩呀就跟着王爷呀要去拜见拜见这个赵王。兄长啊，你说这个赵王在哪儿呢？咱们赶快去拜访这个赵王啊。武帝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怎么还一口一个武帝啊？那当然了，人家是正经八百的磕头哥们儿。这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他们当年具体是怎么结拜成生死的弟兄的。当年这老大就是定延平，老二啊就是杨林，老三就是武建章。这武建章正是武云昭的爹，后来在朝中受到了迫害了。老四是三江大帅杨威，老五呢正是罗毅。你看这个杨林呐，一口一个武帝武帝，再不就老五老五。要知道他们五个当年可是八拜结交啊，当时人们就称他们为五老。这时候你看他的五弟罗毅啊猛然间想起个事儿，兄长啊，

0: 落了一个礼呀。又落什么礼了？来来来，五儿罗成，赶快拜见王爷呀。二哥呀，这就是犬子罗成。老五啊，你不介绍我就知道这是我侄儿了。孩子，咱就免了那些礼节，你在军中管我叫王爷，有你爹在这儿啊，你就管我叫伯父就行了。咱呐，没有那么多说道啊。兄长啊，那可不行，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我的交情再大也不能乱了纲常啊。快快快快拜见王爷。罗成赶快呀、啊、叩见了王爷。这罗成叩见完王爷了，你看这个李元霸呀，大大咧咧的过来了。哎呀，小伙子长得好精神呐、啊，我看你这小脸蛋细皮嫩肉的，像个小闺女啊。罗成一看，哪来这么愣小子，看年纪也就十三四岁呀、啊、谁领兵打仗还带了个半大孩子？你是何人，竟敢这般无礼？靠山王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干嘛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也打年轻时候过过呀，这年轻气盛啊，这两个小生莽子一旦要是顶起牛来，那就必有一伤啊。他知道这罗家枪天下一绝，可你罗家枪再厉害，你也不是这个李元霸赵王的对手啊。皇上为什么要封他为赵王啊？可不是看他岁数小，也不是看他爹是太原侯，而是看他武功超群呐、啊！老五，老五，来来来，我这就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赵王李渊霸，他爹你认识，就是太原侯李渊。当时这罗毅和罗成啊，都傻眼了，就这么个半大孩子，被皇上封为赵王了。哎呀，这孩子他就这么个年纪，不过十三四岁，身高不足六尺，长得雷公样，就能天下无敌，力大无比。别说罗成不服气，罗毅也不服气啊。可不服气，人家必定是皇上封的赵王啊。我王爷老爷呀，这个就是北平王罗毅呀、啊，罗毅呀、啊，你是王，我也是王，咱俩可就不用互相见礼了。我说你这个儿子，这个小脸长得好俊俏啊，他得给我见礼呀、啊。哎，我说这个罗成啊，赶快来拜见拜见我。罗成心里这个气呀、啊，我拜见你，你算干嘛吃的？你是皇上封的，你就找皇上去。我没接到这圣旨，我呀就装不知道。要说这个杨林呐、啊，别看他快六十岁了，他反应的也挺快。哎呀，我说，赵王啊，他们爷俩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仆仆，我得陪他们呐吃饭去了啊。今天这见礼的事啊就先免了，你就别跟我们去吃饭了，我单独让人给你烤点带血筋的牛排和羊腿，这总行了吧。哎，王爷老爷呀，哎，这可太好了太好了，我赶快就吃大羊腿就行了，我不跟你们喝了。你们一喝起酒来呀，没完没了，我还不会陪你们。你让那伙食班子多给我烤点牛排，再多给我烤几只大羊腿呀、啊！我今天打累了，我最起码得多吃四只羊腿。什么？罗成一听，这哪是人呐？这不赶上大熊瞎子了吗？罗成是又好气又好笑，不过罗成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好你这个赵王啊！你等着，你不是力大无比吗？ 我就给你来个一巧破千金，我非要掘你这个棍儿，我让皇上知道知道我罗成的厉害，我用我的罗家枪把你挑了，我让皇上再封我一个王，到时候我们家呀就俩王了，不对呀，仨王了，我还是瓦岗山的一字并肩王呢。要说罗成也是心高气盛嘛，当老杨林把这赵王李元霸打发走了，剩下他们几个，老王爷就放心了。老王爷最担心这两个年轻人要是在酒桌上吃着吃着，一旦哪句话要是说不对劲儿了，兴许把桌子给我周了。再说眼下这两股力量啊，我谁都得需要，我可不能让他们来个起内讧。看来这老王爷呀还是有一定主张的，这自己的五弟来了，他得好好啊陪着五弟聊一聊唠一唠。哥俩一别又有些年了，那年打李天笑哥俩配合的挺好，这回还得需要罗成支援他们呢。接下来这伙食班子把这伙食都准备好了，他备上一桌上好的酒席，跟罗毅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呐。尽管这老哥俩呀喝得挺高兴，可这罗成撅着小嘴在旁边啊一直闷闷不乐。他简简单单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口酒，他找个借口就下去了。他干嘛下去了呢？他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李渊的儿子，这个柴少他们都是磕头哥们儿啊，他跟柴少啊还有特殊的感情呢。他就打听了几句，杨王就说了，这个愣小子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说话呀没头没尾，是个愣头青。你看这民间总说一个词儿，什么词儿啊？刘备当年使的什么兵刃，使什么的？你说使什么的？有的说使这个，有的说使那个。有人就说了，刘备啊使锯的。怎么使锯呢？头一锯屁股一锯啊。啊，这个李元霸就属于头一锯屁股一锯啊，他说话呀没头没脑啊，你们千万别挑他。来来来，咱们呢唠咱们的。
1: 既然唠到这儿了，
0: 老王爷就问罗毅，你这罗家枪天下无二，除了我和定延平见识过，一般的人还很少见识啊。不过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这十八家反王当中有一个大帅叫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说实在话呀，当年我看好他了，我想把他收为义子，可是我们爷俩没这个缘分呐。他爹你知道是谁吗？
1: 他一说到这儿，罗毅就明白了，那是他大舅哥啊。可是这个事儿呢，杨林就愣不知道。
0: 你别看他们关系近呐，这个事儿啊杨林定延平还一直蒙在鼓里。
1: 既然自己这磕头兄长不知道，那就千万别让他知道了。
0: 实际啊罗成早就知道自己这妻侄当了反贼了，上次罗成回去他就有些怀疑，后来他就打听手下的这些跟随，这些跟随啊都被罗成给买通了，罗成对他们也是方方面面给予照顾，要不怎么说动不动就来个系列呢？这吃花酒来个什么系列我就不用细解释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罗成这钱他们也没少花，回来就把老王爷给蒙骗过去了。可瓦岗山他们的声势造得越来越大，罗毅他能不知道吗？今天呐他来到王爷这救驾，他只能装着不知道了。这老王爷一问他，他呢就支支吾吾，啊，这个秦琼什么地方人？

0: 家枪了，我看见了，他这罗家枪使得厉害呀。要说这李元霸在场上能打36员大将，结果这秦琼就用你们罗家枪跟李元霸打了30-40个回合呀。我这才知道你们罗家枪真了不得呀。
1: 杨林哪知道啊，在北边那树林子里边，李元霸把秦琼的枪都打弯了，是李元霸一使劲儿，哎，用2只手给捋直的。你说李元霸有多大的力气吧？当然了，王爷不知道这事儿啊。那么当王爷这一问，这爷俩是面面相关，当然不能说实话了。我说啊，你在北平府练枪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家偷看过呀？他爹一边问儿子，一边给儿子递个眼色。儿子一看就明白爹的意思了，他爹让他编一个，怎么说得编一个呢？你要说你们罗家枪啊真就没外传过，这就能引起杨林的怀疑呀。杨林知道罗家枪的枪法绝不外泄呀。这罗成多机灵啊。王爷伯伯，这事儿啊，你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们北平府啊来了一个配军呐，他在我爹手底下负责伺候我爹，还帮我们家呀经常打扫打扫院子。那年我才16-17岁呀，我练功夫的时候啊都是起5更爬半夜呀，是不是被他偷偷的看到了秦琼发配北平的事儿？杨林早就听说过。当这个罗成说到这儿，王爷一拍大腿，对了对了对了，你们卢家枪的绝技一定是他偷偷的给学走了。罗毅在表面上也得装着吃惊啊，他上去啪就给他儿子一个大嘴巴。当然了，不能真打，像不像作比成样呗。这一划了呀，声倒不小，实际啊他没打着。罗成啊当时就喊起来了，爹呀，你干嘛打我呀？你这个逆子，你怎么能把罗家枪泄露出去呢？我不是故意的，这个沛君呐，他太狡猾了，爹呀，你饶我一回吧，等我回去狠狠的收拾你。杨林呐，他当然知道这爷俩不是在演戏，其实啊这爷俩真是在演一场戏。五弟呀，这个事儿就不要责怪孩儿啦，都是咱们叮嘱的不到位呀。既然这罗家枪法已经被秦琼给偷去了，想要啊也要不回来了。这回老夫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明天开战的时候我想这么办。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0: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了
12: 好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老杨林呐，脑袋一点也不白给。他今儿个迎接这五弟，还有五弟的儿子，他就发现点情况。什么情况呢？他从罗成这眼神当中啊，就看出来了，这罗成对李元霸是半拉眼也没瞧得起。他从李元霸这说话的口气里边也听出来了，李元霸呀，还真没拿罗成当回事儿。哎呀，这两个小莽子，我怕他俩顶牛啊，我才想办法把他们拆开。他就对李元霸说了：“赵王啊，那边拉给你烤了好几块大牛排，又烤了好几只大羊腿呀、啊。”都带着血筋儿啊，你赶快吃去吧，你要不吃啊，一会儿烤熟了别人就吃了。哎，那不行那不行，可别烤熟了，烤熟了我吃起来呀、啊、他没有力气呀、啊、就这么着把这个李元霸打发走了。他心里就合计上了，你罗家枪的枪法被秦琼掌握了，怪不得这秦琼能跟李元霸杀上30几个回合呀，看来这罗家枪确实很了不得呀。明天呐，我想办法让你罗成在这个赵王面前展示展示，让这个赵王啊也见识见识真正的罗家枪。他也想让这个罗成呢在李元霸面前展示展示自己的罗家枪，好把李元霸这气势给压一压。作为这个杨林，他在前线可是最高指挥官呐、啊，他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他可以代表皇上发号司令。在封建年代，你看这些有权有势的什么帝王将相啊，他手下使唤的人呐、啊，他可不希望你们俩一条心，他得让你们俩得互相监视、互相掐。他对这两边矛盾的势力啊，还得一边拉一边打一边利用，用老百姓的话说，得打个巴掌啊给个甜枣吃。尤其是大明王朝，这皇上啊来这招来得更绝，专门监视朝廷的这些官员，让这些太监呐、啊、掌管这东厂。这东厂是干什么呢？就是特务机关呐、啊、这些个特务秘密的监视朝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啊。后来朝廷的官员上前线打仗啊，这皇上还派了监军，就是监督你这部队，就怕这些官员有谋反之心。那你说这个老王爷他也得用这招啊，我可不能让你李元霸一枝独秀啊，可我也不能让罗成呢太盛气凌人了，怎么办呢？那我这边用李元霸牵制罗成，这边呢我得让李元霸看一看这罗家枪就这么厉害，我们大隋朝可不单单靠你赵王啊，我们大隋的江山呐、啊、有好多战将对我们皇家忠心耿耿啊。这老王爷呀，你别看他平时不怎么动心计，这回他得动点心计啦。你们爷俩啊，这一路风尘仆仆，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几天之后咱就跟18家反王正式开战。这第3次开战，我想让罗成出战。这罗成一听，王爷伯伯，那可太好了，这回我一定 给您争光，给我爹长脸。好好好，咱们先备上酒菜，这老王爷亲自把盏呢，在酒桌上，他跟这个罗毅是频频的举杯啊，老哥俩也是一晃好几年没在一块叙旧了，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呐，老哥俩喝起酒来，这可真是要一醉方休啊。这个喝酒啊，有这么个说道，这个人一生没喝醉的人，恐怕一般人你教不透他。可假如这个人要是见酒就没命，喝一回醉一回啊，你也得加他点小心。一辈子没喝过醉酒的人呐、那属于心机过重。可见酒就醉的人呐、这种人属于一事无成啊。怎么说一事无成呢？醉生梦死啊，他一天就喝进这点酒，你说他能有什么出息？那就是一个醉鬼。这酒魔闲汉，皇上都得让三分呐、你说你跟他要打起来，你分不出里边来，你就把他打败了，有人就得说你欺负人家醉鬼。可今儿个这老哥俩呀，可真就喝出情绪来喽，喝着喝着都有点云山雾罩了，太高兴了，过两天咱就开战了。杨林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李元霸一员大将就给他顶了一大面子，罗毅父子再一来呀，在四明山十八路藩王你们必败无疑呀、人逢喜事精神爽，结果这一爽啊，老王爷可就喝多了，喝着喝着他哭了。哭什么呢？哭秦琼。五弟啊，我本来应该有一个儿子，我都把他封为十三太保了，可是老天爷呀就不让我有儿子，我都给他定了一方媳妇儿了，结果这天晚上他跟这个张子燕呐合伙把我这个令牌倒出去了，他离我而去啊。后来我一合计，也该着，我杨林绝后啊。我看罗成啊，这小伙子这可真是一表人才，有功高强，又是你罗家枪的真正传人，我想把他收在我的门下，我让他当首屈绝王啊，将来我的世子的王位我就传给我这个十三太保罗成啊。这句话他是诚心诚意呀、别看他酒没少喝，这舌头有点不利正了，但是他说这番话他心里边透明白呀、他是真心想把罗成收为义子，让罗成啊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虚，也就是说把罗成当成当年的秦琼了。再说这表兄表弟呀、长得还有点连线的地方啊，他怎么看怎么喜爱这个罗成，正因为他喜爱秦琼，他呢也就格外的喜欢秦琼的表弟罗成了。罗毅听到这儿很高兴，他当然高兴了，自己跟杨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真要是让我的儿子成为他的干儿子，就有我这个面子，他也能让罗成继承他的王位啊。咱不说了吗，古代皇上立的接班人叫太子，王爷立的接班人呢就叫世子了，那你说罗成要当上世子了，在朝中那可就一呼百应了。可罗成不同意啊，罗成现在已经是下决心要跟表哥反大隋了，我怎么还能认大隋的王爷当干爹呢？可这功夫啊，他来不及解释，他也知道他爹和这个杨王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两位老人呐、你们这么办吧，赶紧休息，这个事儿啊咱从长计议。再说我有个干爹呀，我干爹 也是你们俩的

哥们定延平啊，将来有机会把我干爹找到一块儿，你们老哥仨要没意见，那我就啥说也没有了。原来在古代年间呢，你认干爹必须得自己爹同意，可是你已经认了干爹呀，你还得跟你那个干爹商量商量，你得让你那个干爹呀认可呀。假如你冒冒失失的自己在外边又认了干爹，你没通过你原来那干爹，那可就不成体统了。老杨林别看他喝醉了，他也知道，对对对，是得跟这个丁延平商量商量。行行行，哎呀，我确实啊今儿挺高兴，来来来，扶扶扶我下下下去，我也差不多了，赶快啊来一些身边的服侍人员，把老王爷呀就搀扶下去了。罗毅也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回去休息了。罗毅跟他儿子休整了几天之后，这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王爷就开始正式的跟十八路反王下了战书。这可是双方第三次会兵啊，头一次会兵是三节到达第二节，第二次会兵李元霸锤盖十八王，这回是第三次会兵啊。这李元霸还没等王爷下令呢，他主动来请缨来了。王爷老呀，王爷爷呀，你这回啊还得让我去打头阵。王爷呀早就想好了，不能把这风头啊都给这个李元霸，这回啊得让罗成在他面前显示显示了。王爷呀假模假意的要拿出令箭交给李元霸，这罗成就着急了。罗成心里合计，哎呀，王爷伯伯，你不是让我出战吗？王爷伯伯，赵王李元霸已经打了一阵了，这回咱们跟十八家反王开战，就是轮也轮到我这儿了。老王爷一听，好，那这回就由罗成应战。这罗成难道他真要跟十八家反王开战吗？书说到这儿，这书中就得按表，要不怎么这说书啊都得有按表呢？因为他就等于排电视连续剧啊，你不按表听书的听不明白啊。罗成自打来到这儿不得休息两天吗？休息两天他没闲着，他本来对李元霸这劲头不小，他想当众把李元霸这棍儿啊给撅了。在他眼里啊，他是一点也没看起这么个傻小子。可罗成啊非常聪明，这李元霸就这么一个屁的孩子就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一定有过人之处啊。这个皇帝杨广的脑袋也不是被门挤了，他平白无故的就能封这个傻小子为赵王，这就说明这傻小子绝不是等闲之辈。再者说了，我把他这面子撅了，与我脸上也无光。怎么说呢？他的亲姐夫那是我们的磕头哥们儿，就是那个柴少啊，正好休息这两天呢，他得想办法见到柴少。要想见柴少呢太方便了，都在杨林的大营，当他见到柴少两人找个地方得喝两盅啊。哥俩一见面自然一番热情，那些事儿啊就不必细细的交代了。见到柴少他就得问，兄长啊，你跟瓦岗山他们断没断了联系啊？一点儿都没断了联系。接着柴少就把他见到永三郎王伯党的事儿跟他交代了。我跟我这个内弟啊交代好了，是反插黄旗的，那都是咱恩人的一伙儿。我这个小舅子他就没敢对这些插黄旗的下毒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那边的情况你都了解了，啥也别说了。老弟啊，这回啊你也是一字并肩王了，咱们现在就研究怎么尽量的把大隋尽快的推翻。关键是你老父亲为什么还要死保着大隋呢？兄长啊，你不知道。

我老父亲不是跟大隋忠心耿耿，我老父亲他跟杨林这感情不是亲兄弟，胜是亲兄弟呀。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右一道圣旨，我老爹呀根本就没捋那根胡子。杨王他亲自发谕旨，我爹才给面子。我爹一合计，这杨王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这回杨王有困难，我怎么也得挺身而出啊！我们北平府充其量也就是30几万人马呀。我老爹他让我呀给他看家，可我一想，我不能让我老爹一个人来呀。就这么着，我说呀，爹，您老毕竟年纪大了，我不陪着你，我不放心呐。后来我娘也做了一些工作，就这么着，我们爷俩带着兵马就来了。到这儿我就听说这个李元霸简直就是一根棍儿啊，谁也举不了他，而且他目中无人，这可是你小舅子，你不能让你小舅子太跋扈了。那天一见面啊，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儿的什么他是王我是臣，你说你一个毛孩子在我面前装什么大瓣蒜呢？啊，把他抻出去打他一顿。后来我是忍了又忍呐，老王爷一看不好，赶快让人给他烤牛排，把他支走了。我知道这是老王爷呀，怕我们俩一旦哪句话说偏了，闹起不愉快，他从中也为难。这回要跟十八路反王开战了，我呀请求出征，我要上去怎么打，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台少一听明白了，兄弟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你看你罗家枪可以说是天下一绝，你并不知道我这个小舅子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我这个奶丈母娘都不知道他到底跟谁学的艺。说是有一个老道士啊，深更半夜来教他，特意给他做了一对锤呀。这个老道士究竟是世外高人呐，还是天外来客，咱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老弟啊，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说一句实话，我跟你和他呀，这远近基本上差不多。他是我夫人的亲弟弟，咱们俩是磕头弟兄，这就等于把一碗水端平了。我呀，跟你实话实说，你那两下子跟我这个内弟比起来呀，那可是差大鼻子他爹，怎么讲老鼻子啦？罗成一听，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咱们哥兄弟，我能跟你说谎吗？哎呀，那这样的人要是保着大隋，咱们这十八路反王，要不把你这内弟除掉，咱们灭不了大隋呀！柴少一听也乐了，兄弟啊，我也在合计这事儿。他要真保了大隋，大隋的江山一时半会儿还垮不下来。要说他再加上韩擒虎和这个宇文成都有这么几根大柱脚在支撑着，这个大隋一时半会儿还真塌不下来呀。我的意思是来个釜底抽薪呐。什么叫釜底抽薪呐？用木头棒子烧大锅。烧着烧着，你往那锅里边添水，这火着的是越来越旺，它只能把这水烧得滚烫滚烫的，它越烧越有劲儿。你要是把那个柴火从炉底下给它撤出去，不大一会儿啊，这锅水就凉快了，这就是釜底抽薪。你的意思是把你这个小舅子，还有你岳父？让他们都反大隋，罗成啊，这件事儿得一步步来，冷手抓不热馒头，一锹挖不了个井啊，这就得看形势的变化了。我呀，想办法让我小舅子别那么卖力气，你也别跟我小舅子一争高低，你们俩争起来，争来争去啊，让外人笑话，那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儿的显摆。他是什么这个王那个王？哎呀，我说兄弟啊，你早。

0: 就是一字并肩王了。你见咱们魔王程咬金呐，也不用磕头，也不用下跪，你跟咱魔王平起平坐了。咱们四十六友，包括那侯君集，都是一字并肩王啊！我也是王了，那当然了。那我的俸禄呢？一分都不少啊！你那表哥都给你攒起来了。柴兄啊，这是不是就说我这地位和赵王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对呀，啊，那还差不多。我就怕呀，在他面前丢份子。他是王，我也是王。兄弟啊，人家那王啊是杨广峰的，名正言顺；你那王啊是咱魔王封的，那没关系。将来呀，咱们反大隋，看看。我把杨广生擒活捉，再把他的玉玺得到手，我不就名正言顺是王爷了吗？对呀，那咱下一步啊，必须想办法尽快把大隋推翻。你看这小哥俩研究完了，他心里也有底了。这回开战呐，我也得掌握点，有黄旗的我不能打，没有黄旗的我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得让大隋这边看看，布罗城绝不是等闲之辈呀、啊！我还得让你李元霸瞧一瞧，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的罗家枪。今儿个这罗城可卯足了劲儿喽。老杨林一看，我得抓住机会。罗城啊，这回你得拿出你看家的本领了。王爷伯伯，我今儿个在场上一定要使出我们罗家的绝活，我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什么是罗家枪。这话是给李元霸听的，李元霸可就不干了。我说王爷爷呀，该我上了，我也没打败呀，我没打败排不上他的号啊，等我打败了他再上啊。上次是于文成都被人家打吐血了，我才来接这个局儿啊。你说我也没拜你干嘛？让这个姓罗的来接我的局儿呢？不行不行，杨王啊，我得上。他说什么也要上，这两员将都要上，那哪成啊？要说到关键的时候，还是柴少起作用了。柴少上去啊，就拉了他小舅子一把。假如今儿个要别人拉他呀，他肯定得瞪眼睛，他一挥手就得给你一巴掌，那手才快呢，还有劲。可他姐夫啊，他就不敢了。他倒不是怕这个柴少，他怕他姐姐呀，他可力大无穷啊，一旦跟他姐夫要是使错手了，背不住把柴少啊就得弄灭火啊，万一把柴少身体某些零件给弄没了，那他姐姐就得守寡了。再说这柴少真就把小舅子给拉住了。哎，那行那行，姐夫，你得告诉他啊，他上可上，一旦要是遇到麻烦的时候，就让他喊两个字儿，我就上去把他接回来了。你让他喊哪两字啊？他喊这俩字儿啊。哪两个字啊？他把这两个字一说，把罗成气的眼儿都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
22: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太子李建成在桃林之中与这燕公李毅谈话，李建成就说了，说燕公啊，我这些天哪琢磨出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有兴趣听吗？哦，嘿，太子心细，太子所思所想的一定不会错了，请太子说来，老夫是洗耳恭听。那好啊，那我这里就冒昧了。哎呀，想燕公您自从归了我大唐以来，至今已经3年有余了，您一直处于幽州，可是这个幽州地方啊，地偏而且气候恶劣，跟长安没办法比呀，哪能比上长安那么繁华呀？所以啊，我这些日子有那么一个想法，我看呢，燕公不如向我父皇请旨，要求入长安为臣，这么一来，咱们就可以朝夕在一起了。燕公，您说是吗？这李毅一听这个话，当时一愣，把脚步也停下了，盯着李建成。太子，您怎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呀？难道您不知道吗？皇上当初可是许老夫永镇幽州的，而老夫我也从来没有过要离开幽州的念头啊。太子，您产生这个想法是不是多虑了？李建成知道这李毅心中啊已经敲鼓了，李建成也盯着李毅，意味深长的往下说，看来呀，可能燕公您还不知道吧，还在建成没有离开长安之时，朝中就有很多大臣议论，下面也上报来很多的奏章，都说燕公在地方上是十分专横啊。他们纷纷提醒朝廷说，如果燕公还在地方上那么专横，恐怕会酿成像那刘黑闼一样的祸端。当然了，我父皇明察秋毫，看到这种言论，狠狠地斥责了两个为首之人，这才把这场风波给压了下去。哦，哎，李毅低头叹了口气，这也难怪呀，老夫之前见到淮安王也好，秦王也罢，我是世事顶撞啊，我就这么一个脾气，所以朝中之人这样评价我，这样打我的报告，也不足为奇呀。李毅说这话呀，哎，真是从内心底处说的。这些天呢，李毅早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愁的，一看现在大唐那跟以往不一样了，统一天下是迟早的事儿，已经无可动摇了，四方割据的诸侯纷纷被大唐是绞落马下，所谓的时过境迁，那大唐朝在统一天下的时候，在没有那么大实力的时候，再把专心对付其他反叛的时候，哎， 为了安抚自己，哎，给自己很多优惠的条件。可现在呢，大唐朝已然要统一天下了，那皇上李渊肯定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迁就自己了。自己偏偏这么一个臭脾气，事事还与那皇族之人顶撞，就连那炙手可热的秦王我都给顶个对头弯，这，哎呀，这简直是有点不识时务了。自从打了侯君集之后，这个李毅呀，就有些后悔了。哎呀，这李毅心说话，我干嘛呢？人都这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脑袋一热还干蠢事？其实打侯君集呀，哎，不过是端一下架子。满以为李世民呢还会再派人来，那自己在李世民面前树下威，让你这个小唐童知道我老李哎不是好惹的。哎，没想到啊，人家李世民呢根本不理睬自己。打了侯君集之后，这李世民呢再也没跟自己通过信，这说明李世民压根儿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呀。那为此李一直是心惊胆战，看来自己把老李家给得罪坏了。本来李毅挺不踏实，但是呢最近的事情让李毅发现，哎，跟太子李建成两个人挺好，挺对脾气，交往挺密切。就拿今天来说吧，李建成为什么对自己说这些话呢？按说这些都是朝廷机密，他对自己说，这不是有心要交接自己吗？哎呀，我如果现在能够攀上太子这个高枝儿，那么以往甭管我对付哪个人，对付淮安王也好，对付秦王也好，把他们得罪了都不怕。太子是未来的储君的，我现在呀得为我以后考虑考虑了，我得留后路啊，我现在必须站好队认对人。不错，看来呀太子与我交接，这是上天给我李毅的一次天赐良机呀，我可千万得把握住，再也不能耍性子让他走了。想到这里呀，李毅冲着李建成一抱拳，太子啊，哎，说起来呀，这事儿还是怨老夫啊，谁让老夫我和朝中之人交往那么少呢，所以才导致一些风言风语，一些误会。这一次承蒙太子垂青，老夫实为幸甚呐。哎，李建成用手拍了拍李毅的拳，燕公你也不用介意这些流言碎语，当初啊你毅然意志归唐，这场功劳太大了，我父皇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防众之口甚于防川的，这个流言蜚语啊是谁也制止不了的。常言说得好，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呀，您说对不对呀？李毅听完这句话又低头沉思良久，然后又把头抬起来了，再次冲李建成一拱手，太子，看这意思李毅好像下定决心了，老夫这些天与您相交，觉得您呐是个爽快之人，老夫我就是一介匹夫，乃武人本色，直肠子，快人快语，向来是直截了当，从来不会搞那些花花肠子歪歪绕。既然太子您刚才说了，显然有那么一批人在皇上面前 说老夫坏话，让皇上犯难了。既然如此，老夫我情愿交出兵权，归田为民，让那些人在皇上面前没有话说，你看怎么样？李建成心中暗笑啊，刚才自己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想激你李毅说出这句话。但是呢，李建成也清楚，这个李毅呀，多年来一直自己在幽州，早已经养成一个自专不服管的性格，哪能够三言两语就能够把他给拧转弯呢？哎，你别看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也肯定不会真那么想，这话呀言不由衷。哈，李建成微微一笑啊，再次把李毅的手给抱住，摇了几摇啊，严公啊，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父皇要是听了，肯定会责怪建成我的，会怪我言语不当啊。我朝治国以宽仁为本，更何况是立下奇功的重藩呢？怎么能够天下刚刚安定就把良功收藏起来呢？啊，燕公您想啊，您要是归田为农了，那这一下子天底下人会怎么说我大唐啊？会怎么说我父皇呢？那肯定是众说纷纭呢，肯定会说我大唐忘恩负义，说句难听话，卸磨杀驴，肯定会陷我父皇于不义之地。所以呢，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今天所以过来问您，并非是秉承了父皇的旨意呀、啊，其实我是想了一个主意，想与燕公共同商议商议。哦，太子，您就直说吧，老夫信您的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您看怎么样？哎呀，燕公果然快人快语呀、啊！那既然燕公这么说了，建成我当着燕公您这个真人，就不再说假话了，也不再说虚话了，我直言，说的难听不难听的，请燕公担待。哎呀，太子，您只要说我就听，我就按照太子的主意办，还不行吗？我信你的话我没说吗？好，燕公啊，您看现在河北已定，河北所属官吏大多都是燕公手下之人呢、啊，所以呀、啊，从此以北只要是燕公您振臂一呼，他们会立刻响应，这是不是事实啊？哎，燕公李毅一听，当时吓得一激灵啊！老夫不敢，他们做的是大唐的官吏，需忠孝皇上。太子您这么说，实在让我让我汗流浃背呀、啊！哎呀，燕公啊，您本来镇守幽州，现在呢，又出了幽州。兵聚河北，这土地虽广，但毕竟偏远嘛。燕公骁勇威风，闻名天下，让燕公您这么一位大英雄长期的偏居此地，哎呀，有大材小用之感。依我看，燕公您还不如啊到京师做一个朝廷重臣，这么一来呢，燕公您既可以在朝中为我父皇出谋划策，边境有了战事，您又可以统兵带队到边关，净除边患，大丈夫一

生如果能够如此轰轰烈烈、进退自如，那才是燕公的真正胸怀呀。燕公，您说是吗？哎呦，这番话呀，说的燕公李毅当时是热血奔张啊，但同时也突然间一激灵啊。这李建成这一次前来劝自己，那肯定大有深意呀。你别看这个李毅是个武人，啊，说我是一介武夫，一介匹夫，其实啊，没那么简单的匹夫。他并不糊涂啊，他也曾经听说到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位皇子相争皇储之事，而这一次李建成跟自己这么长日子了，绝口不提李世民。虽然如此，但自己从李建成竭力要笼络自己这个劲儿头上，他也已然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其中大有文章啊，尤其今天这李建成对自己可以说全托心底了。朝廷发生什么事儿，我父皇已然对你起了疑心，你现在应该去自保。怎么自保啊？交出兵权，放弃幽州，到长安去做官。我保证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妻荫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能够免去灭顶之灾。我作为一个皇太子，能这么剖心置腹的，把这些话全告诉你，主意都告诉你，证明啊，我想跟你更加近乎，咱俩就自己人了。啊、李一心说话。既然如此，那我何不也往前走一步呢？那既然太子要拉拢我，给我出这个主意，我何不也往前走一步，跟太子表表决心，也离太子更近一步呢？想到这里呀、啊，李毅往前走了半步，声音压低，试探着就问李建成。太子，老夫今天就回去，回去之后就立刻写奏表请求皇上，让老夫入朝办事。请太子放心，老夫今后定当为太子马首是瞻，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请太子尽管吩咐。太子李建成啊，等的也是这句话呀。一听这话，心中蹦蹦直跳，热切的看着李毅，好像太子这个目光啊，让李毅更加觉得，哎，太子认同自己了。于是李毅又往前补了一句话，比方说，我听说太子与那秦王不睦，在这一点上。老夫就坚决站在太子一边。哎呀，这句话说的李建成也大一激灵啊，脸色微微一变。怎么没想到让这李毅窥探到自己的心事了？这下让太子啊稍微的有一些不安。但是李建成转念又一想。既然这李毅看透了，那我何不就此捅破呀？啊，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不如就向这李毅交托心事。这么一来，我们俩真正结成联盟，今后我在外界真正的有了一个强援呐。想到这里，李建成把头重重一点，不错，不瞒燕公说。二郎这些年呐，是风光无限呐。他得意过了头，就开始觊觎东宫之位。我呢，也有心相让，无奈父皇不允许呀，只好勉强为之。比如这一次点。

0: 嫔妃，口琴不一呀、啊。太子仁孝，老夫早有耳闻。不过呢，仁孝不等于仁弱呀。以老夫所看，秦王现在竭力的笼络文士武将，旗帜不小，这恐怕并非是外人劝说的吧？啊，前一次我和他相遇，好家伙，他手底下的下属到我那里飞扬跋扈，越着辕门都不下马，甚是无礼，傲视我等。就从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呢。所以啊，太子也不可以太大意了啊。不过呢，请太子放心，如果皇上准奏，老夫入朝之后定当太子一个强大的后援。哼，太子啊，说句大话，就是这幽州河北的地面，秦王的话来了，有老夫在，他也不好使。嘿，李建成一听李毅这话呀，哎呦，感觉的这么的顺耳啊，满心欢喜呀、啊，双手握住李毅的手，是摇三摇，晃三晃，不松开了。建成谨谢燕公信任，不过呢，燕公如果是入了朝，这幽州之兵也不用散了，更不能让二郎之手伸过来。燕公经营幽州多年，练成了雄壮之兵啊，比如那薛氏弟兄，他们英勇善战，实为罕见良将啊。哦，太子所说的是薛万钧、薛万彻呀，这俩小子，太子如果喜欢他们，老夫就把他给太子了，太子可以把他们拨入东宫内，听凭太子使唤。至于幽州之兵该如何处置，我入朝之后那就不能带一兵一卒了，这些兵马老夫全交太子处置，您看如何？嘿，李建成一听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李毅呀、啊、果然是个心直的汉子。好，燕公啊，这件事情可以慢慢商量，还有燕公拿主意。哎，妥了。这李毅、啊、说干就干，回到明州之后马上写了一道奏章送往长安，奏章之中言辞恳切，要求朝廷罢免自己幽州总管之职，自己要入朝奉事。正是太子数言说离，检出藩王立大功。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太子李建成在桃园一番言语，说的李毅回到明州，马上就写了一道奏章送往长安。在奏章当中言辞恳切，主动要求朝廷罢免自己的幽州总管之职，自己要入朝奉事。那同时，太子李建成也送出一道表彰，要求朝廷授着庐江王李苑为幽州行军总管，接替着李毅；王君阔为幽州行军副总管，让他们俩就接替李毅镇守幽州。那薛万彻、薛万钧，这薛氏二兄弟不久之后就归属了东宫了。那李毅啊，就把他们俩给了太子李建成了，李建成就授他们为东宫左卫律府左右郎将。那同时，李建成又把那位长河给提拔成了东宫翼卫府中郎将。这一下子让旁人是大为震惊啊，因为把这个长河提拔的也太快了吧，啊，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军头啊，直接给提拔成东宫的亲卫官，那真是罕见的。这要放在别人身上，这得奋斗十几年都未必能达到的事儿，人家结果这一次战斗奋勇杀敌，被太子给看上了，一下子一步登天，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单说这李毅的表彰，到达长安，李渊看完龙颜大悦呀，那还不高兴啊，一看一任藩王主动的要求放弃兵权，我要回长安，在皇上您面前您眼皮底下当大臣，那哪个统治者他都高兴啊，马上准奏授给李毅为右翼卫大将军。那对李建成的奏章也是依照准呐、啊。哎呀，李渊特别的高兴，特别的爽，下了朝之后就拉着裴寂一同到宫内海池上 亲自荡桨泛舟。哎，两个人呢划起小船了，哎，让我们荡起双桨。人家君臣二人呢没事儿就到宫内海池上去荡起双桨去。为什么呢？李渊私底下曾经对好友裴寂说过，说现在啊宫内美人众多，哎呀个个都瞅着可爱呀，要想让他们都沾我的龙恩雨露，那我就要调养好我的龙体呀。怎么调养啊？除了吃补品之外还要加强锻炼。怎么锻炼呢？两种方法，一种是外出狩猎，另外一种就是在宫内海池上哎自己划船。这玩意儿啊也够锻炼身体的。所以没事啊，李渊呢就把这裴寂招过来，两个人呢就进宫内海池上哎一起划船，一边划船一边聊天呢。那今天也是一样啊，李渊是特别高兴啊，一边划船一边就问裴坚呐，你是怎么看着李毅主动上表要求入朝这件事的啊？你觉得他真的是自愿吗？还有那当然了。这裴坚呢不加思索，这个李毅呀也许早就想进京城了。陛下您想，幽州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天寒地冻，哪里有这里繁华呀？谁不爱到大邦之地呀？谁愿意在那苦寒之所呀？嗯，李渊一摆手，把双桨交给裴寂，你划一会儿吧。我觉得呀，恐怕非其自愿吧。哎，这太子的奏章与他的奏章，两者是前后脚到来呀，说的可都是一件事儿啊。所以啊，由此可看，事先太子一定与李毅一同商量过。裴坚呐，还是太子知我的心呐，他能够顺利说服李毅入朝，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件心头难事啊。是啊是啊，裴坚呢正等这一句呢。皇上圣明，这一次太子出征打一个胜仗并不为难呢，难的是战后能把河北安定。哎，你看秦王虽说打了两次胜仗但都没能把河北安定，可太子一次就安定河北了，而且现在太子又说动李毅来朝，功劳甚大呀。所以皇上这一次选太子出征真是圣明英明啊。哎，裴坚呐，我怎么听你的话里头透出一种古怪味儿啊？难道说让二郎去出征就是朕选错了人吗？老臣不敢，老臣不敢，我没那么说。哼，老东西，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思吗？啊？哎，其实太子和二郎两个人的本事都差不多少啊，要真的平心而论细较起来，二郎带兵的本事还是要出众一些，他们呢都是朕能干的儿子，岂可以厚此薄彼呀？啊，这一次让太子出征，无非朕是想让他积些功劳，可以平服住朝中之人的妄议。裴坚呐，你明白朕的心意吗？老臣知道，前些日子秦王接连战胜，那天策府里的人呐，哎呦，都有点得意忘形了，一个个的牛气哄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所以皇上这一次 正是想要告诉他们，太子一样能够打胜仗。哎，瞧瞧你，又想差了念头不是？啊，我是他们的父皇，岂能够施以心计呀？他们作为我的儿臣，需要各司其责，又不分彼此，这才是好啊。老臣愚钝，老臣愚钝，难猜圣心，望皇上降罪。裴寂心说话，哎呀，李渊呐，李渊，你到底怎么琢磨的啊？一会儿东了，一会儿西了，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只得请罪嘛。嗨，朕要治你的罪呀，一千条一万条也治了，你就说说你刚才那话吧，朕的心思还要你来费神猜吗？啊，真是混账话。这李渊呢，虽然出语斥责，但是脸上并没怒意呀。哎呀，裴寂看看李渊的脸色，心中是翻江倒海呀。想想前段时间，这个李渊对李世民横挑鼻子竖挑眼，128个看不上眼，为什么今天太子在河北取胜了，李渊又突然对李世民转变了态度了呢？啊，哎呀，真是圣心难测呀。得了，我呀还是少说为佳，太子不是要回来了吗？哎，等太子回朝之后，我再见机行事。咱们简短截说，武德六年4月初8日，李建成排开太子仪仗，带领着得胜之师浩浩荡荡出了明州，一路之上耀武扬威，向长安行去。那这一次比李世民上一次打洛阳得胜还朝那个牛劲儿还牛。好家伙，一路之上吹吹打打，沿途州县是一令迎接欢送啊。哎呦，这个威风，这个排场空前绝后啊。等到大军到了长安，皇上李渊得知大喜，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春明门前，来迎接自己得胜的太子，这个大儿子。李建成一看父皇来了，赶紧甩凳离鞍，来到父皇面前跪倒谢恩。这李渊呢，当众赐御酒三杯呀，然后携着儿子的手给拉到了太庙。干嘛呢？在太庙啊举行献节仪式。紧接着李渊又在朝上举行了宣禄不礼，并且让严师古拟旨是大赦天下呀。好家伙，这一次李渊呢迎接太子的仪式也空了钱了，原来迎接李世民的规格跟这个没法比呀。那李世民呢一直跟随父皇参与了这些迎接大哥的仪式，当然李世民呢在表面上还得做得过去，始终是满面春风，非常兴奋呢。瞅准下朝的档口，赶紧的来到大哥面前向李建成祝贺，满脸笑容啊。哎呀，大哥，您此去河北一举荡平贼势，另外又用安抚手法彻底安定地面，臣弟细想啊，这个方法确实高明啊，臣弟我是自叹不如啊。这李建成啊听完这番话，美呵，能够得到李世民的表扬啊，这李建成那么高兴吗？这也说明啊，李建成在李世民面前呢还是有些自卑，原来呀总觉得不如这个兄弟，有危机感。哎，这一次李建成觉得腰杆背硬，他还没回答呢，一旁的李元吉过来了。哎，二哥呀，您刚才话呀有道理， 小弟我随同两位兄长，历经这两番战阵，确实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啊。大哥是宽仁抚民啊，又布阵有方；二哥呢也不赖，勇猛善战，攻城略地，都是小弟我心仪的榜样。呀，李世民闻听，心中一愣啊！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想不到这位素来莽撞的四郎，现在居然能够说出这么一番实理的话，难道是这个小四儿转了性子了吗？李世民这个时候又看了看李元吉，突然间发现呢，在李元吉眼中闪现出一丝狡黠的余光。哦，李世民当时啊明白了，心说啊，四郎啊四郎，你刚才那话呀是言不由衷，不定跟谁学的呢。哈哈，李建成这个时候哈哈一笑啊，二弟何必太谦虚啊，为兄此次取胜啊，哎，纯属是多亏了你上一次打下的底子呀，啊，没有你打下的基础，我也不会这么快的胜利啊。要论功劳嘛，二弟你也一点儿不次为兄啊。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三个呀，在这里是互相吹捧，互相的挑大拇哥，表面看来是一团和气，其实啊，每个人心里头各有各的主意算盘。三个人在这里嘻嘻哈哈说了几句，就没办法再深入说下去了。怎么没共同语言呢？所谓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说了好几个半句了，早就腻歪了，大家呢都愣那了，最后哎，只得拱手作别。李世民出宫之后往西走了，李建成李元吉哥俩并肩往北走。因为这个李建成啊居住在东宫，李元吉呀仍然居住在宫墙之北的承庆殿，这两个人的住所呀非常近，来往非常方便。那李世民呢住在玄武门的西边，所以呢这兄弟仨两个方向，这么一来分道扬镳。李元吉看着李世民远去的背影，哼，嘴角一撇，哎呀，这二郎啊真得有好本事啊。哥你瞧见没，哎，你打了胜仗又承蒙父皇如此恩宠，按理说这个二郎心里呀说不定多么发酸呢。哎，你看看人家跟没事人似的，依然的对咱们是笑容灿烂。大哥您猜他的心里真的这么想的吗？反正这事儿啊要放在我身上，我肯定做不出来这二郎这样的模样，我怎么着也要在嘴上不服输讽刺你几句，那才算过瘾呢。可是你瞧二郎啊，哎呀，一点啊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心里发酸，嘿，要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真心诚意的向大哥您祝贺呢。嗯，李建成一点头，这就是二郎和咱们的差别所在呀。他向来呀就是用这种光明磊落的伪君子形象来蒙蔽群臣，蒙蔽父皇。哎，就是咱们不也刚刚回过味儿来吗？啊，刚才咱们一时之间不也觉得这个二郎说话挺动听的吗？啊，四郎啊别管他了，咱们呢回府去。哎，对，回府庆祝。哼，李建成冷笑一声，庆祝嘛，为时尚早，我回府要做几件大事。做大事啊，这李建成啊回到府中之后就写了一道奏表，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百官依次起奏，李建成最后才发言，出班把自己奏表呈上去了，说父皇，儿臣以为如今咱们大唐刚刚安定，戎马征战势不可免呢，但最紧要的还是莫过于立志抚民，休养生息呀。哦，李渊一听满面笑容啊，太子这次出征看来收获良多呀，你有什么想法就奏上来吧。是父皇，想那隋炀帝对老百姓实行苛政，施予严酷，父皇即位以来宽以待民，以拨人政，现在国土已安，但是流民失所，盗贼扰民，更加上有一些官吏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这一次河北刘黑闼为乱极是显利呀，所以儿臣以为朝廷应该着手修订律令，颁行天下，使官民都有法可依，以此作为咱们大唐政务之基石。李渊首捻须髯，频频点头，不错，律令是国之大法，若荒池无备，遂致生乱呐，此事朕觉可行。太子，你看这件事儿应该有谁主抓呀？啊，启禀父皇，这件事情请父皇就交给儿臣吧。另外由于志宁、严师古、戴胄、孔颖达、陆德明来进行辅佐，另外由刑部抽调若干人员共同完成此事。好，有太子这句话朕就放心了，朕准奏。太子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有，父皇，武德二年在京兆范围推行新租用调法和均田法，历经数载，如今已见成效，儿臣以为此两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短期内即能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此事重大，儿臣建议此事由裴公、封令和萧公共同主之。准奏。这太子李建成啊可不简单呀，所陈奏的两件事，一个是法律，一个是税收，那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呀，在这个时候把这两件事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把握了有利时机，事实给推出来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啊，有力促进了唐初经济的发展。那此后数月，李建成是亲自挂帅，领着于志宁、严师古、戴胄等人，在隋文帝所制的开皇律的基础上，结合初唐实际，充分汲取了历朝历代律令当中那些有益的部分，增加了新格53条啊，最后修订出来的律法叫做武德律，让李渊看完之后颁布天下呀。这武德律了不得呀，有唐289载，这武德律为匡行天下的法律基础，那在法律发展史上也有重重一笔呀。太子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事儿，让朝中百官见识了他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的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他的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么一来，一些见风使舵之人呢，就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子之能了，言说大唐后继有人了。哎呀，说的皇上李渊龙心大悦，也不断地夸奖李建成，而李世民的天策府却日渐落魄。这正是 世事如棋难预料，此消彼长本寻常。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1: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玩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
9: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叫做《格列佛游记》。
0: 格列佛游记啊，提起格列佛游记呢，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本无忧无虑的儿童冒险童话，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啊等等。哎呀，充满天马行空的这些脑洞，是中小学必读的经典名著，是无数人童年的课外读物。我们从小听着格列佛的奇遇长大，觉得这只是一本写满奇幻冒险的趣味小说，适合孩子们去品读，适合摘抄段落，适合应付阅读理解。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彻底颠覆你的固有认知了，《格列佛游记》从头到尾其实都不是写给孩子的童话，而是一本字字带刺、句句诛心的成年人讽刺史诗。

0: 作者乔纳森·斯维夫特从来不是温柔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是18世纪最尖锐、最刻薄也最清醒的时代批判者。这本书啊，看似写荒诞的异国冒险，实则又是写尽了人类的贪婪、虚伪、愚昧、野心与丑恶，精准戳穿政治不义的荒诞，人性深处的劣根性。200多年过去，书中讽刺的一切依旧在现实当中反复上演。很多人只看过删减版改编的儿童版本，剔除了所有尖锐的批判、黑暗和隐喻，还有风辣刺激，只留下新奇的冒险剧情。可是当我们翻开完整无删减的原著，才会猛然的惊醒，斯威夫特呢，根本不是在讲故事，他是借着虚构的国度，把人类文明遮羞布彻底撕碎，把人类最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摊在读者面前。全书呢，分为四个章节，四段截然不同的奇遇，层层递进，逐节深刻。从政治闹剧到人性本质，从社会荒诞到文明悖论，每一个看似奇幻的国度都是现实人类社会的缩影，每一场呢看似荒诞的纷争都是我们身处世界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用完整的视角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故事的主人公啊，格列佛是一名普通的英国船医，性格理智、善良，观察力敏锐，热爱冒险，常年呢出海远航。他原本呢只是想要一个安稳谋生、游历世界的生活，却因为啊一次次的海上风暴呢，阴差阳错的坠入四个完全颠覆认知的神秘国度。他以一个普通英国人的视角旁观、记录、反思每一个国度的荒诞百态，也是在一次次的奇遇当中啊，从最初的好奇、震惊，慢慢走向对人类文明的失望和厌恶。
1: 全书第一个篇章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小人国莉莉普特，是全书讽刺最直白最通俗的篇章。很多人只记得格列佛化身巨人庇护小人国碾压敌军的热血剧情，却没人读懂小小的小人国就是浓缩版的英国政坛，那些看似幼稚可笑的纷争正是人类政治斗争最真实最丑陋的模样。故事开篇，格列佛随船队出海，途中啊遭遇剧烈的风暴，船只损毁，同伴悉数遇难，只有他侥幸存活下来，随海浪漂流到一座陌生的海岛。疲惫不堪的他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沉沉睡去，一觉醒来，整个世界彻底颠覆了。我们来看原著开篇的经典节选。我想要起身，却完全无法动弹。我仰面躺着，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牢牢捆绑在地面，浓密的头发也被系住。我的身体被细细的绳索层层缠绕，从腋下一直延伸到大腿，全身僵硬，只能仰面朝天，看着刺眼的阳光，连转动眼珠都做不到。没过多久，我感觉到左腿上有东西在蠕动，慢慢爬上我的胸膛，我一直靠近我的下巴，我尽力低头望去，瞬间惊愕不已。那是一个身高不足六英寸、手持弓箭、背负箭袋的微型小人。紧接着，至少40个一模一样的小人接踵而至，围在我的身体四周。我猛然大吼一声，吓得他们四散奔逃，不少人甚至从我的身体两侧跌落下去，狼狈不堪。一个身高近2米的成年人被困在无数不足15厘米的小人手中，这种极致的体型反差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格列佛从最初的震惊慌乱慢慢变得平静，认为小人国的臣民在自己身上穿梭探查，小人国的居民小心翼翼，一边记录这个巨型野人 一边不敢放松警惕，连夜赶至工具，加固绳索，生怕这个庞然大物突然发难，摧毁整个国度。随后，小人国国王率领3000禁军亲自前来视察，下令将格列夫转运至京城，安置在废弃的古老神殿中。这座神殿是小人国最大的建筑，却也仅仅只能让格列夫勉强弯腰侧身躺卧。为了安置格列夫，小人国举国动员，600张普通小床层层堆叠，四层铺叠才勉强地拼成了一张简单的床铺。无数工匠日夜赶工，为他制作衣服，筹备食物，一个人的食量足以抵得上小人国数千人的口粮。

格列佛渐渐获得小人国的信任，拥有了有限的自由，也清醒地看了这个微型国度的全貌。这里呢，国土狭小，疆域有限，整个国家呢不过是万元数里，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可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拥有一套无比完整、无比荒诞的政治体系，充斥着党派的斗争、权力的倾轧，还有啊无端的战争。小人国最荒唐也最讽刺的设定，便是国内两大党派的斗争。两派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理念分歧，没有阶级矛盾，唯一的区别呀，就是穿鞋时鞋跟的高低。高跟派与低跟派为了这一个毫无意义的细微差别，常年对立，相互排挤，针锋相对。朝堂之上呢，纷争不休，民间呢，百姓也是分裂对立，朝堂啊，政局常年是动荡不安。而比党派之争更荒诞的是啊，小人国与邻国布莱夫斯库的常年战争，两个微型岛国比邻而居，世代交战，死伤无数，民生凋敝，而引发这一场旷日持久、死伤无数。

无数战争的源头呢，是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古以来啊，人们吃煮鸡蛋都是从蛋壳较大的一端剥开，而当今国王的祖父幼年吃鸡蛋的时候呢，不慎划破了手指，于是啊，颁布法令，全国民众吃鸡蛋必须从较小的一端剥开，违者重罚。这一条荒唐的法令呢，是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无数的百姓宁愿违法，也不愿意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十余次的叛乱由此爆发，多名国王为此丢了性命，无数的臣民呢，惨遭屠戮。布莱夫斯库王国始终坚持着传统，支持啊大端剥蛋的民众，因此呢，与利利普特结下了世仇，两国呀就此开战，战火持续36个月，从未停歇。仅仅因为鸡蛋从大头剥还是小头剥这种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两个国家呀不惜连年征战，生灵涂炭，耗费国力，死伤无数。我们读到这里呢，终于读懂了斯威这个特夫的讽刺。人类历史上啊，无数轰轰烈烈、死伤惨重的战争与战斗啊，本质上和小人国的鸡蛋之争毫无区别，大多呀、都是为了毫无意义的执念、微不足道的分歧、权力者的一己私欲，让无数普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克列夫凭借自己的体型优势，轻松终结了这场百年战争。他涉水横渡海峡，徒手俘获布莱夫斯库王国的全部战舰，兵不血刃，为小人国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立下旷世奇功的格列夫瞬间成为小人国的救世主，被国王加封最高爵位，举国拥戴，万众敬仰。可人性的凉薄，政治的险恶，从来不会因为功绩而消失。胜利之后，小人国国王的野心彻底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击退敌国，而是想要彻底吞并布莱夫斯库，奴役所有的臣民，一统两座海岛。他下令格列夫彻底摧毁敌国所有战舰，辅佐自己完成霸业。心怀善意的格列夫断然拒绝了国王的无理要求，他不愿为了君主的野心让无辜的百姓遭受战乱，沦为奴隶。就是这一次坚决正义的拒绝，让他瞬间从救国功臣变成了朝堂罪人。曾经拥戴他的大臣纷纷倒戈，嫉妒他功绩的官员趁机啊罗织罪名，污蔑他通敌叛国，心怀不轨。朝堂之上的阴谋诡计落井下石，来得猝不及防。大臣们联名上奏，要求国王处死格列夫，甚至为他拟定了残忍的刑罚，刺瞎双眼，慢慢饿死，让这个巨人在无尽的痛苦中消亡。昔日的赫赫功绩瞬间化为乌有，曾经的举国拥戴瞬间变成人人唾弃。原著当中这样描写：我曾倾尽所能为这个国家保驾护航，抵御外敌，安定社稷，换来举国安宁。可当我不愿迎合君主的野心，不愿助纣为虐，所有的功劳都被一笔勾销。那些曾经对我感恩戴德、阿谀奉承的官员，此刻呢，个个面目狰狞，罗织罪名，恨不得将我除之后快。在权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恩情与道义，只有利益与算计。看透小人国荒诞政治、凉薄人性的格列夫彻底心灰意冷，他连夜逃离利利普特，辗转漂流，终于成功脱险，告别了这个看似可爱实则丑恶的微型国度。小人国的故事看似幼稚，实则写进了人类社会的通病。我们总在为毫无意义的小事内耗，为虚无缥缈的权力争斗，为上位者的野心牺牲自我，朝堂的党派对立，职场的勾心斗角，世俗的无端纷争，本质上都是小人国鞋跟高低、鸡蛋不这个剥壳的这个荒唐的复刻。斯威夫特啊，用极致的夸张把人类政治的狭隘、愚昧，还有虚伪与贪婪，可以说是打得一干二净。

我们再来看故事的第二卷《大人国》。当人呢，人类变得渺小，我们的文明只剩荒诞和不堪。离开小人国后，作者呢再一次出海，命运呢再一次将他推向未知的奇遇。这一次呢，他来到了巨人国，彻底呢是颠覆了此前的体型和格局。在小人国呀，他是俯视众生的巨人；在大人国，他是不足手掌大小、渺小卑微的异类。此前呢，他以巨人视角看清了微小世界的政治荒诞；如今呢，他以蝼蚁视角直面人类文明的真实底色。如果说小人国讽刺的是政治斗争的愚蠢，那大人国就是对人类整体文明人性原罪的终极拷问。格列佛呢，登陆大人国的过程啊，依旧是充满艰险。船队靠岸补给，他独自上岸呢探查环境，回头时却发现同伴早已经驾船逃离，只留下他孤身一人。身处陌生的巨型大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全部都是巨型尺寸，普通的野草比两层楼还要高，成片的小麦秸秆高达40英尺，田间的篱笆巍峨如城墙，四处呢可见的昆虫啊都比人类大数倍。原著啊生动地描写了格列佛身处大人国的极致渺小和无助。我孤身一人行走在陌生的田野，四周的一切都无比庞大，渺小的我如同蝼蚁一般，随时可能被未知的事物碾压。高大的小麦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我穿梭在秸秆之间，如同行走在幽暗的密林。狂风掠过麦田，麦秆摇晃，声势浩大，每一次晃动都让我心惊胆战，稍有不慎便会被粗壮的麦秆压倒。那么巨型的昆虫啊，在我的四周爬行，声音轰鸣，形体可睹，很恐怖。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卑微和脆弱。很快呢，他被当地的巨型农夫发现，带回了家中。农夫一家对这个迷你小人充满了好奇，小心翼翼地照料他。为了赚取钱财，农夫带着格列佛四处的巡演，让他表演才艺供人欣赏，把他当成博取利益的工具。日复一日的奔波表演，无休止的围观折腾，让格列佛身心俱疲，日渐憔悴。幸运的是，他后来呀、被大人这个王后看中，带入了王宫，成为王室的专属玩伴，终于是摆脱了被肆虐展演的窘迫处境。王宫之中衣食无忧，待遇优厚，巨人国王后为人宽和，待人呢友善，所有人呢都善待这个渺小的一人。可越来越舒适的环境呢，格列佛的内心呢就越是煎熬。作为一个唯一一个来自人类文明世界的人，他开始向巨人国王骄傲地介绍自己的祖国英国，讲述英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军事力量、商贸发展，讲述人类的文明成就、科技进步、治国理念。他满心自豪，以为自己的国度先进、文明强大，足以让巨人国王赞叹佩服。可当他详细讲述完人类

0: 乱、谋杀、屠杀、革命与流放，是贪婪、虚伪、狡诈、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野心与罪恶的集合。你们拥有理性，却用理性去放大自身的欲望，用智慧去制造杀戮与纷争。你们所谓的文明、法律与制度，不过是用来约束弱者、庇护强者的工具。你们渺小的身躯里藏着世间最卑劣、最丑陋的灵魂。寥寥数语，彻底击碎了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假象。我们总是把自己当作文明之躯、万物之灵，歌颂人类的进步与智慧，可在旁观者眼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杀戮、贪婪、虚伪与争斗的罪恶史。我们拥有智慧，却用来勾心斗角；拥有文明，却掩盖人性丑恶；拥有理性，却放纵无尽的欲望。格列佛不甘心，试图为人类辩解。他向国王介绍火药、枪炮、战舰这些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讲述人类如何依靠武器去征服世界、称霸四方，想要以此证明人类的强大与智慧。可当国王听闻火药的威力，听闻人类可以凭借武器瞬间屠戮无数同胞、摧毁城池家国，瞬间震怒，言辞拒绝。国王后来又告诫了格列佛一段话，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接着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咱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文字时光的下半段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格列佛游记》。书中这样写道哈，国王郑重地告诫格列佛，宁愿放弃江山社稷，放弃一切权力与疆域，也绝不使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杀戮工具。拥有智慧却用来残害同类，是世间最卑劣最可耻的行为。这一刻呢，格列佛彻底的羞愧，无言以对。在淳朴善良、崇尚和平的巨人种族面前，自诩文明先进的人类显得野蛮、愚昧、残忍又可笑。大人国民风淳朴，政治简单，没有复杂的党派斗争，也没有无休止的权力倾轧，没有惨烈的无尽战争。民众安居乐业，君主宽厚仁善，他们体型庞大，力量无穷，却心怀善念，敬畏生命。人类体型渺小，力量有限，却野心滔天，嗜杀成性。在大人国的日子里啊，格列佛呢是亲眼见证了人类的渺小和不堪，他会被微小的雨滴砸伤，被落叶的飘落的树叶裹挟，被普通的昆虫威胁生命。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类身躯呢与文明，在自然与纯粹的善意面前脆弱又荒诞。他在大人国生活了两年，日复一日反思人类社会的诟病，曾经的家国自豪感慢慢被愧疚、失望与羞愧取代。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巨鹰叼走，坠入大海，最终呢被过往的船只救起，终于是告别了大人国，重回人类社会的格列佛没有丝毫的喜悦，见过极致纯粹的善良和安宁，再看人类世界的纷争与丑恶，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体型的大小从不是文明的差距，人心的善恶、欲望的克制、良知的坚守才是文明的本质。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拥有智慧却用来作恶，拥有文明却固守野蛮。

如果说前两卷讽刺的是人性与政治，那第三卷的《非岛国》就是对脱离现实的精英阶层虚无无用的学术空想、本末倒置的社会乱象的极致批判。这一卷也是全书最超前、最犀利、最贴合现代社会的篇章，20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精准戳中无数社会痛点。告别大人国后，格列佛再度出海，遭遇海盗劫持，侥幸逃生，漂流至一座神秘的海域，抬头望去，天空之上悬浮着一座巨大的浮空岛屿，岛屿缓缓移动，云雾环绕，宛若仙境。这就是传说中的非岛国勒皮他。非岛国的居民是一群极致的学者、空想家、精英贵族，他们精通天文、数学、音乐、物理，智商极高，学识渊博，毕生沉迷高端学术研究，看似聪慧通透，远超常人，实则荒诞迂腐，脱离现实。原著精准刻画了非岛居民的怪异模样与精神状态，这里的居民面容怪异，双眼呆滞，神情恍惚，永远沉浸在自己的空想世界里，他们的大脑时刻飞速运转，沉迷于复杂的数理演算、天文观测与月历研究，对身边的一切现实事物漠不关心，他们思绪飘忽，常常陷入失神，与人交谈时需要仆人用特制的拍子拍打嘴巴与耳朵，才能将他们从空想的世界拉回现实。他们无视衣食住行，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活烟火，毕生所求只有虚无的学术研究。这群顶级精英拥有极高的智慧、顶尖的学识、优渥的生活，却活得荒诞又无用。他们耗费毕生心血、举国资源，研究各种脱离现实、毫无价值的课题，研究如何把冰块打磨成永久日光，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阳光，研究如何软化大理石当作枕头，研究如何改变人类的肤色与身形。无数顶尖学者穷极一生，耗费国力钻研这些毫无意义、无法落地的空想理论，对民生疾苦、社会发展、百姓温饱全然不闻不问。非岛国坐拥浮空岛屿的顶级科技，掌握了光影操控磁场的神奇力量，却无法解决最基础的生活问题。房屋建造歪歪扭扭，毫无章法，衣食住行粗陋简单，百姓生活呢是困苦不堪。更荒诞的是啊，非岛国的统治模式，浮空岛屿悬浮在地面国度上空，高高在上，俯瞰众生。岛上的贵族精英靠着浮空岛的绝对优势，统治下方的陆地国家，对地面百姓肆意的压榨，无尽的剥削。一旦地面百姓反抗暴政，不愿纳税，发起叛乱，非岛国的统治者就会降下惩罚，移动浮空岛，用巨大的岛屿阴影遮蔽阳光与雨水，让地面土地荒芜，颗粒无收。若是反抗依旧不止，便直接降下岛屿，去碾压地面城池，屠戮百姓生灵，用绝对的武力镇压所有的反抗。

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拥有坐拥顶级智慧与权力，不造福百姓，不治理国家，不改善民生，只会沉迷虚无空想，压榨底层的民众，滥用强权暴力。他们脱离烟火，脱离现实，脱离大众，活在自己的精英幻境里面，自私又冷漠。斯威夫特借飞岛的荒诞景象，狠狠讽刺了所有脱离现实、本末倒置的精英与学术，脱离生活的智慧只是空想，脱离民生的研究毫无价值，脱离大众的权力只会滋生暴政。真正的学识和能力从来都不是用来标榜自我、高高在上，而是用来落地生活、造福他人、温暖世间。除此之外，格列佛还游历了非岛国下辖的多个城邦，见识了更多荒诞的乱象。科学院里的学者一心想要颠覆自然规律，废除所有的法律，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抹平所有个体差异。巫师聚集地的这个术士妄想呢，召唤亡魂，操控生死，沉迷虚无的玄学幻境。官场之中，官员靠谄媚奉承、投机取巧上位，无德无才，尸位素餐。这一卷的所有荒诞设定，全部都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脱离实际的学术内卷，不接地气的精英傲慢，滥用权力的阶层压榨，本末倒置的社会乱象，200多年前的讽刺，如今依旧精准的适配当下。

说前三卷是层层递进的讽刺，那第四卷的惠英国就是全书最深刻、最残忍、最让人无力反驳的终极拷问，也是整本《格列佛游记》真正的内核与灵魂。读完这一卷，你会彻底明白这本书从来不是童话，而是斯威夫特对人类文明最彻底的失望与悲悯。历经数次奇遇的格列佛再次出海远航，却遭遇船员叛乱，被手下背叛，流放荒岛，最终误入惠英国。这是全书最特殊、最纯粹的国度，这里没有人类，主宰这片土地的是拥有极致智慧、极致理性、极致善良的惠英，也就是马。在惠英国，马是文明的主宰者，拥有完整的思想、理性、道德与秩序，他们群居生活，平等相处，诚实守信。

0: 善良纯粹，没有贪婪，没有虚伪，没有争斗，没有谎言，没有欲望，没有罪恶。他们的社会没有法律，没有监狱，没有权贵压迫，因为所有慧因都恪守本心，坚守善良，理性自律，而与善良智慧的慧因形成反差，极致反差的是这片土地的另一种生物，就是野狐，也就是形态酷似人类的野蛮怪物。野狐身形丑陋，性情恶劣，习性肮脏，聚集在荒野之中，野蛮残暴，贪婪自私，嫉妒狭隘。原著当中啊，精准刻画了野狐的丑陋本性，可以说是字字直指人类的劣根。野狐是世间最贪婪、最卑鄙、最荒诞的、最荒唐的生物，他们毫无理性，毫无道德，毫无底线，他们疯狂争抢发光的石头，仅仅因为外表好看，哪怕毫无用处，也要互相抢夺，大打出手，彼此撕咬，为了虚无的占有欲，不惜残害同类。他们贪吃贪婪，好色善妒，为了一点食物，一点利益，相互猜忌，彼此争斗。他们本性恶劣，无药可救，所有的行为都被原始的欲望支配，没有丝毫理智与良知。好了，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降速控距亮尾是什么意思呢？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具体含义如下。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至平时的 1.5 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遇查换人被当场查获，男子说，我有美国驾驶证。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0日发布，甘肃酒泉在当今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的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经逾期未审验被注销。

0: 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下面继续关注，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金箔。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除申报货物外，还夹藏有真金箔字样的小型包装盒。打开后，发现大量未申报的薄片状物品，均匀码放，规格一致。经现场清点核实，该批物品为高纯度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金含量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管理，该批货物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风险的嫌疑。目前，海关已依法将上述的货物移交综合部门做进一步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

0: 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真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大家好，我叫周雅凡，今年五周岁。
1: 嗯，五周岁呀、啊，你属什么的？
3: 属牛的。
1: 嗯，属牛的。好的，你呢，男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吴晨一。
1: 嗯，吴晨一几岁啦？
4: 六岁
1: 了。六岁啦，你属什么的？
4: 属鼠的。
1: 哦，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3: 青叶三班的。
0: 什么三班？
3: 青叶三班。
0: 什么青叶？
1: 不是织梦吗？
4: 织梦三班。
1: 织梦三班哈，你们两个是不是最大班的小朋友了？
3: 对。
1: 啊，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织梦三班的吴晨一和郑雅凡，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4: 妈妈。
1: 啊，你跟妈妈，你呢？
3: 我也跟。

0: 还有谁呢？我看到还有个小朋友啊。
1: 那个小朋友是谁呀？
2: 我哥哥。
0: 啊，
1: 哥
0: 哥。
1: 哥
0: 哥，嗯，哥哥也在你们幼儿园吗？
2: 不是。
0: 啊，不是，上小学啦。
2: 一年级。
0: 啊，一年级。
1: 哦，一年
0: 级了。这么早啊？啊、哦，那你们两个从幼儿园怎么过来的？
2: 开车过来的。
0: 嗯，
3: 开车。
0: 开车呀？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是不是有点远？
3: 不远。
0: 不远啊？以前你来过吗？
2: 嗯、
0: 来过这个地方吗？就是。
3: 现在。我刚去的时候才上，不是这个幼儿园，然后再上棒棒糖，然后再上这个班的。
0: 啊，就是、
1: 之前在别的幼儿园，
3: 嗯，
1: 对吗？
3: 就是、上这个班了。
0: 啊，就
1: 上
0: 这个班
1: 这个地方了，是吗？啊，之前来过。
2: 我妈妈上班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就在这附近了。
0: 啊，就在这附近了。哦，那我们这儿也属于市中心呢，是不是？那个觉得特别繁华。
2: 嗯。
0: 啊，你们两个平时的话
1: 都无语了。
0: 你们两个平时的话会不会就是到这附近玩啊，或者是到你们三幼附近的那个南湖什么的玩玩？
1: 就是基本上晚上去哪玩？
0: 嗯，
3: 我有的时候我还得上那边去学轮滑。
0: 啊，去学轮滑、
1: 你会滑轮滑吗？
3: 会
0: 了。
1: 自己在广场上就可以滑的那种？
3: 不是
1: 啊，不是
3: 让教练陪着我那样的滑、
1: 啊、得教练陪着、
3: 嗯、
1: 那是不是得学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就可以上广场上去？
3: 嗯，
0: 哦，那你喜欢学轮滑吗？
3: 喜欢
0: 啊。那你是不是到冬天也会滑冰了呢？
3: 对
0: 啊，
1: 对
0: 的、啊、所以说这个学着还挺好哈，感觉一季两
3: 年。还有个篮球课。
1: 还有
0: 篮
1: 球
0: 课
1: 呢、
0: 啊、
1: 哎呀
0: 妈妈就培养你这么多，那你最喜欢哪一科？
3: 轮滑。
0: 啊，轮滑。嗯，
1: 轮滑在玩起来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好，是不是？
3: 嗯，
0: 特别自由平衡。好，那
1: 你呢，郑亚凡？
2: 我在三幼那里上舞蹈班。
0: 啊，上舞蹈啊？那你喜欢跳舞吗？
2: 喜欢。
0: 啊，那你学的舞蹈是基本功的那种还是就是民族舞呢？
2: 基本功。
0: 啊，基本功。现在会压腿了吗？
2: 会了。
0: 哦，那感觉你文文静静的哈、
2: 嗯、
0: 你们两个是不是你们班比较乖的小朋友？
2: 是的。
1: 你们班有特别淘的小朋友吗？
0: 嗯，
3: 有。
1: 谁呀？
3: 生子金。
1: 男生女生？
2: 男的。
0: 啊，男生。
1: 啊，男生。
0: 啊，男生很淘。
1: 他淘成什么样呢？
3: 他招呼杨给张琼。
1: 往前点。
3: 张琼给他张不对招呼杨给张琼呢张景恒的手给弄坏了。
0: 啊，弄坏了、
1: 哦、
0: 啊。
1: 咋整的？
0: 对呀、
3: 一个手拿着铅笔，一个手拿着橡皮、
0: 哎、是不是那个拿铅笔、
1: 哦、
0: 扎了、
3: 嗯、
0: 哦，哎呀，这有点危险哈。
1: 对，有点危险、
0: 嗯、是的。
1: 那你们平常在幼儿园的时候被老师说过吗？
0: 嗯
2: 嗯。
1: 什么事情？
0: 什么事情才会说你们呢？
3: 有的时候我是上面卡倒了，
0: 卡倒了
1: 啊、
3: 嗯
1: 老师就说你慢点走。
3: 嗯、
1: 啊、
3: 那是上面跑步
0: 啊，跑步
1: 啊，
3: 你跑步明白就容易卡
0: 啊。对，
1: 你跑步明白就容易卡，
0: 就是不小心踩到前面了，然后自己那个腿又绊倒了，是不是就卡到了？
3: 嗯、
1: 下回慢点。
0: 是的。
1: 你呢，郑亚凡，会因为什么事情被老师说？
2: 因
0: 为什么事呢？
1: 表现不
0: 好。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
1: 好奇、啊、挺乖的，你俩都挺乖呀、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好像不是很爱说，也不是很好动的哈。
1: 哎，你们俩在家的话是那种乖的宝贝吗？
2: 是、
1: 嗯、那爸爸妈妈会说你们吗？有的时候
3: 我有的时候能帮妈妈拿几些大的快递
1: 啊，拿快大的快递。你妈妈买快递都买啥呀？
0: 对呀、啊、给你买还给她买？
3: 嗯，给妈妈买的。
0: 啊，
1: 给
0: 妈
1: 妈买
0: 的。
1: 买的啥呀？
0: 嗯
3: 嗯，妈妈给我买了火山石。
1: 啊，火山石干啥用的？玩的？
3: 不是，我家养了几些鱼，愿意拉粑粑，那虾也吃不过来。
1: 啊，就得拿火山石是吗？
3: 啊，然后还买个装饰品。
1: 啊，装饰品。
0: 啊，装饰品。
1: 还有什么？
3: 天就能，就这些。
1: 就
0: 这
1: 些。
0: 啊，
1: 那妈妈的化妆品啊、衣服什么的，在网上买吗？
3: 衣服也对，
1: 也在网上买。
3: 哦、
0: 嗯，
1: 哦，那你们家有快递吗？
2: 有。
1: 啊，你家也有？你家的快递买的都是什么？
2: 嗯，小鱼树。
1: 什么？
2: 小鱼树。
1: 小鱼树。
2: 小鱼树。
0: 小鱼树，你是吃的吗？ 啊，你们两个喜欢吃小鱼酥，嗯，我还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那想问一下，你有一个妹妹，对吗？
3: 嗯。
1: 你有一个哥哥。
3: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吴晨一吧，
0: 妹妹多大了？
3: 今年八岁。
1: 妹妹。
3: 妹妹八岁了。
1: 妹妹八岁了。
0: 你才六岁，妹妹比你小都八岁了。
1: 你重新说
0: 啊，你也不知道。好吧，
3: 得妈妈告诉
1: 啊，
0: 得
1: 妈
0: 妈告诉。
1: 妈妈没告诉你是吗？
3: 没有。
1: 那妹妹现在是什么阶段？上幼儿园了吗？啊，没上幼儿园。
3: 没有。
1: 啊，
0: 感觉也就是
1: 刚出生，
0: 一两岁。
1: 是妹妹刚出生吧？
3: 不是。
1: 会走了吗？哎，
0: 不
1: 会
0: 走，那岂不是还不到一岁？
1: 是不是八个月？
3: 嗯。
0: 啊，八个。
4: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八个月的小这个小婴儿抱在怀里是不是特别可爱？
3: 嗯，
0: 每天回家你会抱他吗？
3: 每天有的时候我起来就看看
0: 啊，那会喂他喝奶呀，这个换尿不湿什么的吗？
3: 他拉的粑粑。
1: 那怎么办？
3: 我不喜欢看。
0: 啊，不喜欢
1: 看。
3: 我一看就会吐。
0: 啊，那肯定是，这肯定是有味道的哈。但是你喂他喝奶的时候感觉特别可爱，你看他
1: 是不是
0: 拿着小奶瓶一吸一吸的。
1: 那他谁给他换纸尿裤呀？
0: 对呀、
3: 妈妈。
1: 啊，妈妈换。那你小时候也那样啊？
0: 对
1: 呀、
0: 那睡觉那怎么办呢？
3: 睡觉得唱着儿歌。
1: 谁
0: 唱儿歌才能睡啊？
1: 谁给唱呀？
3: 我们家里有元宝
0: 啊，
1: 元
0: 宝给他唱啊。那
1: 你也听吗？
3: 我平常也能听，
0: 也能听。
1: 你也是听着一起睡，就是你和妹妹是在一个地方睡觉吗？啊，就是妈妈陪着还是爸爸陪着？
3: 嗯，妈妈爸爸都陪着。
1: 啊，都陪着啊，挺好。
0: 这个好哈。
1: 郑亚凡小朋友，你哥哥多大了？
3: 嗯，
1: 上一年级。
0: 嗯，你知道一年级的小朋友是多大吗？
1: 差不多八岁吧。
0: 是不是八岁了？
3: 不是
0: 。
1: 不是啊，那几岁了？
0: 那你们那今天你是提前去接哥哥出来的吗？
3: 嗯。
0: 哦，
1: 中午就出来了，是不是？
3: 嗯。
0: 啊。
1: 你平常会和哥哥吵架吗？
3: 不会。
1: 那你俩吵架的没吵过架吗？比如说抢什么东西什么的？
3: 没有。
1: 没有、
0: 这么友好。
1: 你哥哥让着你，还你让着哥哥？
3: 嗯，
0: 那是
1: 谁让着谁？
0: 怎么做到的呢？
1: 对呀、怎么能不吵架呢？
0: 对呀、感觉呢，有些东西如果想
1: 对、
0: 你也想拥有
1: 想、
0: 他也想拥有，肯定会因为这个产生矛盾的。
1: 对啊，是哥哥让着你吗？
3: 嗯。
1: 哥哥好吗？
3: 嗯。
1: 挺好的，
0: 嗯，真不错哈。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你们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3: 我唱的是门前大桥下、
0: 鼠鸭子。你呢？
3: 嗯，
1: 你唱的是什么来着？
3: 夏天怎么办、那个、
1: 夏天
0: 怎
1: 么办？
0: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1: 嗯，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根呀，老爷爷胡子戴花花，唱呀唱呀唱小戏，还会戳小花，小孩小孩。

0: 转，打开二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打开二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
1: 加速喽！

0: 胡针，打开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打开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
1: 再快一点，
0: 再快一点。夏天，夏天怎么办？好热，好热，直冒汗。我有一台电风扇，按钮圆呼呼转。打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打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
1: 再快一些。
0: 夏天，夏天怎么办？好热，好热，直冒汗。我有一台电风扇，按钮圆呼呼转。打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打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
1: 打开二档，
0: 打开档，转转，打开一档，转转。打开档，转转转转，打开一档，转转。吓死我了，
2: 鼓掌了。
3: 是的，你们两个这歌都很好听哈。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2: 对啊，有什么愿望？
3: 长大想要当什么呢？
2: 吴晨一，你长大想要做什么？
0: 我长大想当特警。
3: 特警行。
2: 不错。
3: 是的，
2: 那你要加油努力，但是得付出辛苦，可以吗？可以。
3: 你呢？
0: 当一个画家。
3: 画家，
2: 当一个画家。
3: 喜欢画画是吗？
2: 你到时候开一个画展好不好？邀请我们去。
3: 好的。那你们两个来参加的节目叫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
3: 知道呀，叫什么呢？我们前面那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
2: 谁认识？
3: 嗯，
2: 你哥哥不是来参加过吗？
3: 我们叫什么名字呀？
2: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0: 嗯，
2: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大点声告诉我。
1: 潮宝来啦。
3: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0: 好。
3: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拜拜。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

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大石头镇扎实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
4: 秋里沟镇入户核查，查实情，低保兜底，暖民心。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入秋以来，天气干燥少雨，风力增大，林区枯枝落叶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攀升。近日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为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防范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辖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石头镇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立体化推进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织密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高位统筹部署，压实防火工作责任。大石头镇坚持把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和底线工作来抓，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专题会议，专题研判当前秋季森林防火严峻形势，深入分析辖区林区分布、火险隐患、防控难点等关键问题，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要求。会议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班子成员分片包保，各部门分工协作，各村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防火责任，细化防控任务，厘清责任链条，补齐工作短板，要求全体干部提高思想站位，时刻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随后，镇政府组织召开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会上副镇长辛浩远、武装部长陈文杰对全镇防火宣传、隐患排查、器械保障、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明确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严明工作纪律，确保防火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开展实战演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

0: 为有效提升镇村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处置能力，补齐突发火情处置短板，镇林业站组织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邀请敦化市林业局扑火队进行现场讲解，演练严格贴合真实火情处置场景，模拟林区突发火情、火势蔓延的紧急情况，严格按照火情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现场扑救、隐患清理、复盘总结的完整流程有序开展。灭火队员迅速响应、快速集结、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规范操作各类灭火器械，高效开展火情扑救、现场管控、余火清理、人员疏散等处置工作，圆满完成演练各项科目。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对全程进行复盘总结，梳理问题不足，优化处置流程，进一步检验了全镇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协同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为科学高效有序处置秋季森林火灾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常态化落实防火值守、隐患排查、宣传引导、物资保障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防火实战演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不断完善森林防灭火长效工作机制，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墙，全力守护辖区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民生无小事，兜底暖人心。为精准落实低保惠民政策，切实做到应保尽保、精准救助，近日秋驴沟镇民政办扎实开展低保申请入户核查，坚持实事求是、入户见人，逐户核实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精准甄别困难群体，用心用情为困难群众撑起民生的保护伞。本次核查对象为一户母子相依的双人家庭，母亲丧偶，现年69岁，那身体较弱，无物工作能力，那无经济来源，儿子未婚，为3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已无法外出务工。该户育有一女，现已外嫁他村，仅能给予少量的赡养费，难以维持母子二人基本的生活开支，是典型的有待政策兜底帮扶的困难家庭。在核查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登门入户，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家庭人口、身体状况、收入开支等情况，实地查看居住环境，认真倾听困难诉求，全面核验申请信息，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低保认定标准与申报流程，让群众知晓政策，打消心中顾虑。民生兜底，贵在精准，重在落实。下一步，秋驴沟镇将持续抓实做细入户核查、动态管理等民生工作，常态化走访摸排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实打实的硬举措落实惠民政策，切实让每一位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8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
0: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央广网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规划》，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工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规划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举措，一是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二是聚力打通中式化熟化堵点，加快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三是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是强化全产业链政策支持，提升农机行业管理水平。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助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述负责人还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那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的卡点堵点，那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做出更大贡献。据悉啊，会上来自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的8家中小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介绍企业在技术攻关、场景应用、产业链协同、投资融资等方面的情况，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提出意见建议。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报告显示，数字化底线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网链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5名，中部第1名。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0: 一家制造成效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大模型的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1: 新华社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进展情况，交流农药兽药网络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据了解，由七部门部署的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结束。这项行动对进县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络销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的全链条整治，严打进县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行动开展以来，有关网络交易平台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在进县用农药兽药信息清理、违规商品下架和商家处置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仍存在经营资质管理不到位、产品信息和宣传不规范、进县用农药变相销售、兽用处方药、那销售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京东、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等17家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强调，各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经营资质核验和商品信息审核，强化重点品种监测管控，及时清理违法违规商品和店铺，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重大违法线索及时报告，并配合追查线下源头。各网络销售平台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网售农药兽药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技术管控和风险识别能力，扎实做好问题线索核查、违规违法处置和日常监督管理等工作，共同推动农药兽药网络经营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1: 整治网约车平台阴阳账单。
0: 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集纳炒作社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社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社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家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发布社企负面不实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持续散布贬损企业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发布虚假不实信息、抹黑诋毁企业商誉、恶意集纳企业负面信息、翻炒企业旧闻旧事。
1: 央广网消息，近期呢，网约车行业的阴阳账单乱象引发热议，戳中不少网约车司机的痛点。不少司机发现一个离谱现象，自己接单后后台显示的结算金额，那往往低于乘客实际支付的费用，部分订单的差价甚至高达一半。此类阴阳账单多发生在网约车聚合平台上。 原本主打便民共赢的聚合模式，如今呢沦为层层转包、隐形套利的工具，不仅呢严重挤压司机的收入，更破坏了行业生态。网约车聚合平台本质是信息中介，依托庞大的用户流量，整合多家网约车平台资源，为乘客提供一键叫车、多平台比价的便捷服务，也帮中小网约车平台降低获客成本，拓宽接单渠道。对平台、司机、乘客三方而言，这套模式呢，本是一举多得的共赢格局。不过，本该规范透明的聚合模式却逐渐跑偏，衍生出了诸多行业的顽疾。乘客下单后，不少订单呢会经过平台之间多次流转才派发到司机手中，每一道流转环节都要瓜分一笔收益。更关键的是，多数聚合平台存在佣金明细不对外公示、收益分配规模模糊不清等信息不透明问题。司机呢，只能看到末端接待平台的抽成比例，那不知道乘客实际花了多少钱。这种呢抽成黑箱操作，正是阴阳账单产生的核心症结。平台呢依托信息优势赚取合理的服务费无可厚非，但逐利绝不能以牺牲司机合法权益为代价。早在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网约车行业抽成阳光行动，各主要平台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到30%之间。平台与司机从来不是单向收割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司机收入得不到保障，那就会导致优质的运力流失、服务质量下降、用户的信任不足，最终呢透支平台的口碑，影响自身发展，得不偿失。根治阴阳账单乱象，首要呢在于平台自查自纠，主动担责。各平台呢应建立清晰、透明、公平的分账体系，科学划定抽成比例上限，杜绝订单被反复转包分利。同时呢畅通诉求反馈渠道，逐步改善服务质量，用诚信经营，维护行业口碑。行业清风正气更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强力托底。相关部门需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紧盯聚合平台抽成乱象，持续压缩灰色套利空间，大幅抬高违规成本，针对屡教不改、变相牟利的平台，依法采取信用惩戒、限期整治等处罚手段，以刚性约束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内容，守护口腔健康，避开三个误区。人民网消息，医生表示，很多人在守护口腔健康方面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之一，牙龈出血就是上火，无需处理，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临床90%牙龈出血由牙周炎症引起，和上火关系不大。如果处置不合理，牙龈会反复发炎，逐步出现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这类损伤一旦发生便无法复原。误区之二是，牙齿不痛不肿就代表着口腔健康。牙周病灶中期大多不会产生疼痛，当出现牙痛、自发性胀痛的时候，牙周病变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伴随牙根发炎、牙齿松动。误区之三是，坚持刷牙就不会患上牙周病。刷牙仅能够清洁约70%的牙面、牙缝、牙龈沟、牙根缝隙当中的食物残渣与牙菌斑很难通过刷牙清理干净，残留的菌斑钙化后形成了牙结石，这是诱发牙周病的核心元凶。牙周病可控可防，做好居家口腔维护就能守护住牙周的根基。科学洁牙，采用巴氏刷牙法，早晚刷牙，每次时长不少于2分钟，做到饭后及时漱口，减少食物残渣的滞留。重视牙缝清洁， 刷牙后可以配合。

0: 线或者冲牙器清理牙缝，建议每晚睡前使用牙线清洁全部的牙缝。再有就是定期洗牙，这是预防牙周病的有效手段，建议成年人每年洗牙一至两次，洗牙过程中医生还能及时发现早期口腔隐患，避免病情持续进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4: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4: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6: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平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放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地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着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名为《水色》。

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性的意义。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阴天》，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4月20日，收录在专辑《你可以》中。
1: 开始总是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0: 歌曲中的阴天其实是暗喻一些爱情路上的阻碍，正如歌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爱情路上的天有多暗，只要有感情，只要是还爱着的，每天都是晴天。能够磨灭爱情的也只是心变了，一个人想着去挣脱，而另外一个人想着去卑微的解。莫文蔚的歌唱的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但却总可以让人痛彻心扉。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的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阴天有时候压抑到突然引起很多思绪，有时候也许会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一段恋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分每秒都是异常珍惜的，总觉得一切都是充满着美好与甜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充满着热情的。可是当时间久了，这种热情慢慢褪去，两颗火热的心慢慢的冷却了下来，这时候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去？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又不算轻松也不算沉重的节奏，向我们剖析的爱情。

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想你还算是悲哀。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是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912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要记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

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912大台湾大地震而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词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而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它只用灾难来临时用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的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一生所爱的原唱是卢冠廷、莫文蔚。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大话西游》的结局场景。这首歌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正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卢冠廷表示，一生所爱的丹生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对妻子唐楚晨的爱。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当年刘镇伟为了作品《寻觅》主题曲，他和卢冠廷讲述自己的电影主题，认为这是一段用了500年也没能有结果的爱情，这让卢冠廷与妻子唐楚晨都颇为感动。两个人回家后用了2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最终的《一生所爱》。

在卢冠廷看来，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伤感，还有珍惜。他认为如果没有太太唐初琛，就没有观众所熟悉的卢冠廷。开除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妻子来填词，甚至连卢冠廷的这个艺名都是妻子所取。携手走过半生，卢冠廷认为妻子与音乐就是他的一生所爱，而唐初琛则认为当年与卢冠廷一同创作一生所爱的背后，不仅讲述分别，而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0: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歌词讲述了你曾经拼了命的去爱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依然是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莫文蔚用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愿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能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的每个当下，成为彼此青春中独特的记忆。
1: 让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0: 歌词，这世界有个我们，多幸运有个我们。虽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最幸运的人是因为我拥有你。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我们相处的过往一直留在我的梦中，本以为全部放下，谁知道在梦中醒来才发现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与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创作该曲时，张洪亮恰巧在电影课上看到了影片《广岛之恋》，发现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与其所作的歌曲都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所以他就将歌曲命名为《广岛之恋》。

张洪亮将男人特有的魅力通过歌声释放，让听众感受到歌词中24小时的爱情温馨而又甜蜜，整个社会都在痛斥一夜情，而像歌曲《广岛之恋》这样根本就是歌颂一夜情的流行歌曲，却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认同，这不能。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

0: 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

0: 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 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 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 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 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 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3: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9: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9: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 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德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德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4: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

0: 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

0: 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粮收成，西粮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 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9: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胜景。
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0: 春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橘绽，丰收忙。
1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共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1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5: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 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6: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强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居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0: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十五五”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7: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0: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18: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 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

0: 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

0: 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
11: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八仙得道第69讲，范启良、孟姜女两个鬼魂来到了阴曹地府。就在冥王的面前呐，跪下是苦苦的哀求啊，要求转世投胎之后两个人要仍做夫妻。冥王把这个铁拐先生的蝶文里边的一番道理跟他们一讲，你们自己想想吧，到底是做一世的夫妻好呢，还是修道成仙好？你们自己选来。孟姜女、范启良的鬼魂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暗想啊，冥王把这个话呀说的没法再明白了。你想啊，如果说要是图一世快乐，作为这么一世夫妻，嗨，哪入修道成仙呢？两个人要能够成了不坏之身，你想万万年两个人可以经常的见面，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世上有多少人想求仙访道，想得这个不坏之身，想长生不老，能够求得到吗？就是有上万人恐怕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也没有这么一两位呀、啊，还甭说一般的百姓了，秦王又怎么样啊？啊，就这个暴君，他有多大的福分能够做成一国之君？他有多大的势力呀、啊？他不是总想着长生不老，他也在求仙访道吗？结果怎么样？明王说了，往后瞧吧。就这个秦王啊，不仅他不会长生，而且即便是短命，恐怕也不能够寿终正寝。你们两个人到底有多大功德呀？啊，自己应该知道，不就是因为孟姜女有这么一点点贞洁之风，感动了神仙，这样来提拔你们，你们能够不珍惜这样的好机会吗？所以呀、啊，孟姜女看看范启良，范启良看看孟姜女，两个人互相的把头这么一点，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两个人全都想明白了，做一世的夫妻远远的不如修道成仙。范启良赶快的向冥王回禀：冥王千岁，我们听了您的劝导，我们想明白了，我们自然的是愿意修道成仙。嗯，但是有一节很难办到啊。什么事情啊？您应该想一想，我们两个人既然有这个夫妻的缘分，恐怕就是转世投胎之后，我们会不会还要在一起成为夫妻呢？这个既然有这个缘分，就在所难免。是啊，你想我二人成了夫妻，哎，我们能管得住自己吗？我们会不会要成这个夫妻之事？要做上夫妻之事的话，岂不是破了色戒，我们还怎么样能够修道成仙呢？这个冥王听完了哈哈大笑啊，范启良啊，范启良，你这个人跟我这是无理的纠缠， 成为夫妻以后到底做不做夫妻之事，那还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啊？难不成就是你们新婚之夜我也上你们洞房里边在这个床底下藏着吗？啊，哦，你们两个人一旦要寻欢作乐，我马上蹦出来棒打鸳鸯制止你们啊，让寡人做这样的事情吗？您想想啊，这个明王殿上边不单是有明王，那还有判官，有书办，牛头马面，大鬼小鬼。一听明王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大家是哄堂大笑啊，笑得范启良跟孟姜女两个人立刻也是面红耳赤。就在这个时节呀，那位判官立刻出班。哎呀，明王千岁，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不是，你看他无理的纠缠的。哎呀，明王千岁，我跟您说吧，小人倒有这么一个拙计在此，让他们两个人可以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会安心的修道成仙。啊，这明王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好事？哎，你有什么计策？赶快的讲来。千岁，您应该想一想啊，转世投胎中途路中必定要经过前面那个亭子，您知道吗？当那个鬼魂一走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是口渴难熬啊，必须要想喝水。嗯，亭子里边呢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这样的香茶，而且呀不热不凉，正是可口，是喷鼻香，那么自然他会喝。对，哪知道啊，这个茶它不是茶，它正是迷魂汤。哦，所以凡是转世投胎之人，嘿嘿，他们呐都已经把前生前世的事情忘得是一干二净，故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说呢，就在咱们这个冥王殿上边多给他们一点茶水喝，让他们先把这儿的水喝透了。哎，走到那亭子那儿，他们也不渴了，看见这个茶呢，他们也就不想喝。咱们再把这个道理跟他们那么一讲，没喝这迷魂汤，他们俩就转世投胎了。这么样一来，您说他们还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事吗？啊，还能够胡作非为吗？还是用您操心吗？明王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好好好，既然如此，咱们就召集而行。明王不是点头了吗？就在这功夫，旁边坐着那书办蹭一下站起来了。哎呀，明王千岁，此计是万万的不可。啊，你因何拦阻呢？明王千岁应该明白，像我阴曹地府，这是有规矩的所在，凡是转世投胎的鬼魂必须的要喝亭子里边这个迷魂汤。您想想啊，如果就为他们两个人破了这个规矩，以后可怎么办呢？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明王千岁，这件事情您应该再思啊，再想。这个明王一听也对呀，不能因为他们两个人破坏了阴曹地府的规矩呀。呵，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难道说为他们两个人就不能够通融通融吗？嗯，想到这儿，明王用手一指范启良跟孟姜女，你们两个暂时先不要走了，也不要急忙去投胎啊，暂时的在我这个阴曹地府住上这么几天，容我想想方法，有这么一个合适的机会，你们再转世投胎去吧。来人，给他们两个人暂时安排个住所，让他们暂且在阴曹地府住下。这样，范启良跟孟姜女两个人呢，暂时就在阴曹地府这儿先住下了。这一住啊，就过了这么好几天。这一天，有个鬼族急急忙忙来到他们跟前。哎呦，二位赶快跟我走啊，明王千岁召唤你们呢，一定有好事儿，是吗？范启良跟孟姜女就跟随这个鬼族又来到了明王殿。 往这儿这么一跪，明王看见他们，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哎，今天呢，告诉你们一个可喜的事情。哦，千岁有什么大喜的事情啊？不是别的，就是那个亭子把那个迷魂汤的那位主事，你看他就这个老婆子呀，他不好好的当差，居然的带领他的手下这些鬼族鬼吏呀，斗纸牌乱，把这个正事几乎差一点给耽误了，所以呢我把他给撤掉了。当然了，那不能够缺少主事，我又另外选了这么一个老婆子到那儿去做这个主事。我选的这个人呐，哎，特别的忠厚善良，办事也非常的认真，而且他死的冤屈，我呢有意的提拔他，让他到那儿做这么一个新任的主事。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听，您把那婆子撤了，又找这么一个新的主事，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我新换来的这位主事，他呀跟你们俩太认识，不但认识，你们还真是个熟人，你们有特殊的缘分，一会儿把他叫上来，你们就全都明白了。哦，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想，能有这事儿吗？我们还认识，特别的熟悉，这到底是什么人又死了呢？只见明王把手这么一摆，牛头马面从外边带进这么一个鬼魂来，是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范启良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谁呀？他母亲孟氏。哎呦，急急忙忙上前跪倒在地，娘啊娘啊，您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了？难道说您老太太怎么死的？说来也够悲惨的呀，您想想啊，自打范启良被官府押走之后，他的儿媳妇孟姜女一定要跟随前去，老太太呀在家里边一直等候的消息，等来等去得到这么一个噩耗，儿子被人家给活埋了，儿媳妇儿哎痛哭了一场啊，扎入大河，就这么给淹死了，老太太还有什么活路啊？老太太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这样嚎啕大哭，活生生的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就这样哭死了。您说说是不是更加悲惨凄凉？到了这时间了，母子二人相见之后，老太太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孟姜女赶快上前拜见婆婆，婆媳二人是抱头痛哭啊。明王殿上边，包括明王在内，也甭管是判官、书办，还有大小鬼族，牛头马面，跟着也全都落泪了。明王把手这么一摆，醒了醒了，不必啼哭了。虽然说你死的冤枉，但是你来到我这阴曹地府，哎，虽然说我给你这个职位官职不大，但是责任重要，也算是你得到重用了，我是以此补偿吧，你们在此见面。哎，我看这样吧，孟婆，在你就带领着你的儿子跟你的儿媳妇儿上那个亭子那儿去接任去吧，记住一定要秉公办事，我把他们夫妻二人就交给你了，你们可以团聚团聚，然后再让他们投胎转世去吧。谢明王。这样连孟婆呀带领着范启良、孟姜女一块就来到了这个亭子这儿。您想想，这个亭子这儿还有不少的鬼族鬼吏呢，一看主事来了，赶快上前参拜，把他们请到亭子里边。这个孟婆呀立刻吩咐鬼族，你们看有没有合适的房间，哎，让他们先在这儿住几天，我们呢团聚团聚，再让他们转世投胎。鬼族鬼吏当然按照他的吩咐，就给这范启良啊、孟姜女分别的安排好了房间。娘儿仨呀在这儿团聚了些日子，这个亭子打这儿开始就叫做孟婆亭。所以说呀， 鬼魂转胎，要经过这个孟婆亭，就是这么得来的。
4: 嗯，

娘仨呀在这住了这么几天了。这一天呢，有个鬼族急急忙忙的到来，告诉孟婆说，你那个儿子跟儿媳妇啊可得赶快投胎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啊。应该知道啊，咱们这儿一天下界那就不知道几天了，而且那个产妇呢马上就要临盆，可千万不能误了大事。是是是，我遵旨遵旨。把范启良、孟姜女两个人叫来，跟他们这么一商量，孟姜女说，婆娘，咱们这样，我先下去，随后让范君你跟着我一块来吧。说着话，您想想，有这个孟婆关照着，在这儿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自然的也就不觉得口渴了，也没有喝这个迷魂汤，急急忙忙的他就下界投胎。这一下投到谁家了呢？就是江南呐，林怀真这儿有这么一个姓王的王姓人家，夫妻二人特别的和善，而且呢，哎，也特别的敬佛敬仙，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妻子呢，怀孕恰恰十月，马上就要临盆了，偶然间得了这么一梦，梦见什么了呢？有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来到他的跟前，对他演讲说，现在给你们送来这么一个大有根基的女孩，这是你们全家的福分呐，将来是不可限量，你们必须要格外的珍惜爱护，不能够等闲视之。而且告诉你们说，这个女孩将来的夫君他就在对岸啊，必须要找这么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孩作为他的夫君，万万的不可找错人家，我去也。说完这句话，这个产妇啊就觉得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哎呦，马上就要临盆，于是立刻把这个稳婆给请来了，功夫不大，嘎啦一声就生下这么一个小女孩来。两口子这么一看，这个女孩长得这个漂亮啊，这就甭提了，尤其那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怎么这么能够传神呢？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叫爹叫娘叫的这个清楚啊。哎呀，小两口赶快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叫做王月英。小两口觉得这事太怪了，嘿，怎么居然的有这么一个瘸腿道人给托梦，那是仙人呐，而且这个孩子，哎呀，太可爱了。我们再说对岸啊，有这么一个兰姓人家，跟他们家一样啊，那个女人已经怀孕十个月了，也是同样梦见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到他家，说的是同样的言语，而且说呢，他要找这个妻子就在对岸的林怀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千万千万不要匹配错喽，如果匹配了别人的话，将来是必遭大祸。哎呀，您想想，这两家出了这样的怪事了，虽然说有一江之隔，但是有一样啊，这有百度啊，两岸的人是经常的常来常往，有这样的怪事能不传出去吗？孩子这么一落生，有不少前来贺喜的，哎，也就是旁边的女人比较多吧，什么大妈呀、婶儿啊、嫂子呀，全都来看望看望，免不了就把这话这么一说。尤其这老太太传话传的这个快呀，谁都知道出了这样的怪事了。也有那个专门爱管闲事的，能有这样的事吗？咱们过去到江那边打听打听。于是啊，兰家这边就有人过江来了，找到了王家一问，确实这个生辰八字全都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也是做了这么一个怪梦。嘿，真有这事儿啊，赶快回去就跟兰家这么一说。兰家这么一听，真的呀，哎，干脆我呀坐船到这个林怀镇那儿，我亲眼看看去吧。蓝老丈急急忙忙的坐船过来，找到王家这么一问，王家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你看我们家就生这么一个小男孩，也是。

0: 做了这么一梦。哎呦，这赶上亲家来了，坐在这好好说说，您把孩子抱出来让我看看。王家把这孩子这么一抱，这兰家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小姑娘这个漂亮啊，怎么这么好看，这么聪明啊，赶快的坐船回去。到家里边跟妻子这么一商量，既然这样的话，这是先人之言，咱们不得不听，必须得按先人说的话办。是啊，于是赶快的坐船又过来了，跟这家这么一商量，咱们别耽搁时间了，哎，就等这孩子满月的时候，咱们干脆就给他们定亲，您看怎么样？两家全都同意，定下来了。于是往四下这么一撒喜帖，您想想，平常日子要是哪家生孩子坐满月，还得来不少亲戚朋友呢，何况有这么一件怪事往外这么一传，而且刚刚满月就要给两个孩子定亲，这是多大的怪事，有多大的喜事呢？所以来的客人呢、这也太多了，亲戚朋友也有的，不是亲戚朋友特意看热，呼呼啦啦的这一天早晨全都来到了兰家。兰家这是高搭喜棚啊，招待亲朋。王家自然的老早的抱着孩子坐着摆渡船也过来了，嘿，大家伙都盼着呢。吉时一到，把这两个小孩啊往一块儿这么一抱，大家这么一瞅，呵，这两个孩子那真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更奇怪的是，两个小孩这么一见面好像全都认识，哎呦，俩人都扎着小手啊，互相你也拽我，我也拉你。这男孩啊起了个名字叫彩荷，这蓝彩荷呀就跟王月英说上了，妹妹妹妹，你看，想不到今天我们在这儿相见了。这个女孩呢还显得挺不好意思的，把头这么一低，哥哥，我们可千万千万别忘了先人的教导，可千万不能误了我们的大事。就这些人这么一看，更觉得奇怪了，以后到底如何成亲，咱们是暂且不表，反正铁拐先生啊这段公案算是办完了，没事了，赶快的就带领着张果、通惠、何仙姑、费长房、朱一全就离开了幽州，驾云来到华山，也就是他的洞府紫霞洞。刚一回来，您想想，这还有飞飞颠颠两个徒弟呢，立刻把他们远接高迎。铁拐吩咐飞飞颠颠跟他们见完礼之后，赶快安排他们的住所，反正这洞府也大，里边有不少的房间，都把他们安排住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铁拐先生把这几个人全都叫到面前，先把老君曾经赐给他的那个道经上边的一段经义给他们讲了讲。这些人越听啊越觉得心里边显得透彻多了。随着铁拐先生冲他们微微一笑啊，说一连好几天了，你们总是问我的这个范启良跟孟姜女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什么不要去救他们，而且死了以后我还要写下牒文，还要提携他们，你们不就想知道这个原因吗？这些人赶快点头，是啊，我们就盼望着您跟我们讲呢，以前是没有到讲的时候，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了，听我对你们是慢慢的讲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最碎琐的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才却有着力量。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带颓废的文字，成为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6日，收录在专辑《安和桥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经历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深藏心底，流于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我的脚步想要去流浪，我的心却想要靠航，我的影子想要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儿时听这首歌，无视歌中歌词，只是喜欢他的颓废。现在听这首歌才明白他的意思，但已是歌中人，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简单的旋律，真挚的嗓音，以及叙事一样的歌词，道尽了男人的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这样的男人》，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0年9月10日，收录在专辑《年轻时代》中。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其实男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也想找到依靠的地方，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男人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生活赋予的顶梁柱的头衔，不能不去拼搏和奋斗，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必须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走在幸与不幸的边缘，多少友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发白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火了起来，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就在于青年代，好的歌曲会担负起一代人的回忆重任。人为什么喜欢老歌，就是在听老歌时能够回味起当年的场景和心境，引起过人的内心共鸣，歌曲才能够做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我一点爱，由童安格演唱，发行于1989年10月6日。这首歌特有的摇滚风格、优美的旋律、童安格的洒脱和真假音的优秀演绎，让人回味无穷。

歌曲与潇洒的语言表达一份真挚的情感，与优秀的伴奏和绝对经典的旋律脍炙人口，讲述的是爱与梦想，告诉遇到困境的人要坚强，要振作。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我一点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0: 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优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有几人能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歌词句句植入于心，王尤秀用自己的情感表达唱出了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段人。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歌曲开头一响，瞬间把我带到了八九十年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兄弟尚流落他乡，我辈当志存高远。生存虽不易，但哪有时间去抑郁，去失意，去堕落。擦干眼泪，励精图治，要把散落的兄弟找回来，祖祖孙孙，世世代代，不死不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梦驼铃》，由费玉清演唱，发行于1984年3月1日。整首歌词表达了思念故乡的感情，歌词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强的历史沧桑感。写一段思念故土，但回归路却不知在何方。第二段写故乡里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仍是不灭的思念。第三段重复第一段，再写思念故乡。第四段写故乡景，表达离乡多年，但家乡的记忆一样清晰，恍如刚刚逝去的梦影。

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一首经典的老歌，百听不厌，喜欢里面的音调，里面集合的情感，让人听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听了会有所感动。脚下的路要你自己走，心中的梦没人替你圆。风吹雨打知生活，苦尽甘来懂人生。其实人生就是一种感受，一种历练，一次懂得。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要找到你》，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中。作为一首抒情歌曲的摇摆，曲调非常的活泼，歌词也很带感，朗朗上口的歌词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唱歌者坚定的信念以及对情感的忠贞，尤其是他的自信，很感人。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参加过歌手比赛，唱功得到了肯定。优秀奖肯定是她的唱歌实力，之后有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为你、快乐老家等音乐作品，人气增长很快。她的嗓音清澈又动听，深受粉丝的喜欢。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下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走进城市民谣的世界，用诗意的旋律和真诚的故事，带你寻找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一份真诚，这就是民谣最动人的力量。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我》，由谢春花演唱，清澈的女声搭配简单的吉他编曲，唱出对自由与勇敢的向往。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如诗，旋律如风，带着少年人的执拗与成年人的释然，是城市民谣里最动人的女声独白。

南山南由马迪演唱，马迪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南方与北方的思念。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这首歌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悠远，回味无穷。

理想三旬由陈鸿宇演唱，陈鸿宇独特的低沉嗓音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坚持。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民谣的诗意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七月上》，这首歌用清澈的女声唱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简单的吉他弹唱，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春风十里由陆先森乐队演唱，陆先森乐队用温暖的旋律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歌词成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表达。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民谣是音乐里的诗，是城市里的远方。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只有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一份真诚。借我里的人生百态，南山南里的南北思念，理想三旬里的青春感。

七月上里的自由向往，每一首民谣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民谣给了我们慢下来的理由，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与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民谣里的田野与星空。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南方姑娘》，由赵雷演唱。赵雷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一个南方姑娘的温柔形象。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画面感和人情味。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由赵雷演唱，名字叫做《我记得》。赵雷用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部短篇小说，让人听完久久不能平静。

易燃易爆炸由陈丽演唱，陈丽用独特的嗓音和霸气的曲风唱出女性的独立与矛盾，盼我疯魔，还盼我孑孓不独活，歌词犀利，旋律独特，展现了民谣不一样的一面。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奇妙能力歌同样由陈粒演唱。陈粒在这首歌中用空灵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充满想象力的歌词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之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诗与远方都在民谣里，这些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远方的向往，民谣都用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愿你在民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田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的向往。晚安，愿诗意的旋律带你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幸福是什么？
9: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岳飞这么一看，好、哦，眼前来了十几大寨主，正当中一员大将，向众星捧月相望，来者为谁？啊，王安，楚国大圣天王之弟，你家二王千岁，塞霸王杨凡是也。你就是杨凡，不错，你是何人？本帅岳鹏举啊。姓岳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竟敢到我的山寨，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张宪不爱看了，心想你吓唬人干嘛呀？元帅，你歇会儿，看我的。张宪提马来到切近，故意气他。哎哈，塞霸王哪都像，就眼睛不像。怎么眼睛不像呢？怎么撞也不像。据说霸王啊，生的是重瞳。什么重瞳呢？就是俩眼仁，俩眼睛，四个眼仁。这位眼睛怎么晃的？还是俩眼仁。哎，你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我这匹马？你再看看，认识不认识枪？好、啊，你的马，你的枪，是我三弟杨斌的。对对对，你不缺心眼儿。正是，告诉你说吧，害人如害己呀。我家元帅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和你们洞庭湖开兵建仗，免伤生灵，故此带我们上山劝你哥哥投降，想不到你哥哥暗下毒手，派下伏兵，又叫你的两个兄弟半路接杀， 现在杨慧、杨斌全死了，这俩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想你，你们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他们俩走了，剩你自己多孤单呢、啊、得了，跪在我的马前，我噗一枪把你也送走，哥仨一块溜达多好啊。啊，哎呀兄弟呀、啊、是我晚来一时，你们丧在了耸金之手，待我给你报仇。小将军张宪和他交手，两人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山上人越聚越多，岳飞万分着急，不冲开寨门随时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寨门外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就听着咚咚咚撞门的声音，谁来了？铁面天王董仙呢、啊、岳飞事先上山赴宴的时候就跟董仙交代好了，我们几个人命我交给你了，因为上山只有一条道，这条道要叫杨妖带兵封死，我们插翅也飞不出去，怎么办？你带兵给我守住山道，里边一乱你给我往里攻。铁面天王董仙带着军卒来攻寨门，山上石喇子，寨墙上喽啰兵嗖嗖嗖往下放箭，董仙带着人不白给啊，冒着箭雨，有拿着虎头盾牌挡着，这边有人撞门，用树干咚咚咚几下子，寨门撞开，董仙领人呼隆往里一攻，这一进去啊，山上围困的喽啰兵就乱了，汪啷往两旁一闪，杨凡腹背受敌，心里一发慌，不敢再战，赶紧撤长矛学战马，噌窜到小道了，

罗思江回头一瞧，宋兵增援部队到了，大势已去，拦不了了。就这么，董先把岳飞等众将救下洞庭湖。回头再说杨凡赶紧奔囚笼殿找他哥哥交旨。来到囚笼殿，他哥哥在这圈过，在这，哎呀哥哥呀，咱的两个兄弟没了。杨妖啊哭得眼睛都红了，知道了。屈原公说，二王千岁你怎么样，是这么回事情，我腹背受敌打不了。哎呀，王佐呢，是不是叫岳飞抓走了，咱们快到东胜寨看一看。这阵儿雷家五虎来了，这五个小子心里忐忑不安呐、啊。本来屈原公叫在东胜寨暗杀岳飞手下大将，这五人耍滑头，把楼兵派去，他们几个出去溜达转悠，这功夫里边打起来了，岳飞冲出来了。这五人挺尖，既然岳飞冲出来，说明带的人都是大将，我们过去白送死，干脆就说不行，打败了。他们五个撒谎了，往左哪去谁也不知道。来到东胜寨一看呢、啊、哎呀太惨了，满地是横躺竖卧的死尸，没有一个是宋兵，全是山上的喽啰兵。哎，杨妖说这怎么回事情、啊、王佐呢，问那王爱卿呢，转来转去一看，那边死尸有五六个，等他仔细看啊，王佐就在那躺着呢。哎呀王爱卿啊，你死得太屈了。屈原公说等等我看看，嗯，死尸都这么好看我也死，怎么见王佐的脸呢红扑扑的，心口窝一摸，哎天王他有气儿没死，快抬走。啊我懂了，屈原公挺灵，那么王佐怎么在这儿？书中暗表，岳飞要离开东胜寨上马的时候，悄悄地告诉王佐：“兄弟啊，你不够朋友，你把我骗到山寨，差点死到这儿。按说我应该把你往柱子上一撞，要你性命，念在我们结拜一场，我留你一条命，但是我走你活不了。”我要离开高山，杨妖一定说你给我通风报信逃走的，非杀你不可，我不杀他杀你怎么办，念在结拜情义上，我给你做点伤，你装死听着没有，等杨妖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知道。就这么啪往地一扔，就这一下子真摔没气儿了。不过岳飞手啊可有尺寸呐、啊，不是往死里摔，嗡的一声躺在块儿。王佐醒过来的时候，身旁好几具尸体，心里合计：哎，岳飞太够朋友，怕我受株连，还给我出道，那我就装死吧。这装死也不容易呀、啊，为什么？岳飞从东胜寨闯出去，闯到山下，等杨妖带人在燕山，这多长时间呢？就一直在这挺着，屏住呼吸，憋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这就自己给自己都憋没气儿好几回，伤也疼啊。等刚缓过来，杨妖屈原公到了，屈原公一瞧，嗯，看来岳飞是高人，王佐没这两下子，他在这给我装死呢，还没法说，因为身上有伤啊，脑袋也包，胳膊也破了，衣服也坏了，靴子没了，头发也散了。哎呀王大夫怎么样，快抬走治伤。我想借刀杀人没成，王佐爷吓唬你。一会儿有人给王佐掐人中，王佐哎呀一声缓醒过来，哎呀杨妖心疼啊，王爱卿
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哎呀，岳飞太厉害了，差点将我治死。我是两世为人，好好养伤，好好养伤啊！快把这收拾收拾。随后，杨妖和屈原公回到囚笼殿。众位卿家，我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岳飞没抓到，反而伤了我两个胞弟，王佐又受了伤，伤了这么多喽啰兵，本王心里难过呀，何人有退兵之策？话音刚落，二王杨凡上来讨旨，王兄，请给我一支人马，带我杀下洞庭湖，要那岳飞性命，替我的兄弟报仇。杨妖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当时点头。他知道他这个二弟武功不错，智谋不够，自己下山不放心。我爹娘若知道我一下子伤了两个兄弟，就得疼死。这老二再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让他去不行，这个人呢，一条道跑到黑，太犟。哎，有了，武元帅，臣在。武爱卿，麻烦你辛苦一趟，带队出兵，和我那二弟去灭宋军。遵旨。武尚志嘴里说，心里不痛快，心想，我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大楚国的武将之祖，岳飞来了应该叫我出战，可是非要听屈原公的话设宴请岳飞。好啊，孙兵折将，出马也行，跟谁走都行，我就不愿意跟杨凡走，这个人呢太不守军纪，不听我的，能耐好不守纪律，容易坏事，可是我要说不去还不行。好吧，领旨下殿和杨凡商量，咱们明天出征。杨凡说不行，现在就得走。哎呀，咱们就等着一夜行不行？我得点兵带队啊。好吧，还不善，杨凡同意了。武尚志回到自己的寝宅，心里琢磨，我怎么能够破了宋军。武尚志这个人可了不得呀，确实文武双全，敢贺岳飞必美。当初啊，王佐奉了中相之命到岳家庄请岳飞，岳飞不来，回到山上跟中相一说，中相足口气说，这么办，我认可拿出全国的财产，你给我请一个比岳飞还高的人给我执掌兵权。要不是中相啊有志气有远见，王佐到处找，访来访去，访这么一位，在浙江啊武家庄有个武尚志，就这个元帅，听说这个人呢习文练武，文韬武略样样都行，闭门谢客。大宋朝开设武科场的时候他有病没有去，后来听说岳飞枪挑小梁王，一杆枪威震五科场，那么大本事，不是状元的状元，国家不用。武尚志寒心了，从那之后我呀不当官了。王佐得到消息之后五次登门拜访，武尚志不见，最后一次差点跪门了，说只说两句话就可以。武尚志被他感动，把他叫到家里，俩人一交谈，哎呀特别投机，而且志向相同。王佐这回总结教训了，不能马上拜把兄弟，就说你跟我到洞庭湖去吧。一住仨月，正赶上回秦二弟被掳到北国，武尚志长吁短叹，忧国忧民。王佐问他，你这怎么了？江山破碎，黎民涂炭，我怎么能不难过呢？

时候我们国家能出珍珠呢，我也能有用武之地。哦，王佐一想有门，那么你看谁够珍珠呢？他啪啪啪提了不少名，什么曹成啊、刘裕啊，他都摇脑袋，最后说到洞庭湖的中相武尚志没摇头。王佐知道有门，我是奉了楚王中相之命，特意请你上山为兵马大元帅。武尚志同意了，一文金也没要啊，带着居家老少搬到洞庭湖。中相死了之后，杨妖又自立为王，也没换元帅。武尚志和水军都督花普方两个人合击宋军，多次打胜仗，军威大振。今天杨妖命他去战岳飞，他心里琢磨，岳飞跟别人没法比，我们怎么赢他呢？凭武功万一赢不了怎么办？哎，我何不摆大阵？什么阵呢？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那都不行。他想起来了，列国年间有个田丹呢，摆火牛阵。我想那岳飞再聪明，也想不到列国年间田丹摆火牛阵的事儿。就这么办，明天叫军卒准备300头水牛，干嘛？用摆火牛阵的。火牛阵可非常厉害呀，怎么摆呀？牛的犄角上绑着牛耳尖刀，牛尾巴用桐油浸过晒干了，再浸过再晒干了，再浸过再晒干，然后呢棉花蘸油绑在牛尾上，用的时候一根扁担绑上五头牛，然后将牛尾点着，牛尾后边着火，牛必然往前跑，像发疯一样。这鸡就往前一撞，撞着人，开膛破肚，撞着帐篷就给挑开，而且尾巴一甩，甩到哪儿哪儿着火，营盘不打自乱。武尚志胸有成竹，到了第二天，点齐30000人马，带着杨凡、粮草车辆，一部分从后山走，一部分水运，很快来到洞庭湖边上。离岳家军相隔3-4里地扎下营盘，随后欺君过卯发放军情。依着杨凡当天要出战，武尚志说不行，歇一天。到了第二天点名已毕，武尚志说众位将官哪个去打头阵？杨凡早就着急了，本王冤枉。好，千岁，祝你旗开得胜。就这么，杨凡来到外边，命人带马抬过长矛，点齐3000人，号炮连天，疆场草调阵。岳飞得劲了，问谁出战？杨再兴出马临敌，和杨凡二马对头，话不投机，站在一起。杨凡力气大，杨再兴招数巧妙，两人打到30回合、50回合到100个回合，没分胜败。杨凡气得哇哇直叫，杨再兴也是汗流满面。从打早晨打到晌午，打到下午2-3点钟了，还没分胜败呢。大家都看直眼了，一杆枪，一个长矛，哎呦，太厉害了！时间长了，就发现了力大不如招数巧，杨再兴略胜杨凡一头，可是想赢人家不容易。岳飞吩咐鸣金收兵，啪啦啦，锣声一响，杨再兴回营了。杨凡没办法，回到大帐。到了第二天，武尚志不客气了，二王千岁，由你给我执掌兵符令箭，本帅要亲自出战。这回杨凡也老实了，怎么碰见硬敌了？哎呀，一个杨再兴我都没打了，那岳飞更够呛啊。就这么，武尚志带5000人两队草调阵，叫岳飞出战。岳飞也带5000人来到疆场，叫汤怀执掌兵符令箭，马到疆场和武尚志二马对头，各裸丝缰。岳飞傻目这么一看，

0: 哎呀，好一个威武雄壮的大将，太喜欢了。武尚志的个子比岳飞能高半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面似满月，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不点儿的胡子茬比自己还年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的是昆吾戟。什么叫昆吾戟？就是大枪啊旁边支出这么一个铁杆儿，旁边个戟月子，一面戟月子，这个兵器可战效啊，就这个月牙啊能勾裸兵刃。请问对面可是洞庭湖的大帅武将军？不错，俺乃武尚志是也，你可是京中大帅哦，岳鹏举，久仰元帅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武将军过奖了。元帅呀、啊，你乃抗金名将，为什么不兵往北进，打到黄龙府，迎请宋朝两个皇帝还朝，反而大兵南下来杀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我们这人因为吃穿不上，学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你爱民如此，难道说就不疼我们这些老百姓吗？也好，好厉害的嘴呀、啊！岳飞想，这武尚志好厉害，武将军言之差矣。现在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应该身为武将者，守边御敌，共敌外患。可是你们争夺皇位，难道这就是为百姓而战？你想没想，你们对抗天兵是以卵击石，如果爱惜生灵，不如将军投降归顺。住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话不投机，咱们兵刃下分个高低。好，请。请。武尚志抬腿摘下昆吾戟，掌中一擎，和岳飞打在一处。两人打到15个回合，武尚志嘴没说，心里佩服。好，岳飞这杆枪神出鬼没，我想胜他不容易。别打了，我能火牛阵呢、啊、岳飞你再厉害也破不了火牛阵呢、啊、想到这儿，虚晃一枪，一学战马。哎，岳元帅，某家不是对手，摆阵去了。薛马回归本部军队，武尚志赶紧调兵遣将，要用火牛阵制胜岳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洞庭湖的元帅武尚志，奉杨妖之命。和岳家军开兵见仗，他深深知道岳家军的大将车载斗量，洞庭湖战将有限，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未从下山，他先就把

0: 下火牛阵，那边做准备，这边交战，打了一仗，收兵回营，等着金山往这儿运水牛。三天之后，将水牛运齐。前文我已经交代过，水牛事先呢，得把牛尾巴用桐油泡过，晒干之后再泡，泡过之后再晒干，牛尾上棉花蘸油绑好了，这才能运到军营。用的时候，一根扁担绑上五头牛，一排50头，300头牛啊，分为6队。什么时候用？得在半夜，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视线模糊的时候冲过军营。武商之准备好了，就等今夜3更天，用火牛去攻越军的连营。前边有军卒挡着，后边大旗蒙着。为什么？他怕被越军看见，被岳飞识破，破了火牛阵。一切准备齐索，小卒开始给牛尾巴上挨个点火。刀啷声炮响，军卒哗往两旁一分，大旗唰啦一撤。再看洞庭湖的兵，哗、闪在两旁，让开道路。火牛啊，一律冲着越军的连营。开始老牛不知道啊，等牛尾巴烧疼了，这牛脾气可就上来喽。都说牛老是谁说的？比喻人犟，都说是牛脾气。老牛犯脾气，10个人拉不回来呀。这5头火牛是一团往前攻啊，前面牛耳尖刀，闷的一声往越军冲了过来。越军的巡逻队伍瞧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哟，怎么这么多牛啊？哟，着火了，不好，赶紧往里送信。头队牛掉进坑里头，砰，穿过去了。2队过壕沟，3队、6队都冲过来了。宋军放箭想射，水牛牛皮太厚，射不死。牛一疼啊，跑得更快了，不带拐弯的，因为这5头绑在一起呢，不容易拐弯。一个方向，有人给岳飞送信。岳飞一听，知道不好，急忙来到高坡处，往对面一看，坏了，我们呢，落入火牛阵内。岳飞明白，明白，列国年间田单白火牛阵呢、啊？哎呀，武上这有2家军兵，快往左右撤，快跑！刚见官者，赶紧顶盔挂甲，准备马匹，掩护军卒往下撤。营盘顾不过来了，当见官不能都跑了，为什么？怕火牛在前边冲破连营，后边武上之带兵一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岳飞想啊，既然已经被他公开连营认了，别让他给我兜老底儿啊！怎么办？把队伍分为左右2侧，往武尚志的军营杀过去。武尚志有所准备，叫二王杨凡以及雷仁、雷毅、雷礼、雷志、雷信等人左右抵抗。咱们简短接说，虽然是300头火牛啊，可了不得，军卒被挑伤无其数啊，帐篷被挑开了，粮草垛烧着了，牛尾巴一甩，那边起火了，这边落上火星子，横冲直撞。等到牛尾巴烧断了，一头牛倒下，那4头牛也就趴下，有的呢一直撞到后边的营盘，发疯一样，不烧死还往前跑呢。当将官者没受伤，当小卒的多没有死伤好几千人。武尚志大得全胜，他想，我见好就收，叫你岳飞便藐视我们军山，收兵。苍啷啷锣声一响，两军阵前事他不管了，赶紧上船，由水军都督花圃帮把他们运回洞庭湖军山寨，算打了个胜仗。天光放亮，火牛也死了，再看军卒叫苦哀哉。岳飞这么一看，心里不好受了，想不到武尚志用这么办法把我营盘冲个乱七八糟，这怎么办？兵退五里，重新安营扎寨，给养不够，各处催粮草，准备帐篷，这就得缓一些日子才能进攻。5天之内岳飞不出战。再说武尚志回到军山寨的囚笼殿交旨，一说火牛阵大破越军，哎呀，把杨妖乐坏了。我爱卿啊，手工一件呢、啊。他一想，像武尚志这人不可多得，我怎么能把他笼络到我身旁给我卖命呢？我爱卿，我有一小女叫彩莲， 不是我这当爹的夸他，知书懂礼，容貌嘛倒也过得去，想许给武将军为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哎呦，
0: 武尚志听着话受感动了，他有妻子，两年前故去了，没再续弦，他也知道杨瑶有一个女儿，容貌如花，不过没见过，岁数比自己小不少。那么杨瑶许亲等于自己成了驸马了，怎么能不高兴呢？当时见过老泰山，亲事定下来了。杨瑶说现在正在打仗的时候，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今天晚上我成全骏马与公主完婚。屈原公一听，捋着小胡扇着小扇，心想行，天王叫我教的差不多了，他懂得怎么笼络人心。武尚志哎，你精明强干，没有经过杨妖啊，你今天打胜仗，他把女儿给你，就等于绑在一条船上，你得为他卖命。哎呀，元帅，我给你道喜，同喜同喜。咱们简短解说，前边大排酒宴庆贺胜利，后边准备洞房，摆上天地桌，成全杨瑶的女儿和武尚志拜堂称亲，拜天拜地拜父母已毕，大家贺喜，轮流来灌武尚志。武尚志这个人心里有底，别喝那么多，我到洞房得见公主去，喝得醉醺醺的，非防我不可，我又没见过，人家比我最少得小十来岁。接近三更，杨瑶一摆手，哀家驸马，天色不早，安歇去吧。是，小婿告退。有两个宫女儿挑着纱灯，武尚志高高兴兴跟着宫女往后走。因为啊，君山呐、啊，山峦起伏啊，拐弯抹角，曲径通幽，走来走去，单独有这么一个后院。后院正房五间，起几飞檐，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门前挂着串串的纱灯。呵，两旁边十名宫女催手站立，等候驸马回来。武尚志往里走，宫女施礼：“哟，驸马爷，给您道喜啊、哦，同喜同喜。”驸马爷，请到了门前，不许进去。你别看，你当驸马那得听公主的，有宫女往里送信。一会儿回来报信儿，驸马爷，公主说了，叫你略等片刻。哟呵，武尚志心的话，娶个有能耐老婆不容易啊，不让我进屋，等着吧。等了好长时间，里边传出话来：“驸马爷，你可小心着点儿。”哎哎哎，武尚志想干嘛？小心点儿，又不打仗啊，小心点儿吧。低头恰门前，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儿。怕把公主给吓着了，来到里边，有人把门轻轻对上，四名宫女在旁边伺候着，中间八仙桌摆着子孙钵钵长寿面，干嘛夫妻喝交杯盏呢？胳膊粗的蜡烛突突冒着火苗子，屋里立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对面是凤床，金钩倒挂围上掉下来了，飞龙就凤带反光的都是宝珠镶的。你别看杨瑶是农民起义军呢、啊、真当上楚国大圣天王也奢侈腐化。帘撂着，哟呵，公主在里边呢、哦、含羞不好意思。他一摆手，宫娥
2: 啊，驸马爷，您看看我们还是在这伺候您喝交杯盏呢、啊、
0: 这公主在里边说话了。宫娥，哎，公主，既然驸马叫你们安歇，你们就去吧。
2: 哎，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宫女乐坏了，这天站的腿肚都硬，赶紧跑出去将门关上。武尚志在里边插好了，心想月下观男子，灯前看美人，人都说这娶二房妻呀不一样，得对人家好一些，尤其那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啊，我得瞧瞧。公主，武尚志乃是个武夫，有些粗鲁，不到之处请担待。公主，请下床吃点喝点吧， 说着一伸手把幔帐帘儿夹起来了，往这金钩一挂，他往里边这么一瞧，啊，武生之吓得差点没趴下。怎么？公主在床沿那坐着呢，只见她头上青丝搭了一领，穿了一身的校服。武尚之心想，今天是大喜日子，他怎么穿一身校服啊？什么原因？这多丧气！请问您可是采莲公主？是我，你是武尚之？正是本宫。这姑娘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26眼半，大大方方的瞧起来，把武尚之看得直发毛，心的话这也太大方了，这看我干嘛呀？我身哪块不舒服了？怎么的了？穿不合适？帽子没戴？半天才说，武将军，我看你一表人才，英雄气概，可是你为何要保反王杨妖？啊，你这是何意？你我既然拜堂成亲，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拜堂，我就是你武家人，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如果你听着顺耳，我们可以成为夫妻，如果不顺耳的话，姑娘一伸手唰，在前胸的衣服里掏出把匕首。武将军，虽然你是元帅，我是个文人，告诉你，你休想到我的身旁。这万万使不得。公主，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是怎么回事情？那好，隔墙有耳，请你到外边看一看。
1: 是是。
0: 刚才喝点酒晕晕乎乎的，这一害怕呀，滋儿，这酒顺着寒毛孔全出去了。哎呀，你说我这洞房花烛夜多别扭啊。嘎噔，开开受这门，来到外边看就看，只见公主这院子寂静无声，一个人也没有，前边化起行李笙歌怪叫，后边也有人嬉笑声。是啊，这个屋子谁敢闹洞房趴窗户眼儿啊，这是公主的屋子，不一房小心抠你眼珠子。他一看没人，将门关好插死了，二次来到床前，公主不知有何教诲，将军请坐，谢坐，拉个凳坐在床边上。哎，武将军，我知道今天你打了胜仗，天王把我送给你，为的是你给他卖命。你可知我不是杨妖的亲生女儿，我和他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那么公主，你是哪里人士？我是潭州人，家住潭州潭村，我姓姚，我的父亲叫姚平章。杨妖揭竿而起，和穷人造反，可把我家给杀了。他的军兵进潭州之后，不知道谁将我爹娘杀死，那年我才3岁。那些义军把我提了起来要摔死，杨妖看见了，看我年纪太小又是个女孩子，将我收在身旁作为女儿，他以为我小不记得这些。可是当时我清清楚楚看见母亲父亲被杀死，一家人全都没了，此仇记恨在心。还有我家有个老仆人也到山上，他不离我的左右，经常跟我说不要忘了家仇。这次本来杨妖将我许给你，我想不应这门亲事，耳闻将军文武全才，所以我跟你拜堂成亲。现在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一个哥哥，我的婚事必须我哥哥做主，哥哥同意咱俩算夫妻，不同意你休想到我身旁。如果你到杨妖告我，我认可以死相报。武尚之听这话点点头啊，这是个命苦的女子啊，有如此有心计太可贵了。姑娘，但不知你还有什么亲人，你的哥哥是谁，

0: 我有个表兄就是岳飞
1: 啊，可是岳子军的大帅。
0: 不错，我父亲是岳飞母亲的亲兄弟，我的婚事必须表兄做主。第二，将军若和我成为夫妻，必须抓住殃妖替我父母报仇。
1: 这
0: 公主，你容我想一想。好，将军，请你思之。武尚志啊，像打开五味瓶蘸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啊、这事儿怎么办？我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怎奈宋朝皇帝昏庸不用我，我才保了杨妖。天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只说帮他建立楚国，平灭大宋，一统天下。想不到京中大帅来打洞庭湖，那岳飞是英雄，凭我洞庭湖的人马和岳飞等人交战，非失败不可。如果一旦失败，身败名裂，得有刨坟灭祖之罪，娶个妻子又是杨妖的仇敌。哎呀，怎么办好？我还是将此事跟杨妖说了。
1: 不不不，
0: 本来天王杨妖为人很好，可是屈云公在他身旁进谗言害王佐，差点要了王佐性命啊。那么我在朝中能否立住脚？杨妖最近也不像当年造反时候那样了，他变了。可是这个事怎么办呢？哎，有了。公主，你不要叫我公主，我就是普通个女子。夫人，既然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那么武尚志绝不会将你抛弃。哎，公主，好啊，我听你的，我找个机会投奔宋营就是。不过此事要做的机密，千万不能让天王知道，如果天王知道，你我性命难保。哎呀，多谢将军。从这天起，武尚志不出马了，叫公主在杨妖面前请假，说武将军身体欠安。杨妖一想，是啊，女儿和丈夫刚刚成亲，新婚燕尔，就让他出马临敌，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就这么也没过问。不过这仗还得打，他问军师屈原公下部怎么办。屈原公摇着小扇儿，嘿嘿，臣早已有破敌之计呀、啊，可命那王佐二请岳飞上洞庭湖，我略施小计要岳飞性命。杨妖说什么？叫王佐再请岳飞，岳飞能来吗？头一次咱们在东胜寨设下埋伏，岳飞死里逃生，他还能上当吗？哎，分谁去请啊？王佐去准行，王佐要不去呢？不去，我说句话，天王别不爱听啊。那王佐和岳飞虽然只有三天结拜之情，可情深意重啊，恐怕他吃里扒外。你想，他一家老少下入天牢，王佐定能请来岳飞。嗯，有理，来呀，请。王爱卿，事件不大，有人在东胜寨把王佐请来了。王佐这伤早就好了，天王唤微臣有何事？王爱卿，你辛苦一趟，明天是8月25，是茅山庙会，请岳飞到茅山赴会，就说寡人愿意投降，如果他不来，你就说你有意投宋营，领他登高一望，刺探君山寨，请来还则罢了，请不来，哼！王爱卿，休怪寡人心狠手黑，来呀，将王佐一家老少打入天牢，用你的全家做人质。当你请来岳飞，我再叫你居家团聚。这好啊，屈原公啊！ 你在杨娇面前进谗言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呢。
1: 我不去，
0: 现在就死。遵旨。王佐回到自己那块儿，来到东升寨，这回啊不用换衣服了，上回是便衣微服，这回温袍带履，利利索索的来到山下，上了船，叫小卒划船直奔对岸，船靠岸边，弃舟登岸。军兵啊，在这看着啊，如果宋营外挂出我人头，你们回山交令，没有挂出我人头，等我。哎呀，侯爷，您干嘛是不是这么丧气啊？我们等您就是。哎，我呀、啊、回不来了。王佐大步来到宋营门外，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军兵一喊，王佐止住脚步，各位军爷辛苦辛苦，请往里边回禀元帅，就说洞庭湖君山大圣天王麾下东胜侯王佐求见大帅。
1: 呀哈，又来了，等会儿啊。
0: 军兵往里边一送信，岳飞没等说话，众将都炸了，头一个牛搞什么，王佐又来了，好小子，还没安好心眼儿，出去把他宰了。
1: 慢，
0: 众位将军，王佐来有要事相报，你们吵着什么？
1: 好，有请东胜侯。
0: 时间不大，王佐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王佐嘴这么说，心腾腾直跳，心想岳飞啪一拍桌子把他杀了，就得把我脑袋给拉下来。哪知道岳飞笑笑呵呵的，贤弟呀，我到东胜寨赴宴，哎，你受惊了啊啊！王佐心的话，是我把你骗到山上，差点没死了，还问候我。哎呀，这脸呐、啊，跟巴掌打的样，通红通红的，觉得不好意思。元帅，上次之事嘛，我家天王有意投降，只是那军师屈原公从中作梗，差点儿、连累了长兄。我王佐实在不过意。哦，事情过去都算了。这次贤弟来有什么事啊？啊，是这样，我家天王想请您明天到茅山参加庙会。我家天王在灵官殿和您商议投降之事。
1: 好，
0: 愚兄明日准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最碎琐的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才却有着力量。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带颓废的文字，成为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6日，收录在专辑《安和桥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经历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深藏心底，流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我的脚步想要去流浪，我的心却想要靠航，我的影子想要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儿时听这首歌，无视歌中歌词，只是喜欢他的颓废。现在听这首歌才明白他的意思，但已是歌中人。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简单的旋律，真挚的嗓音，以及叙事一样的歌词，道尽了男人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这样的男人》，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0年9月10日，收录在专辑《年轻时代》中。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其实男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也想找到依靠的地方，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男人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生活赋予的顶梁柱的头衔，不能不去拼搏和奋斗，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必须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走在幸与不幸的边缘，多少友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发白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火了起来，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就在于青年代，好的歌曲会担负起一代人的回忆重任。人为什么喜欢老歌，就是在听老歌时能够回味起当年的场景和心境，引起过人的内心共鸣，歌曲才能够做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我一点爱》，由童安格演唱，发行于1989年10月6日。这首歌特有的摇滚风格，优美的旋律。

歌曲与潇洒的语言表达一份真挚的情感，与优秀的伴奏和绝对经典的旋律脍炙人口，讲述的是爱与梦想，告诉遇到困境的人要坚强，要振作。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我一点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是我最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优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有几人能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歌词句句植入人心，吴优秀用自己的情感表达唱出了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段人。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歌曲开头一响，瞬间把我带到了八九十年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兄弟尚流落他乡，我辈当志存高远。生存虽不易，但哪有时间去抑郁，去失意，去堕落。擦干眼泪，励精图治，要把散落的兄弟找回来，祖祖孙孙，世世代代，不死不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梦驼铃》，由费玉清演唱，发行于1984年3月1日。整首歌词表达了思念故乡的感情，歌词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强的历史沧桑感。写一段思念故土，但回归路却不知在何方。第二段写故乡里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仍是不灭的思念。第三段重复第一段，再写思念故乡。第四段写故乡景，表达离乡多年，但家乡的记忆一样清晰，恍如刚刚逝去的梦影。

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一首经典的老歌，百听不厌。喜欢里面的音调，里面集合的情感，让人听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听了会有所感动。脚下的路要你自己走，心中的梦没人替你圆。风吹雨打知生活，苦尽甘来懂人生。其实人生就是一种感受，一种历练，一次懂得。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要找到你》，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中。作为一首抒情歌曲的摇摆，曲调非常的活泼，歌词也很带感，朗朗上口的歌词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唱歌者坚定的信念以及对情感的忠贞，尤其是他的自信，很感人。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参加过歌手比赛，唱功得到了肯定，优秀奖肯定是她的唱歌实力。之后有《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为你》《快乐老家》等音乐作品，人气增长很快。她的嗓音清澈又动听，深受粉丝的喜欢。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三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走进城市民谣的世界，用诗意的旋律和真诚的故事，带你寻找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一份真诚，这就是民谣最动人的力量。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我》，由谢春花演唱，清澈的女声搭配简单的吉他编曲，唱出对自由与勇敢的向往。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如诗，旋律如风，带着少年人的执拗与成年人的释然，是城市民谣里最动人的女声独白。

南山南由马迪演唱，马迪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南方与北方的思念。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这首歌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悠远，回味无穷。

理想三旬由陈鸿宇演唱，陈鸿宇独特的低沉嗓音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坚持。雨后有车驶来，

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七月上》，这首歌用清澈的女声唱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简单的吉他弹唱，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春风十里由陆先森乐队演唱，陆先森乐队用温暖的旋律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歌词成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表达。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

0: 特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民谣是音乐里的诗，是城市里的远方。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只有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一份真诚。借我里的人生百态，南山南里的南北思念，理想三旬里的青春感慨，七月上里的自由向往。每一首民谣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民谣给了我们慢下来的理由，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与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民谣里的田野与星空。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南方姑娘》，由赵雷演唱。赵雷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一个南方姑娘的温柔形象。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画面感和人情味。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由赵雷演唱，名字叫做《我记得》。赵雷用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部短篇小说，让人听完久久不能平静。

易燃易爆炸由陈粒演唱，陈粒用独特的嗓音和霸气的曲风唱出女性的独立与矛盾，盼我疯魔，还盼我孑绝不独活，歌词犀利，旋律独特，展现了民谣不一样的一面。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奇妙能力歌同样由陈粒演唱。陈粒在这首歌中用空灵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充满想象力的歌词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之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诗与远方都在民谣里，这些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远方的向往，民谣都用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愿你在民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田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的向往。晚安，愿诗意的旋律带你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

0: 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李元霸是有意羞辱罗成呢，还是给他姐夫面子，咱也说不准呢。可他让告诉罗成，你到关键的时候实在盯不住啊，你就说俩字儿就可以了，我就把你接回来了。说俩什么事儿啊？救命！把罗成气的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在这杨王爷在这儿，他的好哥们柴少也在这儿啊，要不这个罗成啊真就兴许跟他打起来呀。你这不羞辱人吗？啊，罗成气得想骂他，你可真是太狂傲了，你滴了4两棉花，你仿一仿，我罗成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王爷，这回你让俺罗成去，俺罗成包打一天。好，小英雄，这回就看你的了。不过罗成啊，这两军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能打则打，打不了赶快就退，我这边给你官敌廖镇，我要发现形势不好，我立即鸣金收兵，听懂了吗？放心吧，老王爷。这杨林什么意思啊？这是给罗成一个台阶，你不用喊救命，到时候我看你坚持不住了，我就一声令下鸣金收兵啊。这老王爷说心里话，他跟罗毅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罗毅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怎么能不关心罗成呢？将来有一天老定延平要回来，他跟定延平这一商量，到时候啊他俩就共同有这么一个干儿子了，这是他一厢情愿呢。真要有那一天，定延平一说就这个兔小子他装鬼来欺负我，我正要找他算账呢，结果你还收他干儿子，得了得了，我不要了，给你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啊是八下没一撇的事儿，咱先别研究这个事儿了，再研究眼下这罗成可要上场喽。罗成骑着一匹白马，小伙子倍儿精神呢、啊、罗成长得也漂亮，你看历史上这么些 英雄好汉，要说长得漂亮的有谁呢？有三国时期的吕布和赵云，也有这位隋唐时期的罗成啊。罗成长得就像个白面书生啊，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年的罗成，我想这罗成啊绝不比那个吴二凡差多少。再说罗成这一亮相，那些粉丝啊就叫起好来了。你看看咱们大隋朝这位小英雄罗成上场喽，双方之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兵的锣，这战鼓一敲，罗成打马哒哒哒哒就上来了。罗成上到阵前，大喊一声：“天下反王，你们听真！赶紧叫你们的罪魁祸首到两军阵前送死！”城上的人呐，还没往回报呢，就听到到到三声炮响，这十八路元帅还有他们手下的这些军师众将，包括他们带的这些精兵啊，哗啦啦由打城里就出来喽，往两边一闪，先把阵脚压住。再看老道徐茂公还是坐在那四轮车，手里边摇着那个小凋零扇儿。当他来到阵前一瞧，大隋来的这员战将怎么这么眼熟啊？假如这个人要是从坐骑上下来呀，身高足有8尺左右，这8尺高啊，在隋唐年间那就是中等身材，长得是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子骨，头戴一顶白色镶缎子5圣公子巾，上绣绫帘，是掐金边走金线啊，迎门镶着一块美玉，光滑灿烂，颤巍巍的红色朝天四远刺，两边倒卷如一坨，双垂朱红灯笼穗，身上穿的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欢花朵朵，第八整宽丝兰大带，上边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棕缨，脚上蹬着素缎花靴，往脸上一看，罗成漂亮，圆脸接下壳，皮肤是又白又嫩呢，可以说就像那18岁大姑娘一样，面似3月的桃花啊，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两道剑眉又黑又亮，眉如漆画，目似朗镜，两只眼睛是烁烁放光，长得是双眼皮儿，长长的眼睫毛，白眼珠少，黑眼珠多，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对大耳相称，年纪20多岁，是英风俊骨，倜傥不群，坐在那匹白马上显得更加英姿勃勃。这回这徐茂公啊算看明白了，这小英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结义的弟兄，也是我们瓦岗山的一字并肩王罗成啊。兄弟啊，你怎么也来参战了啊？你到底是哪伙的？徐茂公不愧是徐茂公啊，他心里透明白呀，柴少跟你可能是沟通了吧。柴少啊，跟咱们这勇三郎王伯党早就沟通好了，插黄旗了，你可记住啊，可千万别失手啊，你这罗家枪要失手可够我们哥们儿呛啊。不过徐茂公啊，表面上得显得非常气愤，敌我双方交战嘛，那时候这个柴少就等于007呀。这时候这个徐茂公小三儿一摆，看看咱们哪位的王下出来一位战将，把大隋的这川北小将挑于马下。这徐茂公这话音刚落，就看一批坐骑哒哒哒哒哒上来了。哎呦，这位啊骑着一匹青鬃马，当他来到近前， 用手一指，你这位年轻的随将，你姓甚名谁？罗成啊，当时冷笑了一声，别问我姓什么叫什么，赶快报上名来。你家燕山公罗成，枪下不死，无名之鬼。罗成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这位来将。来将谁呀？来将是蔡轩呐。这蔡轩是谁手下的大将呢？他可不是大将啊，他是济宁知事王王勃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蔡轩呐。这蔡轩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啊，他在反隋之前就有很多的战绩啊。当他骑着青鬃马来到了罗成跟前，一听罗成问他姓名，吾乃济宁知事王王勃驾下称臣，官拜镇边大元帅。再往下问呐，我就告诉你，我姓蔡明轩。罗成这一琢磨，他跟这四十六友那可是拎棒着撵狗啊，差老远了，你还什么镇边大元帅？今天呐，我得收拾收拾你。罗成知道他没小黄旗儿啊，一看这张脸就像个鸭蛋似的，你说什么色儿他也说不明白，说青吧还有点淡了吧唧的，说他白吧还灰了吧唧的。蔡轩，我罗成奉劝你一句，你啊赶快回去，叫你家王爷立即交出降书，递出顺表，再到金殿，在皇上面前呐认个罪，就说受坏人挑动，自立为王是误入歧途啊，到时候皇上一开恩，幸给你个全尸啊。蔡轩一听，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举起双棒呜就拢过去了。秦琼用枪一挡，嘡啷一下子，紧接着两人就交起手来喽。罗成啊，看着他这双棒，哎呦，这双棒好厉害呀！你还真别说，跟罗成还真走了三五个回合呀。好，不愧是员反将啊。这罗成是干什么的？罗成一看差不多了，我得使我家的罗家枪了。紧接着罗成就动真的喽。两个人呐又走了几个回合，这罗成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在十三节十八条好汉里边，罗成是第七节，他手上这亮银枪那是呜呜的生风啊，他这枪也太厉害了，当你的兵刃要是重兵刃的时候，他就能一巧破千斤呐。打起仗来，你看这枪耍的好比怪蟒翻身，又如蛟龙出海呀。可以这么说，虚里套实，是实里套虚，一抖枪，枪尖啊就抖出个花来了，这一花就等于有好几个花瓣，哎呦，这枪尖啊就显得让你查不出个出来了。蔡轩一看就服了，姓罗的，哎呀，我听说你罗家枪厉害，可我一直想会会你，今天我是主动请缨啊，看来你们这罗家枪确实是一绝呀。别看你是个白面书生，可打起仗来你真好比一个英雄壮汉呐。这可不是徒有虚名啊。站了一会儿啊，蔡轩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有点撑不下去了。就在这功夫，你看罗成扑哧照着蔡轩这左腿就扎了一枪，哎呀，这枪啊一下子 就扎进了蔡轩的左腿。好在罗成这枪能把握住火候，别看你不是四十六友，可你现在跟四十六友也都是一个绳拴的蚂蚱，我也不能出手太狠呐。这罗成的枪下就留情了，这要一使劲儿，那就得给他左腿来个透心凉。这蔡轩一看不好，是拨马就走啊。罗成啊也没追，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啊。我这枪可枪下留情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啊。下回再碰见你啊，我可就不能再给你留情面了。来来来，还有哪位反贼上来。罗成在场上这么一亮枪啊，让一个人感觉到大开了眼界呀。谁呀？李元霸呀。哎呦，这小白脸子可厉害呀，我怎么就没看出这个小白脸儿长得像一个粉团似的，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蔡轩据说也是一位名将啊，就这么几下子大腿就被他扎了一枪啊。哎呀，这个罗成看来还真有两下子。这李元霸轻而已不给谁叫好，也可能他认为罗成昨天呐那气势挺高傲，他想撅罗成这个棍儿，可今天一看罗成确实有一套，来不来他就拍起巴掌来了。好好好，哎呦，这枪太好了太好了，你可给咱大隋的军马呀长脸了。他姐夫在旁边狠狠地瞪着他一眼，又扯了他一下子。你什么意思啊，姐夫小子？我给咱这罗将军喝彩呢，你怎么拦我啊？少说两句行不行？我就少说两句吧。罗成在阵前正在那趾高气扬的手指着十八家反王这人马，又喊起来了：这回你们谁还不服气，过来跟我燕山宫比试比试。这罗成的话音还没落呢，踏踏踏踏踏，又冲出了一员战将。这位战将是谁呀？他正是沙头王手下大帅张延高。他骑着一匹黄马，手中一颗钩镰枪。这个张延高的钩镰枪那也是祖传多少辈子了，他早就听说罗家枪天下一绝，我们张家的钩镰枪啊一点也不比你差，今儿个我这钩镰枪就会会你这罗家枪。他卯足了劲儿啊，一看罗成把蔡轩的腿扎了一枪，好在扎得不深，扎得不深也够呛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刀口要再好它不如不拉口啊。你说我这药啊灵丹妙药嘎口就能长上，那它也不如一点伤不受啊。你必定腿被人家扎了一枪，好在有随军的郎中啊赶快救治去了。既然你敢扎我们蔡将军一枪，那这回呀我就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张家这钩镰枪的威力。这回可好，他打马一上来气着咔嚓的就跟罗成交起手来了。罗成心想，你干嘛呀啊，你得报个名啊，说出自己姓什么名谁呀。不过当这人冲到跟前，这家伙事也过来了。秦琼看明白了，但见这员战将面似生蟹盖啊。什么叫生蟹盖？生螃蟹盖，绿了吧唧紫了蒿青啊，这脸都什么色儿？你别管什么色儿，这张燕高的钩镰枪可上来了。卢成赶忙用自己的枪去迎这个钩镰枪。你还真别说，罗成一看这钩镰枪还真有套路，看来这位战将一点儿也不胡来呀。当他们两个交起手来的时候， 气子咔嚓，大伙都看呆了。哎呦，这沙头王手下还有这么一位大将啊，这就说明这勾连枪确实很厉害呀。这个张延高凭他的祖传勾连枪跟罗成这罗家枪就走了十几个回合，走着走着罗成明白了啊，你这勾连枪看来也就这些绝活了，这回我得进招喽。罗成这枪就抖起来喽。当罗成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的时候啊，张延高明白了，我们的勾连枪啊确实比不过罗家这罗家枪啊，得了吧，找个机会赶快下去吧。他正要往下败北的时候，就听咚咚咚咚咚咚，鸣金了。这一鸣金呐、啊，就算给他个台阶啊。这个张延高一下去，反王这边战将噌的一下子又上来一个呀。咱们就这么说吧，咱要一个一个说呀太麻烦，大概其也跟李元霸差不多，上来一个败一个，上俩败一双，上来四个就是败两对儿呗。反王这些人呐、啊，是你上来他下去，就像走马灯似的。你还真别说，罗成这下子可长脸喽。就这么不到一个时辰，罗成打败了反王的十八员大将。这李元霸在后边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了，哎呀，我得给你喝彩呀。他在那一比划呀，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李元霸还唱起来了。唱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同一首歌要搁这地儿唱啊还挺感人，可这李元霸唱起这同一首歌啊，唱着唱着唱跑调了。他姐夫柴少一看，得了吧，他老舅，你可别唱了，你再一唱啊，把大伙就得唱跑了。你唱的是南腔北调，什么？我唱的不错呀，这是那个老道教给我的。哪个老道？就我那师傅啊，教你练锤那个师傅也会唱歌，咋不会？跟老毕还上过春晚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今天这李元霸确实挺高兴，他为谁高兴啊？为罗成高兴啊！罗成这枪这么厉害，我可碰到敌手喽，我李元霸一定要跟你比试比试，看来你这战绩一点也不比我差，不差可不差呀，我打败了36个，你才打败了一半，不过你打这一半可都是一些名将啊，你这个小粉团的功夫啊还真不能小看呐。今儿个你要收兵啊，我得好好跟你唠一唠，这四明山咱俩就包了得了，你打一天我打一天，咱俩呀都用不了3-5天就能把四明山这些反贼打的是屁滚尿流。要说这个李元霸他还真挺自信，他哪知道啊，罗成看见插黄旗的也不能打，都是虚晃几招，那可千万不能动真格的，动真格的不就麻烦了吗？罗成这功夫已经打败18员战将了，18家反王还有没有战将啊？那当然有了，18家反王战将上千员，这上千员战将当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尤其是这些个都招讨大元帅呀、啊、个顶个都是出类拔萃呀、啊、这功夫你看，从18家反王的队伍当中就冲出一位战将，只听他大喊一声，罗成你休要猖狂。罗成定睛这一瞧啊，把罗成也惊呆了。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赔了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谁上来了？正是那赫赫有名的武云昭啊！这武云昭可了不得，他手使五勾神飞枪啊！这五勾神飞枪，那可了不得，这神飞枪可厉害，当时也号称天下一绝呀。这老武家，咱在前面书也说了，他爹武建章那是大隋的开国功臣，跟罗成他爹罗毅还有杨林也包括丁延平，当年都是磕头拜把子的结义弟兄。当然了，现在啊，这情况发生变化了，这个杨广不得人心，他迫害武建章。这武云昭一合计，得了，我反了吧，既然反了，那就各保其主了。今儿个武大元帅是卯足了劲儿，要会会这罗成的罗家枪。你罗家枪厉害呀，我们老武家的五勾神飞枪也绝不次于你啊。当他要上去交战的时候，秦琼就不大同意。秦琼为什么不同意呀？秦琼也知道这个五勾神飞枪的厉害呀，万一要伤到我表弟怎么办呢？他气势正旺啊，你不能灭了人家的刚强。徐茂公给秦琼递了个眼色，秦琼就明白了，让他上去吧。这武云昭就杀上来喽。武云昭今天呐，他胯下是千里银河一点白，掌中擎着五勾神飞枪，来到了阵前。他看了看罗成，罗公爷，今天我武云昭可要冒犯您了。我也知道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可你跟你爹呀，还不识时务，继续保着这个昏君杨广，咱们是各为其主。我也知道你罗家枪威名远震，今天我们这18员战将都败在你手下了，我武云昭倒要领教领教您这罗家枪。这罗成啊，他听他老父亲呐、时常提到老武家的五勾神飞枪啊，哎呀，这武家神飞枪到底有多厉害，我还真没领教过，我还真得呀注点意。你看罗成啊挺自信，不过他对这个武云昭还真就得提高点警惕。这就说明他爹经常跟他提到这老武家的五勾神飞枪如何如何，他怎么能不多加小心呢？武元帅，我也久闻您的大名，武家枪当年也名闻天下，咱俩既然是各为其主，那就过过手吧。不过请武帅手下留情。罗成跟谁也没这么客气啊，为什么跟武云昭客气呢？这就不用细讲了，必定老辈子有交情啊。罗成今天呢这一客气，武云昭倒不好意思，来来来，请请请，你先来我先来，得了，咱俩别客气了。两人呢谦虚了一番之后，各催坐去。第一个到面，谁也没好意思先出手，罗成要看看武云昭是怎么进招。

昭呢，也等着罗成先出枪。他们俩都知道自己老辈子有交情，谁也没好意思先出手啊。既然两个人已经在战场上打了照面了，那就不能再客气了。当阵马打盘旋，再一拨马头的时候，就不能不动真格的了。他拿起枪啊，把他引过来，他拿枪引着他，两个人呐、啊，正式的这一交手，打得非常沉稳，谁也没过格，就是点到而已。不过这招数基本上都露出来了，两人一看，双方这枪各家呀都有各家的绝招，就像看电影讲话的有那么一句话，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这武家枪和罗家枪呢也是一样啊，当两下交起手来，打着打着，两员战将这招数啊一点一点的就加速了。这旁边看的人明白呀、啊、哎呀，这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就这么着，两人你来我往，马打盘旋，打了四五十个回合呀。这马打四五十个回合，这就说明这双方的实力基本上都相当啊。可是罗成就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哎呀，这个武云昭果真名不虚传呐、啊！武云昭也没想到罗成这枪能这么厉害，他心中也是暗暗佩服，这罗公子确实罗家枪使得十分到位啊。这两员战将对对方啊都有敬佩之心。当两人又打了几个回合，打着打着，两员战将就绞杀在一块儿了。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啊，打到这个时候了就不能再客气了。两人都拿出看家的本领喽。他们俩也都明白，罗成要想一下子打败武云昭啊也不大可能，武云昭要想嘁哩咔嚓尽快的把罗成打败也不可能，这两下可就骑虎难下了。再说双方呢都没有鸣金呢，不鸣金那就得这么打着，这是规矩啊。可谁也没合计这功夫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呢？他们俩交战的旁边有一片小树林子，就看那树林子里边突然间呢腾穿出一匹白马，马背上坐着一个小孩，看这孩子年纪也就是十三四岁，穿的是冲心绿的上衣，粉红色的中衣，一对抓地虎的靴子，头上挽着日月双抓髻，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圆包耳朵，虎头虎脑的，那脸蛋啊有红丝板的，一口小白牙，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就这小模样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招人喜爱。再看他手中啊还有一条枪，这条枪是八宝玲珑枪。当他这马到近前，小孩高声喊了一嗓子，哎，我说呀，你们别打了别打了，我听说这位元帅是武云昭，那位是燕山公罗成，我让你们俩呀先停一停，歇一会儿，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就不觉得累？罗成停下来了，武云昭也得停下来呀。他俩把目光都转向这小孩，罗成也看这孩子，武云昭也在看这孩子，你们看什么？不认识吧？待会儿啊我就让你们认识了。武大元帅啊，你哪儿凉快啊上哪儿待一会儿，这儿暂时没你的事了，我来替你对付对付这个罗成。罗成心里边可就化魂了，一个屁的孩子上我这就来耍乎我，你这个小毛孩子。罗成就来气了，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有没有名？有没有姓啊？有名啊，我姓大小的大，我的名叫爷，你呀

0: 叫我的名儿，就得叫爷；要是加上我的姓，就叫大爷。你看这大爷、大爷，可俩叫法。父亲的哥哥在我们北方怎么称呼呢？就叫大爷。假如爷爷的哥哥呢，就叫大爷。你看这大爷、大爷两个字啊，写的一模一样，但叫法可就不一样了。这个毛孩子充其量也就十多岁，来不来就让人家管他叫大爷或者是大爷。罗成能不来气吗？罗成啊，年轻的时候也耍笑过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爹又是燕山王，罗成又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把罗家枪练的是炉火纯青啊。这七十二路绝命枪是枪枪毙命啊，在罗成眼里啊，一般的人他真就没瞧得起，可今儿这个孩子大大咧咧的，好像非常的自傲，这可就把罗成的火给勾起来了。武元帅，你先躲一躲，带我看看这个小孩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口气怎么这么大呢？简直是出口不逊呐！我还出口不逊，你还没说我口吐狂言呢。你罗成当年这狂言也没少吐啊，你忘了？你自己口吐狂言行，别人吐狂言你就不愿意呀？你得反思反思。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罗成早就想羞辱羞辱这孩子了。好吧，既然你要跟我比划比划，我可要平房不露，有言在先。咱俩是枪对枪，你这枪是八宝玲珑枪，我这是罗家枪，这枪可不长眼睛，万一我要伤到你，你可别说我以大欺小。没事儿，来吧，这回啊，我让你见识见识我这八宝玲珑枪。罗成现在啊，就以为他是十八路反王这边的，要不怎么能让武云昭先下去呢？他还说了这么一句，我替你对付对付这个燕山公罗成。罗成这回啊，可拿出看家的本领啊，两人一交手，呵，这可真是将遇良才了。罗成一看这个孩子，别看年龄不大，这八宝玲珑枪练得到位呀，这枪走起来是呜呜的争风啊，好功夫，好功夫。罗成心中一边叫好，一边啊夹着小心，看来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罗成跟他就交起手来喽。这两人一交手，打着打着，罗成这七十二路绝命枪是枪枪毙命，结果这七十二路枪使得都差不多了。这回你看这个小孩啊，可就亮出他这枪的绝活喽，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他这枪啊就像雨点一样扎下了罗成啊。罗成这七十二路枪都使得差不多了，人家这枪跟他这枪是一点不差，你这么来我这么挡，你这么挡我那么挡，气得咔嚓，这两杆枪这一脚杀打的是气得咔嚓直响啊。哎呀，这火星子直冒啊，两边这战将看着看着全看呆了，哪儿来这么一位小将啊，这么点的岁数这枪练得这么到位，哎呀，这可是天下的奇才呀。这个小孩是越打越勇，罗成可就有点盯不住劲喽。再者说了，罗成啊刚才已经跟武云昭武元帅打了六七十个回合了，在这之前他还打败了十八员战将啊，他这体力啊确实没少消耗啊。再往下打，罗成就有点盯不住烙铁了，盯不住烙铁啊也得盯，罗成是硬挺着。好在罗成这功夫练得确实很到位，可是再到位他今天 也不是这个小将的对手啊。再看这个小将这枪，把罗成穿的那战袍挑的是花里胡哨啊，那简直把他身上穿的征袍都挑飞了。咱在前文书也介绍了，罗成这穿着打扮那可特别的威武雄壮啊，要不怎么说小帅哥呢？结果这征袍被人家这八宝玲珑枪挑的是破破烂烂，这简直就是个叫花子一样啊。罗成啊，打到这个程度，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再说这老杨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咱们这燕山宫今儿个怎么丢这么大的丑啊，赶快鸣锣收兵，还多亏老杨林鸣金呐、啊！咚咚咚咚咚，一鸣锣，这算是给罗成啊下个台阶啊。罗成勃马就回来了，他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当时他拔出宝剑干嘛？要自尽？怎么说呢？没脸见人了，被一个小孩儿给羞辱的这样，你说他还有啥脸啊？没地方，有个地方都能钻进去。这靠山王马上上来就把他抱住了。侄儿啊，侄儿，打仗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你已经打败了18员战将，你给咱们大隋已经增光添彩了。我还要启奏皇上，让皇上加封于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呐！你爹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啊！你还真别说，杨林这一句话呀，真就把罗成啊说醒了。对呀，我要没脸见人，我一下子想不开自刎了。我们老罗家那不就绝后了吗？可不是怎么的，罗成现在还没成家呢。怎么还没成家呀？早就应该娶，可罗成啊眼眶高，一般的女子啊他根本就没看好。再说好多大家闺秀都愿意嫁给罗成，人家罗成家里边的地位那是非常的显赫，罗成本人的条件也好啊。罗成要娶媳妇儿，那可真是手扒楞挑，那么挑来挑去呀、啊、就高不成低不就了。罗成一考虑，对呀、啊、我还没成家呀，我还不能自尽。不过罗成这脸呐烧的是通红啊。再看那小孩在场上啊，唰一下子把八宝玲珑枪挑起来了。他也不是18路反王那边的战将，他在场上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跳光杆舞啊？他可没跳。来来来，五元帅啊，这回该你的啦！我把罗将军给挑那样，你也看见了，我也对你们五沟神飞枪有所耳闻，今天我就见识见识你这五沟神飞枪，五元帅你看如何呀？刚才武云昭在旁边观战，他就发现了这小孩的八宝玲珑枪枪枪不走空啊。哎呀，这小孩打哪儿练的这套绝活啊？我武家的五沟神飞枪也不一定好使啊。就在这武云昭啊看他们俩打的激烈劲儿啊，都把他看入迷了。突然间这罗成啊败下去了，说是败就是鸣金了，给他找个台阶。武云昭心里边还正佩服这个小英雄的，可没想到小英雄啊对他来了。来吧来吧，这回该你的啦，你得亮亮你的绝活啊，五沟神飞枪。罗成那两下子你也看明白了，不好使，他们家是72路的罗家枪，可都使出来了，在我身上一点用也不顶，这回我倒要试试你们武家的五沟神飞枪了。武云昭心里合计，你到底是哪伙的啊？你要是中立的，你得拉拉架呀，怎么你两头都打？那叫什么中立啊？ 乌云昭那身为十八路反王的大帅，他也不能让这个小孩给叫住啊！来来来，小娃娃，你不要嚣张，看我武家的武勾神飞枪，他一挺枪就上来了。我说武帅呀、啊，罗成穿的是征袍，可没穿铠甲，你回去把铠甲穿上，你可别像我刚才对付罗成似的。你看罗成身上有好模样吗？被我扎的破头烂齿的，你呀、啊，穿上铠甲还能给你护护面子。武云昭一合计，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来吧！武云昭一抖，五勾神飞枪，跟这小孩就杀到一块喽。这小孩一看，哎呀，这武家枪还真行啊，一点儿都不比那罗家枪差呀，我还真得用点力气头。他必定啊，打了一气了。他这回跟武云昭这一打，两人呐、啊，气质咔嚓的，哎呦，打的这激烈劲儿那就甭提了。结果打着打着，这武云昭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哎呀，这个小孩这枪怎么这么厉害呀？他这枪不光厉害，他这手也太快了，不容你眨眼睛啊！这手一抖啊，你看他眼前都是枪尖儿啊，这就说明他这枪抖得太快了，都让你分不出个数。结果打了一气，乌云昭一合计，得喽，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罗成怎么样啊？都败下去了。行了，我可别丢人现眼了。罗成身上让人家扎的那样了，我可别像罗成一样啊。可人家这回啊，没在他身上扎那么多枪，但是也不能便宜他。武云昭他头上戴着个帽盔，结果你看，今儿个这个小孩用他这个八宝玲珑枪的枪尖儿找准了机会，啪！哎呦，就把武云昭的帽盔挑了，挑哪儿去了？揉一下子，挑飞了。这飞得飞多高啊？估计也得个几千米啊！把观战的这些人呐，都看呆了。哎，这帽盔上哪儿去了？怎么没落下来呀？你挑得再高，地球有吸引力啊！这时候就看天上掉下来个东西。大伙不知道是帽盔呀、啊，哎呦，这打哪儿来个飞碟呀？飞碟什么的？飞碟是 UFO，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看这个帽盔，噗的一下子落到地下，把地都砸个坑了。五元帅的帽盔呀、啊，被人家挑飞喽，他那头呼啦一下就散喽。早年间呐，男子得留发呀，为什么留发？发是来之父母。你一根都不能动，头发长了就得把头发盘起来呀。这武将要是上战场打仗啊，就得用帽盔把这个头发罩住。一些文人雅士啊，得做个纱帽。咱在前面书不也讲了吗？纱帽呢都是黑色的，这才有了后来的叫法，叫乌纱帽。今儿个这位武云昭他没戴乌纱帽，他戴的是帽盔。结果这帽盔被人家挑飞了，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人家手下留情了，没挑你的脑袋。要是挑你的脑袋，你武云昭这命啊，早就没了。当武云昭这帽盔被人家一挑飞，又落了地了，这武云昭啊，简直比罗成败得还惨呐！人家罗成无非身上穿的征袍被这枪给扎烂了，可你武云昭这回可是现了大眼喽。结果这小孩还没完没了了，是步步紧逼呀、啊。燕山公罗成，你听真，赶快把你爹罗毅叫出来，今儿个我要单独会一会这位罗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

0: 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最碎琐的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才却有着力量。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带颓废的文字，成为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发行于2013年8月26日，收录在专辑《安和桥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经历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深藏心底，流于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我的影子想要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儿时听这首歌，无视歌中歌词，只是喜欢他的颓废。现在听这首歌，才明白他的意思，但已是歌中人。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简单的旋律，真挚的嗓音，以及叙事一样的歌词，道尽了男人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这样的男人》，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0年9月10日，收录在专辑《年轻时代》中。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其实男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也想找到依靠的地方，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距离的。男人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生活赋予的顶梁柱的头衔，不能不去拼搏和奋斗，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必须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走在幸与不幸的边缘，多少友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发白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火了起来，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就在于青年代，好的歌曲会担负起一代人的回忆重任。人为什么喜欢老歌，就是在听老歌时能够回味起当年的场景和心境，引起过人的内心共鸣，歌曲才能够做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我一点爱》，由童安格演唱，发行于1989年10月6日。这首歌特有的摇滚风格、优美的旋律、童安格的洒脱和真假音的优秀演绎，让人回味无穷。

歌曲与潇洒的语言表达一份真挚的情感，与优秀的伴奏和绝对经典的旋律脍炙人口，讲述的是爱与梦想，告诉遇到困境的人要坚强，要振作。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借我一点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我的心不听话，总是在想你，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总会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印在梦里，所有的道理都不堪一击。你是我醒来想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睡前想的最后一个人，只是我再也不会和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愿你安好，始终如一。从此以后，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将你放在心底，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始终如一》，由王佑秀演唱。当爱情的新鲜感过后，有几人能做到始终如一？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一直住在你心里？所以我爱你，始终如一，只有我自己知道。

一个人的心系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的唯一。歌词句句植入人心，王尤秀用自己的情感表达唱出了现在年轻人分手后的状态，用这样一首情歌书写人生中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段人生。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歌曲开头一响，瞬间把我带到了八九十年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兄弟尚流落他乡，我辈当志存高远。生存虽不易，但哪有时间去抑郁，去失意，去堕落。擦干眼泪，励精图治，要把散落的兄弟找回来，祖祖孙孙，世世代代，不死不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梦驼铃》，由费玉清演唱，发行于1984年3月1日。整首歌词表达了思念故乡的感情，歌词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很强的历史沧桑感。写一段思念故土，但回归路却不知在何方。第二段写故乡里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仍是不灭的思念。第三段重复第一段，再写思念故乡。第四段写故乡景，表达离乡多年，但家乡的记忆一样清晰，恍如刚刚逝去的梦影。

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一首经典的老歌，百听不厌。喜欢里面的音调，里面集合的情感，让人听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听了会有所感动。脚下的路要你自己走，心中的梦没人替你圆。风吹雨打知生活，苦尽甘来懂人生。其实人生就是一种感受，一种历练，一次懂得。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要找到你》，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中。作为一首抒情歌曲的摇摆，曲调非常的活泼，歌词也很带感，朗朗上口的歌词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唱歌者坚定的信念以及对情感的忠贞，尤其是他的自信，很感人。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参加过歌手比赛，唱功得到了肯定，优秀奖肯定是她的唱歌实力。之后有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为你、快乐老家等音乐作品，人气增长很快。她的嗓音清澈又动听，深受粉丝的喜欢。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
9: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
5: 岳飞笑笑呵呵的，这次贤弟来有什么事啊？啊，是这样，我家天王想请您明天到茅山参加庙会，我家天王在灵官殿和您商议投降之事。好，愚兄明日准到。王祖新的话，大哥呀，你真去呀？那可是绝地呀！这王佐都害怕了，岳飞好像不知道。贤弟，天色尚早，到我的寝帐，我们痛饮几杯。不不不，我有公务在身，小弟告辞。转身，王佐走了。王佐一出去，头一个杨再兴就说话了：“元帅啊，不能去，茅山四面环水。”就一个港口可进船，如果把港口掐死，您到山上就得困死，您不能去呀、啊！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杨将军，你有所不知，那王佐是人才，他必有难言之处啊！我如果不去，杨妖非杀他不可。我到那儿，虽然有危险，我想有众将保着我，不会出大闪错，我想感化王佐投降宋营。嘿，王佐他有什么呢？你要花这么大血本，哎，大家不要多言。到了第二天，营中的兵权暂时交给汤怀，岳飞带着张宝、王恒上茅山，护驾的有阮良、余化龙，带500名小卒坐水船护送岳飞，又派杨再兴带3000乌鸦兵坐大战船，在茅山前的湖面上巡逻，发现山上有动静，赶快接应。就这么，杨再兴带人出发了。刚到营门外，迎面噔噔噔跑了一个人。
20: 人上哪去啊，老杨？
5: 杨再兴一看，嗨，傻小狄雷。狄雷呀、啊，一会儿也闲不住。岳飞传令，说狄雷这孩子缺心眼儿，大家多照顾点儿，军纪对他来说也松得多。刚才啊，跑那边山上玩去了，刚回来，看杨再兴一走，他喊了一嗓子：“哦，我们护送元帅到洞庭湖去。”“
20: 我也去。”“
5: 你别去了，你呀，爱哪溜达哪溜达。”“
20: 哦，我要去吗？今天我就要去。”“
5: 去得听话。”旁边啊，有人看见了。谁呢？傅天亮。傅天亮跟狄雷关系至厚啊。哎，杨将军，你把狄雷带着吧，他闲不住，他登山渡水如走平地，你只管放心。哎，对呀，今天要上茅山，缺人呐。好，狄雷呀，你可得听我的。
20: 哎，你说啥我听啥。
5: 把链子锤带着，
20: 这不挂着呢吗？走呗。
5: 带狄雷真醉了，就这么大家坐船乘风破浪，很快来到茅山下。茅山前山呢是水港，这港特别窄，岳飞的萌宠战船哇进了港口，港口太窄，大船进去正好堵得满满的，边上不能过船。这个有一个最大好处，敌人的船冲不进来，上茅山就困难。外边呢有阮良、余化龙带500名水卒，很多小船钻在芦苇荡内，在芦苇塘里藏着，看这个港口，防止敌军把港口封死了，大船出不来。杨再兴在水面巡逻，看着什么呢？对面就是军山，军山就是杨妖的囚笼殿。岳飞和张宝、王恒下了船，牵着马往山上走，两旁边一个人也没有，这什么庙会啊？是啊，想当初啊，这个地方香火非常盛。杨妖到这之后没动静了，又走了很远，张宝喊了一声：“哎，岳元帅到！”这一喊，就听林中有人说话：“哦，大哥，小弟迎接来迟，望其恕罪。”但林中来了一匹马，马上坐文官，谁？王佐。嘿，一兵一将没带，文官打扮，见着岳飞之后马上抱抱腕：“大哥，你可真准时啊，天王在山上灵官庙等您，咱们走吧。”“哦，贤弟请。” 岳飞嘴里答应着，眼睛往四周观看，这座山孤零零的，没有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设埋伏呢？说杨瑶投降，笑话，谁信呢？真心投降，写降书，写顺表，把户口簿、地理图交出来，这才算真心呢。你叫王朵领我上孤零的山头，肯定有埋伏，在哪呢？思想想，倒在了二毛峰，茅山底下算头道毛峰，二毛峰是半山腰，还有三峰，三峰啊，在山顶上，在二毛峰这块呢，平川地带，迎面搭个彩楼，彩楼啊搭的挺精致，上写金兰大会，这个彩楼的后边是座庙，庙门开着，由山坡下往上走的时候没看清，渐渐看明白了，牌楼里庙门内有两个人，不过岳飞看成一个人，为什么呢？前面人身体高大，那个人藏在后边，岳飞没看见。书中暗表，庙门里这两人，一个是杨妖，一个是军士屈原公啊。今天屈原公就在庙门这儿，一直往下扑，扑出有一丈五尺多长的板条子，这么宽，一条一条的，那我这么宽，一丈五尺长，这板条下边埋的地雷，怎么在板条下边埋呢？因为是山石啊，不好刨坑啊，如果痕迹太大，容易叫岳飞看出来。从庙门外一直往下扑，就像黄土垫道或者红毡铺地一个道理，走着舒服又平坦，斜坡型的很自然。这底下埋着地雷，地雷的线呢，从门槛底下顺进去，顺到庙门里头。这火线头在哪儿呢？在屈原公手里握着，十五颗地雷的引爆线都在他一只手里，这个手拿着火线，这个手拿着火种。等岳飞战马一踏到板子上，只要一上来，这边就点火。那么点火，杨瑶和屈原公不就死了吗？死不了。这个庙啊，有右侧门，从侧门出去是一棵大树，千年大树，在树杈呢拴两根绳子，两个人突噜顺着绳子顺到山下，就在山根底下有小船，俩上船可以逃走，特别快。事先屈原公说的明白，天王你可看准了，单等岳飞战马一上这木板子上，你跟他一说话，他往前一近身，我就点火，听着没有？杨瑶说我记住了。故此屈原公呢躲在杨瑶身后，不愿意叫岳飞看见，岳飞呢从下往上看，当然就看一个了。王佐说，大哥呀，你看天王在庙里等你呢。岳飞一瞧，哟，头一次看着杨瑶，仔细的看了看，杨瑶身高体壮，赤红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五领长髯，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好相貌。他可没看到屈原公，屈原公不敢探脑袋，如果往外看，人家该说了，挺大个军事，干嘛探头缩脑的？他就在这块忍着听说话。杨瑶往这一站，眼看着岳飞王佐渐渐的来到庙门外，王佐在前，岳飞在后。为什么岳飞不往前走呢？岳飞也藏心眼，心想你在前面开道，我见机行事。张宝、王恒左右相陪，上山之后，岳飞这么一看，杨瑶为什么不出来呢？应该降阶相迎，出来迎接我，在庙里站着，要干什么？故此战马放慢了脚步，咕嚓咕嚓咕嚓咕嚓。再说王佐，他不知道屈原公定的诡计呀，他的战马呀，前蹄儿扎到有地雷的木板上，后蹄儿呢在山坡上，不走了。为什么到这儿了？应该让客人先走，他让岳飞往前去。大哥，请，天王在这等你呢。岳飞一看，你不走，我也不动。贤弟请，大哥请。哦，贤弟请。 杨妖一看，哦，岳飞来了，太好了，我们计策成功了。哎呀，前面来的可是岳昭桃，我杨太迎接岳元帅。这句话是定的暗号，事先屈原公说了，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点地雷呀。屈原公没看呢，啪，点燃之后一扔，这个火种啪往旁边一甩，一拽杨腰，噌，就钻出右脚门外。他出去了，岳飞正在观看，刚要回话，嗯，俩人没了。他打个愣神的功夫，可了不得了，是，咚，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再看王佐连人带马，日啪，岳飞马噌横打窜出两丈多远，这把就是宝剑，吓得呼噜噜噜，直刨地呀！地雷一响，可了不得了，霎时周围树木上都有硫磺焰硝，一下子起火了，整个木板子全炸开了，这座庙也炸塌了一半，牌楼也没了。烟火一起，人就糊涂了。张宝、王恒一看不好，这怎么回事啊？元帅你在哪呢？一到这阵人就糊涂了。要不说呢，平时啊对自己家的情况特别熟悉，哪是窗户哪是门，一旦起了烟火，哪也找不着哪儿。实际要起火怎么办？往地下一趴，你静一静，再找出路就好了。张宝、王恒着急，也找元帅，用大棍子来回这一豁了。这一带风坏了，火呼呼呼呼呼，刺啦，眉毛胡子全光了，衣服一下着了，哎呀，不好！俩人往地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山坡下。不过还好，有树木山石挡一挡，两人不至于死。再说岳飞这战马就转开了，可是怎么转也转不出去，这火越烧越旺。是烧得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鸽子火蛇乱窜，这匹马急得呼呼暴叫，转来转去，蹭蹭蹭，哪知道没有下山，而来到山顶上三毛峰。岳飞带思江往周围这么一看，呀，岳飞的心凉了，哎呀，我身封绝地。本来这战马应该往山下跑，跑到茅山山下可以上船离开洞庭湖，这匹马呢往山顶去，到了最顶峰了，环视周围，四面是水呀。前山那是进港处，自己的蒙冲战船在那儿呢，可惜小下山得路过火场，就这一条道，火场着的半天都红了，山石都烤红了，过不去。后山悬崖峭壁，哎呀，这可怎么办？就这阵儿起了一阵狂风，湖面上湖波荡漾，哇哇，岳飞没办法，叫战马卧倒，自己也扑到山石上。此时身上的火苗都打灭了，虽然有几块烧伤很轻，战马的火星都扑灭了。过了一会儿，风平浪静，岳飞才站了起来。天黑了，往对面君山一看，囚龙殿呐、灯火辉煌，周围各个小山头都有标灯。哎呀，我怎么下山呢？前山还在起火，他往后山看一眼，哟，救兵来了！怎么？只见后山下有几只大战船，啊，杨再兴的船，怎么看见呢？离得老远老远呢。看标灯啊，一般的灯船上一个横杆挂四盏灯，唯独是杨再兴的水师营特殊，它是乌鸦军呢、这乌鸦兵啊，灯杆啊是斜着人字形，一边四个八盏灯，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哎呀，杨将军在茅山前面巡湖，怎么到后山了？太好了，喊呢、听不着。说射一箭，这一箭只能射一百步，从山头到下边就射一千步也到不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如果杨再兴知道我困在山头，大船从后山口岸，那也不行啊，没山路啊，
0: 无法走啊。再看灯光不见了，那么杨再兴的船本来在茅山的前山湖面巡逻，怎么跑后山来了呢？就是方才那阵风刮过来的。那阵风挺大呀，不但把杨再兴的船给刮过来，连杨妖在屈原宫因为这阵风都没走了。他们俩啊顺着绳索出了到山根下，本来划船要走，走出没有多远，湖面起风，无风都三尺浪了，所以赶紧弯船等在一旁，风头过后小船回君山。这就容了功夫了，杨再兴的大船正在巡逻，这家伙这一冲啊，大船和大船之间练好了，可以练好了不翻船，但是想要掌舵只一个航向走，走不了，任凭船打水浪，水压船帮，顺水漂流，漂到后山。这阵杨再兴已经发现二毛峰的起火，杨再兴要急死了，心想这火着可很长时间了，天都快黑了，那么岳元帅能怎么样呢？能不能回营了呢？因为他到后山和前边呢阮良堪的大战船失去联系，说绕过来说书一句话，老远了，怎么办呢？元帅是不是在山上？说我先回营看一看，元帅没回去，我再回来，瓦浪不是二三十里地，来回一宿就这么长时间呢，这怎么办呢？哎，怎么能到山顶瞧瞧呢？前山过不去，二毛峰着火，从后山，哎呦，悬崖峭壁呀！旁边说话了，
21: 上哪儿去？
0: 狄雷啊，上山上看看元帅还在没在呢。
21: 我去，
0: 你能上去吗？
21: 太行了，我就愿意上山，那比吃馅饼都好啊！嘿嘿，我上去，
0: 我把你提着上去啊！你提着上去吗？
21: 能。
0: 你锤怎么办？
21: 好办，把锤看着没有，在后边给我系在身上。就不要紧，我这么能上去。
0: 哎呀，那你可立了大功了，我跟你一块上，我上不去你拽着我点行不行？
21: 行，不过你可拽住我，我一高兴把你扔下边。
0: 别去。就这么杨再兴在这三千乌鸦兵里又挑出16个军卒，手脚利索，能够登山的。杨再兴摘取盔铠甲胄，换了短衣襟小打扮，浑身收拾紧身利落，准备挠钩。什么挠钩啊？两把铁钩子用一个绳拴着，为什么呢？钩子啪往上一搭，搭上山石，蹬住了，蹬着神上去，抖了下来，再把这个啪往上一扔，钩上树干，再爬上去。有这个挠钩啊，好登山。那得有本事，要我呀，预备8个挠钩也上不去。狄雷在前，什么也不用。狄雷呀，这手比钩子还厉害，只要能够搭到山石缝，抠住了，蹭蹭蹭，如走平地，太快。青死猿猴快似狸毛，他蹭蹭蹭窜上去2丈，杨再兴刚一搭挠钩刀住了，还没等动地方呢，哎，狄雷你慢点儿。
21: 我说你怎那么傻，你怎那么笨呢？
0: 这都是平时人家说他的话他都用上了。他，我是笨，这么办，你帮忙把我拽着行不行？
21: 行啊。
0: 哎，那不行，你一松手咱俩都下去了，
21: 那怎么办？哎呀，你还不放心，行了，你不有钩子吗？你给我
0: 把钩子刀住了，往上一提，借点劲儿就行了，借点劲儿攀登上去了。一个接一个，就这么16个兵跟着杨再兴后边，杨再兴跟着狄雷，狄雷会探路，蹭蹭蹭，狄雷先上去了，距离山头啊相隔能有3丈左右，一般人呢手指都秃噜了，像杨再兴磕膝盖也破了，膀子都刮伤了，因为深更半夜的，多亏二毛峰着火呀，借点亮，不然寸步难行。狄雷还要走，杨再兴知道不好，
22: 哎，狄将军你小声喊一喊，别这么上，万一上面敌兵你命没了。
21: 怎么喊？
22: 你喊元帅。
21: 元帅呀，哎，
0: 再说岳飞立马清枪，在山头转了半天，一看没办法，无路可走，没法下山，这条道要通过二毛峰，二毛峰着火呢，过不去，火海一样，怎么办呢？就听着嚓嚓咯啦哗啦咕噜噜噜噜噜，嗯，有动静，
22: 不好，是不是敌人搜山来了？如果你上来，噗，我就给一下子。其实谁？狄雷，要不是杨再兴精明呢，叫他喊一声。狄雷这嗓子又闷又憨又旺。
20: 哎，我说元帅呀，你在没在上头啊？
22: 深更半夜的一嗓子，呵，这不狄雷声音吗？哎，说话是狄雷吗？
20: 是我呀，你没死啊？
22: 嗨，杨再兴说你怎么说话呢？哎呀，元帅，我们救你来了。哦，待本帅谢天谢地。岳飞高兴啊，谁不怕死啊？说不怕死那是假的。再看狄雷听见岳飞喊苍子僧，几下子上了。
20: 哎呀，我说元帅呀，那么半天你困在山头当猴呢？
22: 胡说。
20: 哎，走，我背你下山。
22: 不行不行，我有马。
20: 哎呀，我能背动你，这马背不动啊。
22: 还有谁来？
20: 嗯，老杨，还一帮呢。
22: 乌鸦。什么乌鸦？正说着，杨再兴喊狄将军拉我一把。
20: 哎呀，这么笨，来，
22: 往前一探身，给拽上了。后边的军卒更慢了，一个个汗流浃背，浑身都带伤，不过立了功了，那就救元帅来了。大家过来纷纷见礼，岳飞感激大家。哎呀，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本帅就得困死在山头。杨再兴说别着急，这么办，我到前面看一看有没有别的路能通过二毛峰。杨再兴领人转了半天无路可走，就得从火场上过。火场的火呀烧得差不多了，灵官庙已经烧塌了，山石还烫人过不去。一直等到天光放亮，火已经烧尽了。杨再兴说元帅啊，现在可以下山了，不过我保您后边还有船怎么办呢？哎，当兵的杨将军，你们从后山下去四个人，告诉我们的船回营。
20: 嗯，不敢走。
22: 怎么，来的时候有您在船头，即使碰见洞庭湖的人，他们看见您吓得摸头就走，现在剩我们自己了，半道再叫人堵截住，我们就回不去了。再者说，来的时候是顺风顺水，回去逆风逆水，走得慢呢。
20: 哦，
22: 可也对，可是我要跟我的船走，元帅怎么办？岳飞说不要紧，你扶耳过来。哎，元帅，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哎，元帅能行吗？准行。好，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下。

0: 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岳飞说不要紧，你福尔过来，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哎，元帅能行吗？
3: 准行。好，那我们走了。有四个当兵的从后山下去，回到他的乌鸦军战船回去了。怎么走的？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再说杨再兴，狄雷在前，杨再兴在后，保着元帅。领着几个乌鸦军下了三毛峰奔二毛峰，到这块一看呢，山石还在发热，不过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他们再往前走几步，看见匹马，这匹马开肠破肚。谁的马？王佐的。岳飞点点头啊，哎，我那王贤弟太憨厚了，太忠于杨妖了，看来他死在这儿了。这马都这样，人还能好吗？又往前走不一拐弯，看见王佐了。王佐躺那块儿，衣服全都烧的，左一窟窿右个眼子的，胡子烧的剩不点了，脸也破了，在那倒气儿呢，还有口气儿。耶，他能没死？怪了，不奇怪，怎么回事呢？开书我讲了，王佐的战马前蹄儿在那木板上，后蹄在山路上，地雷就埋在地板的下边。板条下边，多亏王佐是个文人，要是武将今天炸死了。咣，地雷一响，这板子叭一起，马前蹄一抬，王佐呢是文官，一松手，日就给摔一边去了。要是武将呢，就得死死的抠住铁锅梁胖关头，如果抠住铁锅梁胖关头，连人带马一块炸死了。这马蹄一动，他啪扔一边，摔那块被烧伤摔伤，这回伤啊比东胜寨赴宴那回重多了，不过没死。杨再兴一伸手，苍狼把腰刀抽出来，姓王的，都是你，差点要了元帅的性命，我宰了你。他往前一身要杀王佐，岳飞一堂，哎，杨将军别杀了。哎，他也是事出无奈啊，这个人进狱中保杨妖，把我领到险地，可是我不都活着吗？第一次我在东胜寨中计，不但没把我怎么样，杨妖倒死了两个兄弟，这次他身受重伤，我还好好的，还有你们陪着我呢。他如果这次不死，我想他有点人心就能够归到大宋。真叫岳飞猜对了，如果不是岳飞两次这么对待王佐，王佐后来不能为了收服陆文龙自断右臂呀。岳飞来到王佐近前，说了两句：“王贤弟，我喊你听见没有？王贤弟，愚兄走了，望你多多保重。”几个人再往下走，又走不远，看见张宝、王恒了。这俩烧挺厉害，躺那块昏昏沉沉的。两个乌鸦军背着往山下去，在港口外正是一场的血战，谁和谁打呀？阮良、余化龙带着500名军卒和洞庭湖的水军交战。原来岳飞昨天上山之后，水军都督花圃方就命高老虎林500名军卒带着沙袋子要封死港口，他们没有发现呢阮良等人藏在芦苇塘内。高老虎、岳武、杨威在前边打着票眼镜，还往前边看着呢。啊，阮良看见了，好小子，你要堵住港口，元帅的船出不去，就困在山上了，怎么办？于将军，看你的了。余化龙一瞧，好办，一抬手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 任后天贤。

拉满了，嘎吱在那瞄准，一看高老虎扬着脖还往前看呢，当当一松弓弦，一只冷箭射过去，高老虎也不含糊，听见嗖的一声，知道不好，下意识一闪身，噗，正是在这儿，余化龙的剑尘力大，当的一下子扑通，他倒在穿舱内。余化龙这支箭等于下令了。再看500名水族各自开弓放箭去射洞庭湖的水军，对面往宋军这射箭，双方对射。你还别说，阮良手下的军卒不行，真就把对方射败了。这波人败之后，天黑不打了，天光一放亮，高老虎的兄弟带人又来了，双方正在对射。元帅带人下山到这一瞧，自己的萌虫战船在这呢，水族在这等着。哟，元帅，等您一宿了，回来了，快上船，提锚撤掉。众人赶紧顺着港口往外冲，这回有杨再兴又有狄雷，可了不得了。双方混战，那得说杨再兴狄雷这边占便宜，那边一瞧杨再兴吓得望营而逃，就这么很快的回到了连营。来到连营，众人一宿都没睡觉啊。哎呦，元帅回来了，我们担心呐，怎么样？哎，没什么，洗漱已毕，升座大帐。咱们再说洞庭湖杨妖，杨妖因为在二毛峰放火，又用地雷炸岳飞满，认为能够成功，万没想到军卒报岳飞走了，杨妖气得哇哇暴叫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派人打探，有人报王佐身受重伤，屈渊公亲自查看，王佐伤势，见王佐大面积烧伤，人事不仅昏迷不知啊，嘿嘿，这小子命真大呀！我本来想一箭双雕，一石二鸟，既杀死岳飞，又致死王佐，想不到他还活着呢。你等着，我再想良策。有人把王佐抬到家里治病，屈渊公回到囚笼殿交旨，大家商量怎么呢？破了岳军。武尚志说：“天王，要我看，还是王佐见识高明。我们在这等着。”等岳继军派水师营攻打军山，我们再出击。嗯，有理。屈渊公这阵儿也没法说别的了，因为两次他都失败了。此时杨钦和武尚志心想，这个屈渊公心怀叵测，陷害王佐，恐怕这座山保不住，我们何不找王佐商量商量，怎么能才有一条生路呢？三天后，杨钦来看望王佐，王佐伤势渐好，精神恍惚，箭力已毕，王侯爷你看战局如何？王佐想，杨钦和杨妖虽然是同胞弟兄，性格不一样，叫一树结俩果，有酸有甜，一母生九子，九子个别。杨钦胆小怕事，对父母最孝，知书懂礼，和我交情很厚，我何不按住岳飞一臂之力，说降杨钦，倒反洞庭湖，那么就少伤多少人呢？纵然杨钦跟我翻脸，把我给告了，嗨，我这条命是捡的，死了两回了，不得再死一次吗？想这儿，武王千岁，我说话太直，你可别不爱听啊。天王信宠屈渊公，将岳飞两次骗到山上，岳飞怎么样？安然无事回营。我们山上伤了你的二王兄、三王兄，还有现在山上军心已散，罗延庆、武尚志是我们花重金请的。可这两个人呢？罗延庆见着杨再兴不再出战，武尚志不知道为什么娶了公主也请病假不出征，我忠心耿耿。可是屈渊公排斥已己，将我置于死地，我寒心呐！哎，担心是一旦洞庭湖军山寨被打开之后，我死没什么，可是我的妻儿老小都得向上参刀，想起来令人难过呀。杨钦听着话，二目发直，半天没说话。王佐察言观色，吴王千岁，你怎么了？哎，我怕就这手啊，我和我哥哥一块死没什么，可是我那父母年纪高迈，也跟着死，叫我这当儿子的于心。

何人呢？王大人，有没有良策救我的父母免去一刀之苦？王佐一想，有门。这我怎么说呢？你好好琢磨琢磨。这我只有找你，我还得跟谁说呢？要是能投到岳家军，趁他没攻山寨之前，我想能保住你父母性命。啊，投降？哎呦，不行，叫我哥哥知道。是啊，既然不行，咱们就别谈了。不，你容我想想。杨钦回去了，一夜未睡，第二天来找王佐商量。王大人，现在看来这是天意，天意既是民心，宋朝不当面出岳飞这么英雄，我认可投降，可是保住我的性命有什么用？就要保住我父母的性命，你有什么良策？我想把君山地理图献给岳飞，这算不算大功？有了功劳，可否给我父母赎罪呢？好，王佐一想，太好了。好啊，可是岳飞能不能同意？这我不好说呀。哎呀，王大人，请你周旋一下。好吧，王佐答应了。七天之后，王佐伤势渐好，悄悄地来到宋营见岳飞，王佐归降。岳飞高兴啊，又得意闲事。王佐又说，杨钦愿意献洞庭湖地理图换父母之命，不知行不行？岳飞说可以。那太好了，虽然岳飞也有洞庭湖的地理图，那是历史留下来的，有些文人画的，人家杨妖占据洞庭湖君山寨之后兵力部署，岳飞一无所知啊。就这么有这么一天，杨钦亲自来见岳飞，见着岳飞痛哭流涕呀、我那逆兄无故要造反，连累父母，我献地图不算我不义气，不是为我自己性命，我认可跟我哥哥一块儿死，我为了保住我爹娘，元帅能不能保住我父母性命？岳飞挺佩服杨钦，百善孝当先，杨钦要尽其孝道，我应该成全，点头应允。就这么，王佐、杨钦回君山给做内应。再说岳飞拿过杨钦的地理图一看，了如指掌，心想多给王佐、杨钦献地理图啊，不然这洞庭湖不定打多少年呢。为什么呢？洞庭湖的君山寨那是杨妖的老巢，那叫囚龙殿，实际他的兵力不在这儿，在哪呢？在藏金窟，也就是杨妖父母休息的地方。这个藏金窟、非常秘密，那块有皇宫，有金殿，杨妖也很孝顺、把爹娘送那里呢，那有兵力把守。那么现在要想打杨妖，先得把杨妖的爹娘救出来。怎么救？打藏金窟。打藏金窟不容易啊，在什么地方啊？在洞庭湖的西北侧，藏金窟的前山正对君山寨，有两门大炮在守着，湖面上有巡逻队伍，攻不开，强攻也不行。你这边一打藏金窟，后边杨妖爹娘自杀了，你等于实信杨钦，得打后门。后门在哪？没有这张地理图，没个找。岳飞呀，反复研究，印到脑子里，打定主意，今天晚上要打藏金窟，只带两名将官，谁？余化龙、杨再兴，马前张宝、马后王恒，800雁翎队，这是常胜军，所有的人呢、都不能骑马，包括岳飞，去掉盔铠甲胄，包好了，由张宝背在身上，大枪王恒扛着，岳飞只带肋下宝剑，余化龙、杨再兴皆是如此。什么时候出发呢？晚饭后，天交黄昏呢，往密林里去。这藏金窟的后门呢、在深山老林人烟罕迹的地方，一直走到二更天，到了眼前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子不大，里面树木都是百年千年老树，在一棵老槐树下有个土堆，杨钦画的清清楚楚，这块就是藏金窟的后门。是后门吗？不是，是地道口。这个藏金窟啊，修在了

0: 盘蛇山的半山腰上，半山腰呢才是后门。从半山腰向下挖，半天然半人工啊，一直挖到这树林内，上边曲曲弯弯经过多少的水岗、乱草和苇塘，下了功夫了。到了之后，岳飞一看，没错了，点着火把往周围照了照，这块根本没人。这个地道口，连屈原公和王佐都不知道，只得狡兔三窟。杨瑶也明白，我扯旗造反，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好从这个地方逃走。可这个地方从来没用过。岳飞告诉跑，几百人干活还不快呢，一会儿把土扒开了，下边是块石板呢，用铁杠子石板撬开，下边是地洞，火把往里一照，黑咚咚的，倒下台阶，从这往里下，杨再兴在前，后边是张宝、王恒保着元帅余化龙，八百雁翎队尾随后边下地道，留下四名军卒。等大伙都下去之后，把石板盖好，浮土轻轻的一蒙，这四个人爬在树上，趴在树上睡着了，用绳子把腰系好了，干嘛？守着地道口，万一要是被君山寨人发现，好报警，好往回送信。咱们再说岳飞等人到他里边啊，太难走了。另外八百多人从这一个地道往里走，走到天光放亮，两个多更次啊，四五个小时才走到尽头里。前边见点亮光，杨再兴一摆手，叫大家熄灭火把。探头一看，哟，上边有草帽那么大亮天，天光大亮，什么地方？往下看有水，哦，明白了，这是岩井，离井水面五尺高的地方就是这个地道的出口。他赶紧钻出来，叫大家等着。旁边有一凳一凳的天然的一个砖一砖的搭脚的地方，扒到井口这不敢上去，栽耳细听，没什么动静。他把刀刀抽出来，啪啦碰下井壁，如果有人，上边一定有人喊，没动静，噌纵身来到井外，往上一看，哦，地势非常宽阔，迎面五间房子，里边有人说话，热热闹闹的。再看这面，对着湖面有两尊炮，上边蒙着油布，这边有小道，下边也是水，能够进小船儿。哦，这什么地方呢？上一个一个呼呼呼全上来，上来之后先把炮捻啊给拽断了，把大炮给周了，随后唰啦挑起月子大旗往井口这一戳。那位说这块怎么没人把守呢？谁说的？有啊，谁把守啊？杨瑶的父亲老王爷叫杨孝，杨孝有个育儿干殿下叫杨豹，这个人有两下子，力气很大，由他带五十人守在井口这。现在哪儿去了？在屋里吃饭呢。这不是早晨吗？因为这个地方从西游那天起就没人来过，杨豹也不知道啊，到底这洞口通到什么地方。不许你问，你也不用多嘴。大家嘻嘻哈哈在屋里吃饭的功夫，岳飞等人就来了。杨再兴一看，呀哈，还不知道呢，我通知一声。旁边块大石头能有二百多斤呢，杨再兴有力气，一伸手把石头抱起来，照进屋门呢，咚扑通咣给一下子，杨豹领人正吃饭呢，咣的一下子房土都哗啦直掉。怎么回事啊？快看看去。蹭蹭出了两个洞庭湖的兵，往外边一看，呀哈，哎，岳大旗，抬头一瞧，军装号坎，这不宋兵吗？哎呀，不好，了不得了，少殿下快看看吧，岳继军来了。杨豹吓坏了，扒地上把碗一扔，提了起斧子蹭窜到外边。到外边这么一看，啊，什么人？我乃杨再兴。啊，杨再兴，你是谁？要问俺，我乃是老王爷育儿干殿下杨豹是也。哦，姓杨的，看着没有，我们神兵天将，赶紧跪倒伏榜，压呸，砍斧子，唰啦一斧子，杨再兴微微一闪身，斧子劈空了，一伸手捧抓住斧柄，松手吧，把斧子夺过来，烫了往地下扔。就在夺斧的之时啊，杨豹拼力夺，没夺过去， 反而往下一咧去，杨再兴脚是一个绊子，啪，这小扑通趴下了。过来几个军卒用脚一踩，抹肩头拢二背，把杨豹捆上了。杨豹高喊：弟兄们，快给老王爷送信，往宫里送信去。岳飞说不好，一个也不能放军卒跑了，都得挡住。为什么呢？如果往里边送信就不好办了，800雁翎队要抵挡洞庭湖这50人，那不是小菜一碟吗？一个没跑了，死的死，伤的伤，被擒的压到一个屋子里，把杨豹往起一提了。姓杨的，哎，杨孝呢？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肉斩口，皱着眉头，非为英雄。哎呀，你吓唬谁呢？杀你呀，把这块地斩了。别着急，等抓住杨妖之后，一块儿把这棍斩。就在这阵儿，就打旁边水港呢，蹭蹭蹭蹭上来4个人，躬身施礼，参见岳元帅。哦，你们是啊、哦？我们是潭州知府徐大人派来的。听说您今天打洞庭湖，命我们到这儿问您有什么事。好，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个是杨孝的育儿干殿下，叫杨豹，你把他带走，押到潭州的大牢内，单等抓住杨妖以后，一块儿开刀问斩。是，遵命。哎呀，怎么带呢？外边木龙囚车，哪儿的？是杨豹派人打造的，押解犯人的。今天呢，把他装里，他进去了，他不往里进呢，架不住连踢带打往里塞，没办法，杨豹进去了，嘎噔门一锁。四位差官，你们辛苦一趟啊！好好，哎呀，岳元帅，哎，不行啊！来的时候啊，我们顺着芦苇荡，绕路而来，顺风顺水，来得快，又是本地人，对着熟悉，没碰上洞庭湖的巡逻队。回去的时候逆风逆水，船上又放这么大的木笼，一旦叫洞庭湖的人看见，恐怕把这囚犯丢了。您是不是派个大将押解呀？
1: 有礼，张宝在。你辛苦一趟，押解木龙囚车到潭州去，路上小心了。遵令。
0: 四位贵姓啊？报什么呢？
1: 啊，张将军，我叫张谦，他叫李万，他叫周武，他叫郑王。那咱们一块走吧。
0: 走走走。就这么抬着木龙下了山，把木龙放在了船头。
1: 张将军，船太小，您到里边坐，我们可要开船了。
0: 好。就这么，这4个人呢，拿起了木桨，哗哗哗，摇了半天，这船呢，刚晃的，张宝说：“怎么这船晃这么厉害呀、啊？怎么不动它呢？怎么回事？这不我们使劲摇呢吗？谁让它怎么事？这怎么事呢？”
1: 哎呀，哦，还没提锚呢，
0: 哎呀，真笨！快点，好，提锚，再摇着桨啊，船还是不爱动。张宝急了，我说怎么事？快点儿！这是在洞庭湖境内，万一出了事儿，你们可担着。
1: 你哼什么？你看我们累得浑身是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不顶着滑呢吗？你看这怎么是？
0: 快！哎，你跟我瞪眼睛，你胆太大了，你敢跟张爷瞪眼？
1: 什么叫张爷？你不就是马前张宝吗？说好听的叫起将军，您呢就是岳飞马前的两条腿的马。
0: 嘿，你敢骂我，我揍你！你也配？
1: 哎，哼，大爷再不行，在军中10多年。你算干什么的？谁气得我受？
0: 那说，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惹他，
1: 跟智商气。咱们就没能耐，有能的话
0: 捅了他。我看应该。杨豹一听，哦，他们吵起来，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4: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2: 故事里的歌。
23: 在家爱摆谱的男人，出门对谁都笑。别把家里人不当外人对待。结婚几年，小端就觉得自己从没享受过几次丈夫的呵护，相反，奴隶变将军的嘴脸似乎从两人躺在一张床上就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一句话不对就翻脸发火的地步。有时小端狠狠地想，是说不得先生啊，我喂大了你的肚腩，结果里面装的全是火药。这天7点，韩翔还没回来，小端自个儿肚里的火蹭蹭地往上窜，对女儿和婆婆说，吃饭不等了。吃了一半，韩翔进来了，看样子是饿坏了，包一放下就坐下吃饭。小端筷子敲着碗沿说，这段时间你有几天是按时回家的？每天都让我们等等等，饭菜都要热几回。韩翔咽下饭菜，马上就要赛课了，我带年轻教师做课件嘛。小端说，带年轻教师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人家都是按时回家的。韩翔不耐烦了，哪来这么多话，我事先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小端拔高了声音，人家隔壁的杨老师天天都准时回家，还负责买菜。韩翔把碗往桌上一顿，你看杨老师好，看我不好，你跟杨老师过去吧。小端眼睛一下子红了，女人天生爱唠叨，这心里有气，说两句怎么了？她每次都是这个态度。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韩翔吃完饭到书房里接着做课件，忙到十一点觉得累了，拉开嗓门就嚷：小端，小端。小端在客厅看电视不理会。韩翔跑到客厅，看到妻子窝在沙发里眼睛盯着电视不放，立刻发牢骚：怎么不吭声？我以为你睡着了呢。一边翻点心和找东西吃，一边教育妻子：又是韩剧，不是哭就是闹，没文化。小端反唇相讥：你有文化，怎么不去大学当教授呢？不也就是个孩子王吗？这句话点燃了炸药桶，韩翔班也不加了，一定要妻子把话给我说清楚。两人的争吵闹醒了母亲，老人起床后给儿子热了一碗牛奶，劝道：好好工作，不要老是吵啊吵啊。韩翔逮住了机会告状：他又不是小孩子，还要我哄着，我拼命工作不也是为了这个家？母亲点点头：那倒也是。小端撇撇嘴：一会儿自己要有理，婆婆也会说也是也是。老人是个和事佬，可总和不好儿子媳妇的矛盾。没期待就不会失望。小端无法释怀丈夫的粗暴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她也被韩翔当作公主一样伺候着，几年时间内冰火两重天，一定是内因起了变化。家里要买新冰箱，小端相中了一款，给韩翔打了几通电话都没人接，她知道准又开成静音扔抽屉里了。中午吃过饭，匆匆去了韩翔的办公室，老师们大都认识小端，热情地招呼着她，又是让座又是端水，想着丈夫还是挺体面的一个人，小端的心里暖和了一下。

韩翔正和几个年轻教师讨论赛课的事，回头对小端说：“你先坐会儿，我这儿马上就完。”有个瘦瘦的老师说：“韩老师，我还差一张荷塘的图片。”韩翔立刻回应道：“没事，昨晚我在网上找到一张，正合适，我马上 QQ 发给你。”瘦老师忙不迭地道谢。又有个留着浓密刘海的女老师问：“韩老师，我担心情景导入部分拖的时间太长，占了时间，最后该讲的没讲，又下课了。”韩翔胸有成竹地说：“这就要考你的课堂组织能力了，每一个层次既放得出来，又收得回去，要见机行事。”又特别提醒其他老师：“你们都要注意啊，一定要面带笑容，千万不能板着脸。赛课是要录像的，没有笑容难看死了，讲得再好也拿不到名次，但是也不能傻乎乎的笑。”他特别做了一个夸张的傻笑，把大家都逗乐了。小端在一旁看着很不是滋味。韩翔对同事是春天般的温暖，既细心又耐心，而对自己呢，多说一句都嫌烦，凭什么差距就那么大？我是你韩翔明媒正娶的妻子，给你生儿育女，为你铺床叠被，难道还不如一个同事重要？他起身出了办公室，回头看看韩翔，除了刚进来时和他打了个招呼，其他时间都没正眼看自己一下，连自己走了都没有注意。一个女老师追出来叫他：“小端姐，你走了呀，要不要我叫一声韩老师？”小端摆摆手，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让人家看到自己满眼的泪水。对妻子的离去，韩翔一点没放在心上。细心的女同事委婉地提醒他：“韩老师，你夫人走了。”他眼在电脑上，手在键盘上，说：“没关系，他看我正忙着。”同是女人，那些细微变化，女老师隐约猜出了几分。你也不问问人家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走了也不打个招呼，我看小端姐有点不高兴。韩翔抬头想了想，反过来开导对方：“不高兴？好好的，为什么不高兴啊？”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屏幕上的图吸引了，就是这个图，昨天忘了放在哪个文件夹了。终于找到了，小贾，上 QQ， 我发给你。小端走在街上，把脸扬起来，让阳光把泪水灼干。一对情侣依偎着走过，他心里感慨：这人生啊，真是没什么意思。开头都一样，海誓山盟如胶似漆，走着走着就走成自己这个样子了，淡淡的，白开水一般。晚上小端没了胃口，不想吃饭，韩翔终于想起问问妻子今天到学校干什么，他懒得回答，应了句没什么。敷衍的态度又让韩翔不开心：你有病啊，没事跑来浪费时间。小端闭了眼，有气无力地答道：是的，你有病，我来看你。母亲看不下去，在旁边圆场说：小端呀，想换个冰箱，旧冰箱给他弟弟。韩翔眼睛在报纸上，说：换就换呗，有什么好商量的？小端说：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牌子？韩翔说：什么牌子？多大的事儿啊，得找我。小端终于爆发了，嗓子又高又尖：当然最好什么事都不找你，你只管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不考虑我累不累，高兴不高兴，心里想什么。韩翔一摔报纸，站起来怒视着妻子：什么从来从来的，好像是一个暴君，是个独裁者。小端憋了一下午的眼泪就出来了，说：你对你同事多好啊，就差嘘寒问暖了，对我冷冰冰的，爱理不理，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的感受，我就一直忍忍忍，让让让。韩翔奇怪的扭头看着母亲：妈，你听听，
我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我没说我当牛做马，他倒成了受苦受难的小媳妇儿了，这是哪家的道理？母亲两头为难，不知道该安慰哪一方。女儿懂事地推爸爸进了书房，她知道一遇到这种情况得先把两人分开。韩翔高声说，如果不是有赛克这件大事儿，我要好好跟你理论理论。女儿把书房门关上说，爸，忙你的赛克吧，那是大事儿，家里的都是小事儿。小端怒吼，家里的事没一件是小事。没有人回应。

自己视为生命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为着一个幸福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几个人，却不知道从何时起走向了分岔。自己独立支撑，苦不堪言，还不可言说。小端伤心地哭了，连模样都会变，何况心呢？韩翔的赛课很快结束了，成绩不错，然后暑假接踵而至。小端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仔细一想又无迹可寻，他也无心去想。暑假是公司的销售旺季，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人又黑又瘦。韩翔对女儿开玩笑，别惹你妈，她现在是火柴棒，给她一块皮就能燃起来。家里那道门成了分界线，门外她笑容可掬，对每一个人极尽温柔，一跨进门就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说。好不容易一个周末，小丹醒来时发现韩翔扒在她眼前，她吓了一跳，干什么？韩翔暖融融地笑着，你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吗？小端凶巴巴地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韩翔闲着脸说，你是我老婆，怎么能不知道？于是不管不顾地黏了上去，老婆辛苦了，老公犒劳犒劳你。小端忽然醒悟家里的变化，自从学校放假，韩翔忽然像换了一个人，温言软语的，家务做得也多了。联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的表现，原来之前他的种种不适都是因为压力过大。作为结婚资深人士，他怎么能天真的认为丈夫还能像婚前那样对待自己呢？这么些年连彼此的模样都变了，他都有鱼尾纹了，他也有大肚腩了，每天浸泡在鸡毛蒜皮里，每天有解不开的生活乱麻，怎么还能指望他像王子那样温情如初呢？他心里一酸，抱紧了丈夫。韩翔心花怒放，却忽然被推开。小端竖着眉毛说，压力大不是理由。他莫名其妙想要发作，却叹口气起身，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他的背影落寞的要掉下灰来，小端内疚又分外满足。他对自己的态度从来没变，变的是某些时刻特殊的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读大二的小刘暑假留校兼职，听说乡下的外公病重，四肢瘫痪，住进了医院，立刻辞去兼职，工资也来不及拿，就回到家。第二天清早，母亲想做一餐丰盛的早餐，自己的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小刘拉上父母亲，一家人开着小车就往医院赶。到了医院，一家人在摊子上随意地买了几个包子当做早餐，匆匆忙忙赶到外公身边，见到曾经慈祥的笑脸如干涸的池塘，颚骨深深陷入，全身皮包骨头，一根根血管如蚯蚓一样暴露在空气中，小刘忍不住流泪了。在自己最爱的女朋友离开时，他都没有流过泪，但现在，小时候的一幕幕浮上眼前。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来，小刘，来骑咱家黄牛。外公双手搀着他的肩膀，像乘上电梯一样就到了牛背上。开始小刘好怕黄牛把自己摔下来，但是黄牛根本没有在意，背着一个小孩继续吃着他的青草。小刘就这样骑着黄牛满山遍野的跑，健壮挺拔的青松，无名隐蔽的小花，清甜可口的野果，胆小警觉的斑鸠。小时候，小刘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和乡下的外公一起去看牛了。某天，老去的黄牛承载不起它的重量了，而后其他健壮的牛也不愿载它，扭扭背就把它摔下来。渐渐长大，小刘去外公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读高中后基本上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去一次。医生说，病人的时间不多了，父母和乡下的舅舅商量，都到这个年纪了，不浪费钱治了，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度过剩下的日子吧。外公只有母亲这个女儿，舅舅这个儿子，当然放弃治疗的事大人们并没有和小刘说，父母到医院

0: 签了放弃治疗的手续后，叫小刘回家。小刘坚持要留在医院照顾外公。一家三口闹起了矛盾，外公浑浊的眼角一滴泪在缓缓下流。
1: 我的好孙子，
0: 虽然身体不能动，头脑却异常清晰，人在将要离开人世间时，意识比年轻时更加清晰。你没照顾过病人，你不知道这事有多难的，你肯定受不了的。母亲劝小刘，小刘不回话，就是坐在外公病床边不愿离去。父母无奈地先回去了，临走时告诉小刘，有什么事赶紧打电话回来啊。小刘不耐烦地推走父母，舅舅拍了拍小刘的肩膀说，你外公没有白疼你，然后也走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病房里只剩下病人和小刘。
3: 小刘啊，我渴。
2: 小刘赶紧拿着杯子装上水，外公吃力地张开嘴，可还只是张开一丝缝隙。杯中的水一到嘴边，就顺着嘴角流到了外公衣领上。小刘急忙擦干水迹，外公被水呛到，咳又咳不出来，难受地憋着气。因为办理了放弃治疗的手续，医生护士也不怎么照顾外公，而就算是对待治疗的病人，医生护士也没几个用心照顾的。还好一位来测量体温的护士看到小刘的困境，找来了一根小孩子吸奶的管子，外公渴了就用管子吸水。
3: 小刘啊，我饿。
2: 重病的人也吃不了什么。小刘想去买碗专给病人吃的稀饭。
3: 小刘啊，不用去买了，昨天那碗粥还没吃完，你端过来给我吃。
4: 不行啊，昨天的稀饭了，不能吃了。
2: 小刘说。
3: 谁说的不能吃？不吃浪费了。
2: 小刘只好拿上小调羹，一下一下地喂外公。一块钱一碗的粥，人都活不长了，还节省个啥呢？在小刘的印象中，照顾病人就是给病人喂喂粥，喝喝水。但是情况没有想的这么简单。
3: 小刘啊，我要小便。
4: 撒尿。
2: 小刘当时一呆，这怎么办？外公全身动不了，虽然外公因为重病瘦了很多，但是骆驼瘦了，架子还在那儿，小刘一人根本没办法抱起他，何况重病的人也不能乱动。
3: 小刘啊，我要小便，憋不住了。
2: 小刘急得团团转，不得不打电话给母亲，
4: 说了不要逞强，你要留下来，熬过今天晚上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来。
2: 母亲半责怪半担心地说道，病人不能动，但是要小便，总不能尿在床上吧。
3: 小刘，去拿个脸盆来，我撒到脸盆里。
2: 没有其他办法，小刘只好按照外公的意思端来脸盆，给外公解开裤子后用脸盆盛尿。小刘转过头捂着鼻子，一股浓骚味让他受不了，见没有声响了，拿着脸盆转身就往洗手间走。
3: 没，还没撒完。
2: 外公急忙说，但小刘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冲进洗手间狂吐。冲洗了脸盆后，小刘再次打电话回家。
4: 妈，我不照顾外公了，换个人来照顾吧。
2: 因为他想到，原来照顾病人不像电视剧里那样喂喂吃的就行，撒尿还是小事，大便呢，洗澡呢，这些事让他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虽然母亲想责罚他一下，让你娃娃不听父母的话，但毕竟担心还是多点。第二天一早，父母就叫上舅舅，三人赶到医院。小刘满眼血丝，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外公一晚上在喊渴啊，痛啊。小刘有时候管，有时候干脆当作听不见看不到。 幸运的是，小刘担心外公大便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就这样，惊恐地坐在了病床边一晚上。这是小刘过得最痛苦的一晚上。昨天此时，小刘对爷爷的感情就在这么一个晚上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厌恶、恶心，想起来就想吐。小刘迫不及待地叫上父母，就要离开医院。一路上，母亲还在责怪他，让你逞能。小刘低着头，也后悔自己感情用事了，又想起外公要是大便怎么办，就问外公现在谁照顾。你父亲请了个保姆，100块钱一天，不用担心，明天我们会再来看你外公的。小刘这才放心地靠在车椅上睡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第二天，再次见到外公时，外公已经换了一身衣服，脸色也血润了许多，只是外公一直闭着眼睛，再也见不到他那浑浊的眼神。不过这样的情况更好，那种将要死去的人的眼神看多了会感到恐怖。妈妈，舅舅，这样吧，我还是回学校去兼职，刚好每天也是挣100块钱，请保姆的钱就让我出，也算是我的一份孝心吧。小刘诚恳地说。舅舅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外公没有白疼你。父母也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再是孩子了，懂得思考问题，有孝心，但不再感情用事了。就这样，小刘把每天挣到的钱都打回去给请来的保姆，保姆也很尽心地照顾着外公。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外公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不久，恰逢城市选举十大感动孝子，小刘众望所归的在十人之列。电视台在做人物介绍时，所有人都关注着小刘这个孝子，每个人都知道他为了外公整个暑假都在努力做兼职，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一片孝心值千金呐。可是此时一个中年妇女投诉说，小刘的孝心呐，哪里值什么千金，一天就值100块。旁人就笑他，你懂什么，你不能只看那么100块钱，要看人的心，是吗？可是我这里有一份真正千金难求的孝心。记者不怕出事，唯恐世界太平静，赶忙跑过来采访。妇女讲了同样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奶奶重病后，整个暑假一直坚持和奶奶睡一床，给奶奶洗澡，很多难以启齿的事她都做得一丝不苟。当有人问她，你不怕你奶奶死后变成鬼找你吗？她回答，有什么怕的，自己最亲的人变成鬼也是最亲的，而且一想到和奶奶相处的日子不多了，就更加不想离开她。老人将要离开人世，她在乎的就是亲人在旁边，就算照顾得不好，她也是开心的。而小刘是这样的算盘，自己每天挣100，花100请保姆，等于自己照顾外公的想法是错误的。小刘这样的孝心一天值100，而这个女孩的孝心才是值千金。但是后来并没有找到妇女描述的这个女大学生，所以这个值100块钱一天的孝心依然上了十大感动孝子榜。后来就有人怀疑妇女说的这个女孩是虚构的，没人相信世界还有这样的亲情。可是这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她觉得自己对奶奶的感情不需要宣扬，世上有真情，不管人心已经多么的浮躁淡漠，但总有一些人坚持着自己的最真挚的感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走进城市民谣的世界，用诗意的旋律和真诚的故事，带你寻找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一份真诚，这就是民谣最动人的力量。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我》，由谢春花演唱，清澈的女声搭配简单的吉他编曲，唱出对自由与勇敢的向往。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如诗，旋律如风，带着少年人的执拗与成年人的释然，是城市民谣里最动人的女声独白。

南山南由马迪演唱，马迪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南方与北方的思念。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这首歌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悠远，回味无穷。

理想三旬由陈鸿宇演唱，陈鸿宇独特的低沉嗓音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坚持。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民谣的诗意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七月上》，这首歌用清澈的女声唱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简单的吉他弹唱，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春风十里由陆先生乐队演唱，陆先生乐队用温暖的旋律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歌词成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表达。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民谣是音乐里的诗，是城市里的远方。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只有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一份真诚。借我里的人生百态，南山南里的南北思念，理想三旬里的青春感慨，七月上里的自由向往。每一首民谣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民谣给了我们慢下来的理由，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与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民谣里的田野与星空。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由赵雷演唱，名字叫做《我记得》。赵雷用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部短篇小说，让人听完久久不能平静。

易燃易爆炸由陈粒演唱，陈粒用独特的嗓音和霸气的曲风唱出女性的独立与矛盾，盼我疯魔，还盼我孑绝不独活，歌词犀利，旋律独特，展现了民谣不一样的一面。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奇妙能力歌同样由陈粒演唱。陈粒在这首歌中用空灵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充满想象力的歌词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之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诗与远方都在民谣里，这些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远方的向往，民谣都用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愿你在民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田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的向往。晚安，愿诗意的旋律带你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5: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70讲，铁拐先生就对这个何仙姑、张果、通惠、费长房、钟离权，还有飞飞、颠颠他们，讲完了这么一段经义之后，这几个人呐，就如同是醍醐灌顶一般呐，就觉得心里边特别的透彻，大有大彻大。

0: 悟之感。早课已经做完了，
1: 铁拐先生冲他们笑了笑，你看这些日子你们一直在问我孟姜女和范启良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什么他们遇难之时我们不能去搭救，他们死了之后又如此的提携他们栽培他们啊，你们都感觉得奇怪是吧？告诉你们，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原因，今日得暇我就向你们讲一讲吧。铁拐先生告诉咱们，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孟姜女她可不是一般的凡人投胎，这个人呐，他的仙根是特别的深厚。他是谁呢？他原来是西王母身旁边的这么一个侍女，名唤嫦娥。就因为他呀，长得貌美，而且办事呢也特别的妥帖，总是显得那么文文静静的。很得到了王母娘娘的宠爱，所以把她作为了贴身侍女。王母娘娘既然这么宠爱她，为什么还要把她贬下凡尘呢？嘿嘿，这个呀，就是因为第一次的蟠桃会上，王母娘娘为了宴请众仙，发下了请帖。你想，上中下三界的仙人呐，王母娘娘是仙人的领袖啊，得到了王母娘娘的约请，这有头有脸的纷纷的全都来到瑶池赴宴。王母娘娘呢就让那个嫦娥代替自己给这些仙人们斟酒，这儿又是仙酒啊，又是仙桃啊，这些神仙们凑在一块了，更显得无拘无束啊。哎，他们呐，一个个是侃侃而谈，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无外乎呢，就是天上人间的这些新闻吧。有的说了，你看，有这么一副对联，不知道列位知道不知道，写的多好啊。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呢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是无债不来。那位答话了，对，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太恰当了，我就看见这么一对小夫妻呀，哎呀，他们情深意浓，但是呢中间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呀，终于的冲破了重重阻碍，他们成为了夫妻。哎呀，自然特别的恩爱，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特别的孝敬他们的父母公婆，一家子呀过的是其乐融融啊。你呀竟说那好的了，你为什么不说说那次的呀？我也看见有这么一对男女成婚之后，你看吧，没有一天不打架的，鸡吵鹅斗啊，因为一点小事，嘿呦，两口子恨不得呀，你要杀了我，我要宰了你。你想，他们俩人都这样，对他们的父母公婆，那还好得了吗？嘿嘿，他们呐，不但不赡养啊，而且还是打爹骂娘，结果怎么样啊？遭到天谴了，让雷这么给劈死了。哎，你们竟说这老百姓了，你们为什么不看一看下界这些当官的呢？有的那真是啊，呕心沥血的要造福一方百姓，那是个忠臣，受到老百姓的爱戴。有的你再看看，终日里总想着嘿嘿往自己怀里边搂钱，坑害老百姓，那个早早晚晚呐，他们也要遭到天谴，绝没有好下场。你想啊，
0: 嫦娥给他们捧杯真酒。
1: 他们这么一议论，嫦娥免不了呢要听上这么一句两句的。
0: 嫦娥呀，一边斟着酒，心中暗想，感觉闹了半天下界人间这么热闹呢，哎，我要是有朝一日能够到了人间，我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我们也过上这么一个其乐融融的日子，这该是多好啊，这不是这么一件美事吗？
1: 他呀在这个心里边，也就是刚刚这么一想，刚刚的有这么一个念头，让王母娘娘察觉到了。怎么这么快？
0: 那是啊，王母娘娘多大的本事啊，
1: 肯定的能够测到人心中之事，就觉得哎呦坏了，平常我看那个嫦娥呀挺文静的挺老实的，怎么忽然之间他动了凡心了呢？哎，既然有这个念头了，我这会儿说什么也不能再留他了，我呀应该让他下凡到人间去走上一遭，不然的话呀他也不知道在天上边做这个仙女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等这个蟠桃会一散，王母娘娘把嫦娥叫到面前，你可知罪呀，把嫦娥给吓得赶快往这儿这么一跪，娘娘我何罪之有，请娘娘明示。
0: 起来吧，
1: 你是不是已经动了凡心了？就这么一问，嫦娥这脸呢，通的一下就红了。
0: 哼哼，我告诉你，我这会儿不能再留你了，你赶快下凡啊，你就到凡间去走上一遭吧。
1: 就这样，把这嫦娥被贬下来了。来到人间以后呢，正是人间最苦最难的日子。怎么回事啊？那时候天上啊有这么十个太阳，您想一想啊，光是一个太阳到了夏天三伏天儿，人们都热的要死要活的，十个太阳一块儿往下照，而且是没有白天黑夜，老百姓受不了啊，还甭说老百姓了，牛啊羊啊马呀，不知道给晒死多少啊！而且河干呐、海干呐，全都没水呀、啊。您看这地呀、啊，裂的都是大口子，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到了这个时候了，有一个小国呀，是穷国，这儿他的国王是这么一位大英雄。谁呢？后羿，个子也高啊，身体也壮，两膀履历过人，他这个箭法甭提多准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而且射得特别远。他看到老百姓如此的苦难，作为一国之君，心想我得想办法搭救百姓啊。于是他这一天呢，带着他的臣子还有他的部下，急急忙忙的来到一个高山上边。为什么上高山呢？离着太阳好近点啊。他看了看空中的烈日，吩咐人们把我的弓拿过来，把箭递给我。后羿啊，取弓在手，刃口天弦，弓拉似满月，箭走似流星，就这一箭当就射中了一个太阳，这个太阳立刻失去了日光，唰的一下让它给射下来了。紧跟着又是第二箭，就这样他一连着射下来八个太阳。等他取箭在手再想射这个第九个太阳的时候，觉得两膀啊这力量已经不那么足了，但是咬紧了牙关，挺住了劲儿，照样把这第九个太阳也射下来了。等他再想射第十个太阳的时候，浑身确实是没有力量了。旁边的大臣呢，也一再的苦苦的哀求，
0: 大王啊，大王，那个千万千万不能再射了，留着这一个太阳吧，不然的话，下界咱们这是一片漆黑，一点日光都没有，咱们还怎么生活呀？而且，下边的众生也离不开阳光啊，啊，就留着这个太阳吧。嗯，后羿这么一想，既然如此，就把这个太阳留下来吧。所以现在您看见呢，只有一个太阳。嫦娥来到人间以后，一看有这样的大英雄，他呢对后羿就产生了爱慕之意。后羿遇到嫦娥了，看见嫦娥是如此的貌美，他呀就把嫦娥娶到宫中作为他的爱妃。刚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那真是十分恩爱，如胶似漆呀。可日子一长呢，嫦娥发现呐，后羿这个人怎么好像完全变了？怎么呢？自打他射下来九个太阳以后，他认为呀，还甭说老百姓，就是个万物众生，都是我给解救的，要不然呐，你们就全都死了。哎，我是功盖宇宙，不可一世了。这个脾气也马上见长了，对待他旁边的臣子，简直这么说吧，一句逆耳之言都听不得。有人想向他禀奏一些呀，哎，老百姓当中的事儿，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只要一不中他的意，立刻下令推出斩首。这个老百姓更是如此，只要一见了他，立刻就得跪拜相迎。稍微这么一失礼，他就下令把人家全家都给杀了。就这样一天到晚滥杀无辜，而且呀他酗酒成性，而且还起了这么一种野心，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天子了，想带领人马去攻打天子。嫦娥看到这种情况，就应当规劝他呀，一再的跟他讲，你过去能设下九日来，百姓得救了，自然这是你的功劳，不用你自己说呀，千年万代老百姓都会记住你的好处的。可是有一样，你现在是乱杀无辜，而且还有这样的野心了，这又是你的罪过。我告诉你，功是功，过是过，有功劳老百姓会拥戴你，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怕只怕你要遭到天谴的。你想他身旁的大臣对他有逆耳之言，都要推出斩首。回到后宫了，他的爱妃又这么跟他一讲，嘿嘿，他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这个嫦娥也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刀把嫦娥给杀了。但是有一样啊，嫦娥确实是太漂亮了，他呀实在不忍心下手，自然夫妻反目，他经常的黑夜之间这个群臣陪着到外边去饮酒去。这么样一来，嫦娥心里边难受啊，也免不了在夜间经常的坐在窗户旁边暗暗落泪，心想啊，本想嫁一个如意的郎君，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万也没有想到现在落得如此家常。哎，什么地方才是最优雅最安静的地方呢？有没有不争斗这样的地方呢？想着想着，抬头一看，空中正挂着这么一轮明月，心想，我什么时候要能够到这个月亮里边去？那个地方一定是特别的清闲，这是多美的事情啊！他就有了奔月之心，当然他也知道这都是空想啊。恰巧这一天，这后羿带着不少的人呢，到这个山上去打猎去了。眼瞅着呀，有这么一只小白兔朝从他眼前那么一过，后羿立刻取弓在手，刃口舔弦，唰的一箭，正射上这个小兔子了。 这个小兔子可怪啊，就带着这支箭往前跑。后羿觉得奇怪啊，没想他的神力迈开大步，蹭蹭蹭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追来追去啊，追到一个山顶上边，兔子倒没找着，看见那儿呢站着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这么一个柳树枝啊，哎，在那儿来回的摆动。要说也怪，只要这个老太婆这个柳树枝就这么一晃悠，你看吧，下边这个河水立刻呀就涨水了。后羿这么一想，这个老太婆肯定是个神仙呐，所以他赶快走过来了。这个老太婆看了看吧，哦，你就是这个穷国的国主后羿吧？后羿心中一想，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呐，对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难道说你不知道众生是我解救的吗？怎么对我能够直呼名姓？他刚要发火，老太太冲他一乐，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瑶池的西王母。啊，后羿一听，感觉这位就是王母娘娘啊，您这是？我到这儿是遍洒甘霖，虽然说你能够设下九日，哎，但是下边没有水，又怎么能够生活呢？要说你设下九日，你的功劳不小，你也应该上天长生不老，做这么一位神仙才对呀。这个西王母这么一想，后羿可太高兴了。嗯，对对对，您讲的对，我应该上天，我应该是神仙，但是我上不去。嗨，这又何难呢？来，我送给你这么一粒丹药，你拿回去以后，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你把它服下去，你就可以上天做神仙了。啊？后羿这么一听，感觉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哦，一吃这仙丹，立刻我就可以上天，我就可以做神仙了。哎呀，这太好了，我谢谢你。这王母娘娘呢，就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不大，说里边有这么一丸丹药，交给了后羿。后羿接过这个小盒以后，低头看了看，等他抬起头来，再一找这位西王母，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后羿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哎，我就说我是功盖宇宙嘛，嗯，我就应该上天做神仙。对对对，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举行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让众位臣子看着我怎么样升天做神仙。拿着药盒，心想我放在哪儿啊？回到后宫以后，就把这个药盒啊交给了嫦娥，告诉嫦娥，这可是西王母送给我的丹药，你要把它好好的保管一起来，我就要上天做神仙去了。嗯，我到外边喝酒去了。他走了，嫦娥拿着个药盒，心中暗想啊，哎，就凭你怎么还能做上神仙呢？他可说这是西王母给他的丹药，难道说这是真的吗？真这么灵验吗？如果说真是这么灵验的话，还让他吃了啊，还不如我把他给吃了呢，我就赶快离开这个暴君吧。可是又一想，万一这药是假的，他不灵，我升不了天，我做不了神仙。他回来一看，这药没了，他找我讨药，我不能给他，他还不把我给杀了啊，这个怎么办呢？嫦娥一想，与其死在他的手中，还不如啊我自己来个了断呢。于是赶快的就把这个刀子呀绳子全都预备好了，往旁边这么一放。他呀又倒好了一杯水，也放在桌上了，心想，如果说我把这个丹药吃下去以后，我不能够升天，我呀干脆不等这个暴君回来，我就自己把自己给了断了，这就成了。完全是这么想的。于是呢，他把这小盒打开以后，他呀就把这药往嘴里边这么一放，立刻呀 就觉得怎么这么香啊，也没有嚼，这个药怎么立刻就化了，顺着嗓子眼咕噜的一下就下去，到哪儿了，就到了下边丹田了，紧跟着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呀，就这股热流啊立刻就传遍了全身，也甭管是四肢啊脖子呀脑袋，哎呀凡是浑身这个骨头筋儿还有这个肌肉的地方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的热，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难道这真的这是仙丹这是仙药吗？他赶快的坐在这儿闭目养神，他那么一闭目养神可不要紧，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待不住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的站起身来就来到院子里边了，抬头啊正看上那一轮明月，心想我如果真能够升天的话我哪儿也不去，最好我能够去趟月宫，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己身体哎呦怎么这么轻啊，这一下呼起来了，还真的奔往这个月宫啊飘飘扬扬，哎，就奔去。开始呢还挺慢，后来呢是越来越快。就在这个功夫，后羿喝的是酩酊大醉，哎，有人扶着他正回来。哎，大王您看，天上这……后羿抬头这么一看，借着月光啊，怎么有一个女子她这么飞起来了？用眼神仔细一看，不是别人，这不是我的爱妃嫦娥吗？哦，后羿呀、啊，立刻是恍然大悟，不用问，一定是嫦娥偷吃了我的丹药。哦，他想上天成仙，那还了得吗？嗯，越想越气，于是吩咐人赶快把我的弓拿来，把剑给我。于是这后羿呀、啊。是刃扣天仙，弓拉四满月，剑走四流星，喊了一句嫦娥你往哪里走，这一剑他是箭射嫦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

0: 我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3: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4: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3: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

0: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8: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7: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8: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7: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8: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1: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0: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2: 比赛开始。
9: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5: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原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是在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 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0: 好的，刘慧民。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1: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9: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0: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0: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0: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1: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啊，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 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1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0: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7，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12: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0: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3: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3: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

0: 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1: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2: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8: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7: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9: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9: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1: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

0: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大石头镇扎实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专项工作。
7: 秋里沟镇入户核查，查实情，低保兜底，暖民心。
6: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入秋以来天气干燥少雨，风力增大，林区枯枝落叶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攀升，近日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为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防范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辖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石头镇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立体化推进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织密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高位统筹部署，压实防火工作责任。大石头镇坚持把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和底线工作来抓，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专题会议，专题研判当前秋季森林防火严峻形势，深入分析辖区林区分布、火险隐患、防控难点等关键问题，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要求。会议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班子成员分片包保、各部门分工协作、各村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防火责任，细化防控任务，厘清责任链条。

0: 火情处置短板。镇林业站组织开展秋季森林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邀请敦化市林业局扑火队进行现场讲解，演练严格贴合真实火情处置场景，模拟林区突发火情、火势蔓延的紧急情况，严格按照火情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现场扑救、隐患清理、复盘总结的完整流程有序开展。灭火队员迅速响应，快速集结，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规范操作各类灭火器械，高效开展火情扑救、现场管控、余火清理、人员疏散等处置工作，圆满完成演练各项科目。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对全程进行复盘总结，梳理问题不足，优化处置流程，进一步检验了全镇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协同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为科学高效有序处置秋季森林火灾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常态化落实防火值守、隐患排查、宣传引导、物资保障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防火实战演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不断完善森林防灭火长效工作机制，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墙，全力守护辖区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民生无小事，兜底暖人心。为精准落实低保惠民政策，切实做到应保尽保、精准救助，近日秋驴沟镇民政办扎实开展低保申请入户核查，坚持实事求是、入户见人，逐户核实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精准甄别困难群体，用心用情为困难群众撑起民生的保护伞。本次核查对象为一户母子相依的双人家庭，母亲丧偶，现年69岁，那身体较弱，无物工作能力，那无经济来源，儿子未婚，为3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已无法外出务工。该户育有一女，现已外嫁他村，仅能给予少量的赡养费，难以维持母子二人基本的生活开支，是典型的有待政策兜底帮扶的困难家庭。在核查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登门入户，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家庭人口、身体状况、收入开支等情况，实地查看居住环境，认真倾听困难诉求，全面核验申请信息，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低保认定标准与申报流程，让群众知晓政策，打消心中顾虑。民生兜底，贵在精准，重在落实。下一步，秋驴沟镇将持续抓实做细入户核查、动态管理等民生工作，常态化走访摸排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实打实的硬举措落实惠民政策，切实让每一位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8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
0: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央广网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

0: 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工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规划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举措：一是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二是聚力打通中式化、熟化堵点，加快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三是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是强化全产业链政策支持，提升农机行业管理水平。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筑起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上述负责人还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那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的卡点、堵点，那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做出更大贡献。据悉啊，会上来自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的8家中小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介绍企业在技术攻关、场景应用、产业链协同、投资融资等方面的情况，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提出意见建议。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报告显示，数字化底线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网络化融通纵深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网链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从区域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68.2%，位列全国第5名，中部第1名。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规模 大模型的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1: 新华社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进展情况，交流农药兽药网络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据了解，由七部门部署的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结束。这项行动对进县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络销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的全链条整治，严打进县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行动开展以来，有关网络交易平台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在进县用农药兽药信息清理、违规商品下架和商家处置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仍存在经营资质管理不到位、产品信息和宣传不规范、进县用农药变相销售、兽用处方药、那销售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京东、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等17家第三方网络销售平台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强调，各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经营资质核验和商品信息审核，强化重点品种监测管控，及时清理违法违规商品和店铺，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重大违法线索及时报告，并配合追查线下源头。各网络销售平台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网售农药兽药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技术管控和风险识别能力，扎实做好问题线索核查、违规违法处置和日常监督管理等工作，共同推动农药兽药网络经营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1: 整治网约车平台阴阳账单。
0: 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集纳炒作社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社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家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发布涉企负面不实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持续散布贬损企业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发布虚假不实信息、抹黑诋毁企业商誉、恶意集纳企业负面信息、翻炒企业旧闻旧事。
1: 央广网消息，近期呢，网约车行业的阴阳账单乱象引发热议，戳中不少网约车司机的痛点。不少司机发现一个离谱现象，自己接单后后台显示的结算金额，那往往低于乘客实际支付的费用，部分订单的差价甚至高达一半。此类阴阳账单多发生在网约车聚合平台上，原本主打便民共赢的聚合模式，如今呢沦为层层转包、隐形套利的工具， 不仅呢严重挤压司机的收入，更破坏了行业生态。网约车聚合平台本质是信息中介，依托庞大的用户流量，整合多家网约车平台资源，为乘客提供一键叫车、多平台比价的便捷服务，也帮中小网约车平台降低获客成本，拓宽接单渠道。对平台、司机、乘客三方而言，这套模式呢，本是一举多得的共赢格局。不过，本该规范透明的聚合模式却逐渐跑偏，衍生出了诸多行业的顽疾。乘客下单后，不少订单呢会经过平台之间多次流转才派发到司机手中，每一道流转环节都要瓜分一笔收益。更关键的是，多数聚合平台存在佣金明细不对外公示、收益分配规模模糊不清等信息不透明问题。司机呢只能看到末端接单平台的抽成比例，那不知道乘客实际花了多少钱。这种呢抽成黑箱操作正是阴阳账单产生的核心症结。平台呢依托信息优势赚取合理的服务费无可厚非，但逐利绝不能以牺牲司机合法权益为代价。早在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网约车行业抽成阳光行动，各主要平台公司公布的抽成比例上限多在18%到30%之间。平台与司机从来不是单向收割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司机收入得不到保障，那就会导致优质的运力流失，服务质量下降，用户的信任不足，最终呢透支平台的口碑，影响自身发展，得不偿失。根治阴阳账单乱象，首要呢在于平台自查自纠，主动担责。各平台呢应建立清晰、透明、公平的分账体系，科学划定抽成比例上限，杜绝订单被反复转包分利。同时呢畅通诉求反馈渠道，逐步改善服务质量，用诚信经营，维护行业口碑。行业清风正气更离不开监管部门的强力托底，相关部门需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紧盯聚合平台抽成乱象，持续压缩灰色套利空间，大幅抬高违规成本，针对屡教不改、变相牟利的平台，依法采取信用惩戒、限期整治等处罚手段，以刚性约束，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内容，守护口腔健康，避开三个误区。人民网消息，医生表示，很多人在守护口腔健康方面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之一，牙龈出血就是上火，无需处理，这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临床90%牙龈出血由牙周炎症引起，和上火关系不大。如果处置不合理，牙龈会反复发炎，逐步出现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这类损伤一旦发生便无法复原。误区之二是，牙齿不痛不肿就代表着口腔健康。牙周病早中期大多不会产生疼痛，当出现牙痛、自发性胀痛的时候，牙周病变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伴随牙根发炎、牙齿松动。误区之三是，坚持刷牙就不会患上牙周病。刷牙仅能够清洁约70%的牙面、牙缝、牙龈沟、牙根缝隙当中的食物残渣与牙菌斑，很难通过刷牙清理干净。残留的菌斑钙化后形成了牙结石，这是诱发牙周病的核心元凶。牙周病可控可防，做好居家口腔维护，就能守护住牙周的根基。科学洁牙，采用巴氏刷牙法，早晚刷牙，每次时长不少于2分钟，做到饭后及时漱口，减少食物残渣的滞留。重视牙缝清洁，刷牙后可以配合牙线或者冲牙器清理牙缝， 建议每晚睡前使用牙线清洁全部的牙缝。再有就是定期洗牙，这是预防牙周病的有效手段。建议成年人每年洗牙一至两次，洗牙过程中医生还能及时发现早期口腔隐患，避免病情持续进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